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请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铜山区人民政府。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电话已经向您开通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呢给我们留言。视频号里啊，就是我们的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今天直播间呢，应该说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这儿啊，有问题呢。也欢迎您提出来啊，抓个紧。同时呢，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简单明了的把你的事情说清楚啊，我们给大家呢多一点空间和时间。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本周五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这样，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铜山区政府的副局长张恒学，区数据局副局长杨兵，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品，区经发局三级主任科员欧峰，区人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柳胜池，区城管局三级主办季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湘琴，区残联副理事长洪维，区文体广旅局党组副书记马兴来，区应急管理局四级高级主主办李军，区水务局副局长王震，区商务局二级主任科员胡伟，区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胡鹏飞，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张冉，区教育局副局长陈鹏，区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戴祥琴，区交通运输局四级调研员孙雷，区公安局副局长郑云峰，还有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厚新，区医保局副局长宋雪峰，区住建局建管中心专技七级韩冰，还有区防保中心的副主任李文文，区自然资源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田传玉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铜山区的张局长。你好，张局长。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微友好，我是铜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恒学，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首先呢，这个非常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铜山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也感谢徐州广电搭建了这样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平台，衷心的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耐心解答，并且呢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欢迎大家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和提问。
1: 嗯，好的，张先生，我们现在来接电话。你好。喂，第一个。
3: 喂，能听到。
1: 哎，第一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3: 就是说之前我调那个美丽官塘的图纸，然后呢他府前路那个212的那个路口现在被封堵了。
1: 你知道你是哪个小区的，大概是什么地方，你至少肯定是铜山区的，然后你说哪个地方的事。
3: 对，美丽官塘。
1: 嗯，这个小区是吧？
3: 对，美丽官塘。对，
1: 什么问题？
3: 他那个212的消防通道被封堵了。小区的212消防通道被封堵。
1: 嗯，然后你们给物业反映了吗？
3: 反映了，他说要我们找住建。
1: 然后呢？
3: 就没有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1: 找住建了吗？
3: 嗯，写了履职信了。前两天我写的履职信写给住建了。
1: 写的什么信？
3: 履职信，让他们来现场看一下。
1: 嗯，前两天，然后这个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是吧？
3: 对，是的。
1: 我们住建局是吧？
2: 对，
3: 对，
2: 这个问题请我们住建局来回答一下。
4: 好，这个朋友。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子，现在呢就是你说是这个消防通道被封堵了是吧？
3: 对，我调了图纸，有这个消防通道，但是现场是没有的。
4: 图纸。

0: 兔子上是显示是小方通道，
1: 对，
0: 现在
1: 兔子上面显
0: 啊、
1: 对，
0: 你这样，
1: 兔子上面显示的是显小方辅旧场地、
0: 这个，
1: 然后直接通通道复线路。
0: 哦，这个小方通道是我们小区的这个使命通道，这个任何单位个人呢都不得随意的去封堵这个。这个你反映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三这个下线后啊，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的。如果落实，就是如果确实是咱们那个物业进行封堵，我们就会采取措施，就是必须恢复原状。这样的话，我们还得结合原来的这个图纸来进行再符合一下子，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1: 嗯，好。
2: 他用什么涂色的？
1: 啊，就是直接一个墙，然后和原图纸完全不一样。
2: 嗯，是一道墙。
1: 对，
2: 是后来物业垒的墙是吧？
1: 嗯，
2: 你们上房的时候有吗？
1: 上房的时候站床就没有这个门。
2: 嗯，你刚才说的是墙，现在又变成了门。
1: 不是，上房的时候这个门就是有的，然后呢我调了图纸，就是说从物业那上调了个份图纸，图纸显示上面是有个通道的。
2: 你刚才说的一个门一个墙，就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然后他们
1: 原来是个
2: 门。
1: 不是，一直就是个墙。
2: 你刚才说的是，
1: 然后呢
2: 消防把它给用一幢墙给堵上了，那你现在又说它一直都是一个墙？
1: 对，一直都是一个墙，但图纸呢？原来的图纸是有一条路的，通出来一条路。我只能对比之前的图纸，它原来是啥样我也不知道。从我买这个房子之后，它这就是一道墙。
2: 它是在你们小区内部是吧？
1: 不是，它那个路是通出去的，通到复线路。
2: 那为什么就是你会去查这个问题呢？怎么想起来的？它是影响你通行。
1: 不是和对我的商铺，因为我是商铺、
2: 啊，
1: 如果深发生火灾的话，这个消防车都进不到我的商铺里去灭火去。
2: 就因为
1: 有严重的消防隐患，
2: 没有办法就是出去，所以说你才想到去查一下这个图纸是吧？
1: 对，是的。
2: 在什么地方？你这个地方，这个小区？
1: 美的广场府前路那有个商业广场。
2: 美的观赏，美的观赏在哪个镇？
1: 北，
2: 还是说在这个
1: 唐庄镇？
2: 唐庄镇。
1: 对，
0: 唐庄镇。
2: 嗯，好的。好，这样说清了哈。
1: 嗯、
2: 好，那先这样说、
1: 啊，
2: 这个得需要去到现场去了解，好不好？
1: 嗯，好。
2: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2: 抓紧时间，请讲。
3: 啊，主持人，好，我想反映我的2002年12月铜山县教育局对我的处分决定。他是？
2: 你是老师吗？
3: 没有告。我是老师。
2: 嗯。
3: 他在做出处理决定的时候，他没有告知我，也没有找我谈话，也没有送达，也没有让我签字。教育局在这个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通过我的档案，终于发现了一条证据，没有找到送达我的回执。根据这个人事部门处理决定，这个是对我不生效的。
2: 嗯，您接着说。
3: 因此我要求主管部门要撤销我的这个处分决定。
2: 您既然已经打进来电话了，您方便说是大概是因为什么事情吗？给你什么样的处罚？然后你是哪个学校的？
3: 我90年参加工作，01年被借调到铜山县启兴中学。
2: 嗯。
3: 02年8月5号提出回原单位的申请，但是教育局他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对我的申请做出任何批复。
2: 嗯。
3: 后来02年12月26号就下发了一个处理决定，但是这个处理决定我是不知情的，他是放在我的档案里面的。既不告知我，也不找我谈话，也不送达，也不让我签字。
2: 2002年是吗？
3: 对。
2: 2002年。
3: 对。
2: 我没有听错，今年是2026年。
3: 今年是2026年，对的。
2: 24年前。
3: 24年前。
2: 24年前，你今天才想着去反映这个问题？
3: 我一直在找。
2: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3: 一直在反映。
2: 说结果
3: 啊， 说结果，我的结果就是这个2006年到开发区政府，我写信给那个秦常委安排人，他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到私立学校然后又申请返回。
2: 给你的什么样的处罚？
3: 就是说我自动离职。
2: 嗯，
3: 我不是自动离职，我是有申请要回原单位的。
2: 您这样，您这个问题已经20多年了，真是不是我们
3: 20多年了。
2: 我们今天一个小时都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咱
4: 教育局。
3: 那你这个能说清楚吧？
2: 陈局，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事业单位。处分决定，处理人员的处分决定。
2: 这位老师，你一定去找过无数次。
3: 对，但是教育局认为有瑕疵，就是不给我解决问题，原地空转，在踢皮球。
2: 这样吧，陈
3: 他们不作为。
2: 陈局在现场。
5: 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位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5: 啊，
3: 嗯，
5: 这个问题呢，你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时间比较长，而且呢事情呢比较复杂，我需要到回去以后呢，线下回去以后呢，到相关的科室和分管领导那个地方了解具体的情况，尽快的给你一个答复，你看怎么样？
3: 好的，我想领导，我想问一下，咱根据这个处分决定，这个不告知、不谈话、不送达、不签字，你说对不对？
2: 你这样，现在在没有调查了解的情况下，不能给您这个。
3: 他们已经调查了解了，他们在我的档案里面。
2: 您这样，这位老师，
3: 没有发现送达回执。
2: 今天下午4点到5点，我们在下午的节目里边回复，好不好？到时候和您连线，和教育部门连线，可以吗？
3: 好的，
2: 好
3: 嘞，好的，谢谢领导。
2: 您贵姓，这位老师？
3: 好的，我们姓张。
2: 好，张老师，行，我们下午再见，好不好？
3: 好的，谢谢领导。
2: 客气，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点17分，我们还有几位在等待，稍等一下啊，我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6: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8: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

0: 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1好，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线上还有几位朋友在等待啊，我们一个一个接听。您好，
1: 喂，
0: 请讲。
1: 你好，
0: 请讲，都在听。
1: 啊，我刚才那个反映了我们遮雨地的事情。
0: 嗯，简单说。
1: 简单说就是说他们4月份的时候村里过来给处理的。
0: 你是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1: 通山区善基镇的。
0: 善基镇，善基镇哪个村？
1: 八湖村。
0: 关湖是吧？八湖。
1: 八湖。
0: 八湖村。
1: 对。
0: 嗯。
1: 从4月份的时候开始，这个矛盾正式开始有的。
0: 什么矛盾？
1: 然后遮雨地纠纷。
0: 啊。
1: 对，遮雨地纠纷从4月份开始有的。村里的书记过来给丈量的。他没有。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给丈量的，我们是有遮雨证的，他不拿我们遮雨地给丈量，阻止我们施工，然后并且不以遮雨地丈量。我们是去做信访了，把他的那个处理的意见结果呢给撤销了，去信访给撤销了，然后之后呢，我们让他们再去给镇里过来给处理，并且递交那个圈属整议的调查申请，然后到现在也没有人过来处理。也，我们现在一直就是说建筑在那地方搁置着，也没有建设。所以说村书记这一块威胁我们，就说你要是能盖的话，我就不姓牛了。一直就威胁我们，压着我们也不给处理。在镇政府镇长的办公室里头就这样威胁我的，然后我还出言不逊，带娘子。
0: 你这样，咱们说事儿，情绪化的问题少说，好不好？咱们说事儿。
1: 这个事情现在就搁置在这个地方了，也不让我们建设，也不去给我们处理。
0: 你这样，你是说你是要盖这个宅基地是吧？你要建房子？
1: 不是，我们要建房子，是以前我们的墙坏了，墙倒了，然后我们重新又建设的。他现在就是说，
0: 你是原拆原建吗？就是墙倒了之后在原地吗？还是说
1: 墙倒了之后，村容村貌整理的时候，把那个以前的老墙头的狮子墙头，把那个墙给。清理了，然后我们又拉的新砖头过来盖的。
0: 嗯，
1: 在我们的遮雨地的范围之内，我们是有证的，有土地使用权的。
0: 嗯，
1: 邻里过来阻止我们，我们也出示了证件，然后他无条件、无理由的、无理取闹的来阻止我们。
0: 你这样，他是谁？
1: 他是邻里，给村里面村书记。
0: 这个邻里是你的邻居还是指的谁？
1: 对，邻居。
0: 你如果是原来有这个墙，然后这个墙倒了，你把这个墙再重新给它建的话，我觉得可能邻居也不会去跟你有什么这个矛盾。
1: 因为我们中间清理了几年的时间，没有去村里的整理过之后，我们没有建，然后我们过来建的，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我们
0: 也没有建。你不是你自己的房子吗？自己的墙吗？
1: 我们自己的墙，然后倒了，村里给清理了，村容村貌清理的时候把这个墙清走了，我们就没有建，后期我们又把它建起来的，就是现在我们又把它建起来了。邻里现在来阻止，
0: 就是
1: 我们也没有。
0: 隔了多长时间你没建？
1: 隔了有四五年
0: 没建，你现在想起来了又重新要建了是吧？
1: 不是啊，对，是这样，也可以这样
0: 说。建了这个邻里之间你们有矛盾，然后去找到了书记。
1: 对，
0: 书记过来来丈量，丈量之后不让你们建，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呀，我们出示了我们遮雨地使用权啊，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0: 如果是在你的这个宅基地范围之内，那对方怎么说？
1: 不是对方说，是书记说。
0: 书记怎么说？就说了一个，
1: 书记说
0: 你要能建成，我都不姓什么什么着，就吵起来了是吧？
1: 对，在镇长的办公室里面，我说你姓什么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是在我自己的范围之内啊。
0: 你这样。
1: 他之前给丈量过一次，丈量过一次呢，就是我们去信访的时候，他给丈量过一次。但是丈量过一次之后，我们
0: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这样我们今天，
1: 但你现在，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农业农村局张局长，
2: 我是铜山区农业农村局的张红新。这样，你反映你那个宅基地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围墙邻居不让建设是吧？这个问题啊。
1: 对，
2: 你这个宅基地就是现在是多少平方米？
1: 我们的南北是16.6米。
2: 嗯，
1: 我们盖了16米，在我们的16.6米范围之内留了60的滴水。
2: 你不是这个，你不是长16.5米？你总共占地面积是多少？
1: 占地面积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个是92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宅基地的上面面积不是有是一个长和宽嘛，长的面积加上宽的面积。
2: 你这样，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也说了，你说的情况肯定不是你单方面说的这么简单。你这样吧，这个因为当时这个村里面公共空间清理完之后，你几年搁着没有建，我们只是说我们这方面就得怀疑你是不是你的面积这个已经侵占了公共的空间，这只是我们这怀疑啊，因为我们认为村里面啊，你听我说。
1: 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们怀疑的话，你们可以去进行丈量，可以进行去核实。
2: 你听我说，你这个事情呢，我们线下之后和你保持联系，我们组织专人，我们局里边安排专人到你实地去查看一下，去镇里面、村里面了解一下情况。
1: 对，我们的申请也递交去很长时间了，自从4月份开始已经有这个纠纷，中间过了信访，村书记是否有权来丈量这个划分宅基地？
2: 这不是村书记有没有权？
0: 您只想问这一个问题吗？
1: 不是，我的诉求是我已经递交这个申请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过来给我处理？然后我也建设不了。
0: 你把这个申请递给谁了？
1: 递给镇政府呀，镇政府。
0: 你刚才说这个书记是你们镇里边的书记，还是你们村里的书记？
1: 书记是我们村里的书记，他帮我们丈量了，然后我们去信访了，去信访了。
0: 你交给镇什么地？镇里边哪个部门？
1: 我们通过那个快递，通过快递寄过去的，镇里肯定会送给他们的相关部门来处理吧。
0: 你这样，咱不是就解决问题吗？就是一个你的墙以前倒了之后，后来就村里面把你这个可能给推平了，推平之后过了这么几年之后，现在你又把它重新垒起来，这是牵扯到这个我们到底该不该垒，是吧？就这个产生了一个矛盾，对
1: 不
0: 对？
1: 不是村里给我推的，是我们的墙头，就是说年数久了，他自己坍塌的。影响这个村貌，然后我们把这个石头，通过村里面的协助下，把这个石头我们自己清理卖掉了。
0: 嗯，就现在又想把它垒起来，不就这个意思吗？
1: 对，我们现在是个空的，因为是老年人在住。
0: 刚才这个就是孙局长说了，节目之后得调查了解，完了以后再给你一个回复，好吧？
1: 对，我就是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你们就是说去调查一下。尽快的帮我们
0: 这样，你今天是第三个电话，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1: 那你们后期会有相关人员过来联
0: 系
1: 我？
0: 会给你联系，
2: 会给你专门联系的。
0: 就这样说。
1: 好的，
0: 再见啊，再见。
1: 好的。
0: 你好。
3: 喂。
0: 你好，请讲。
3: 啊，我是那个焦山府一期的业主，和我同一楼的这个住户呢，有两家，他们私改公共管道。然后公共管道他们有三楼是混接了，他把空调冷凝管、雨水管、污水管混接，导致了这个沼气腐蚀了这个空调。然后呢，我现在是物业，他就没有及时发现，也没有制止。我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从二楼把这个管道重新改了一下，然后就这么做，就把这个空调改好了。我当时改的时候，那个物业那个主管他不来，失联。然后这个钱呢，我们自己交的那个什么维修基金，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用呀，对吧？我把这个7月份，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街道和这个总山水电局，他们都没有任何处理，也没有跟我说要怎么样处罚这个物业。我现在就希望政府帮我监督一下，处罚一下这个物业就行。现在这个问题是我自己解决的。
0: 嗯，就是公共空调的刚才说的一个冷凝管，
3: 哎，
0: 是吧？
3: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邻居私自改了这个冷凝管。然后影响到你们了，对吧？
3: 对，
0: 然后你们这块，
3: 对，
0: 你自己花钱去修的。
3: 三楼它是，对，三楼它是把这个混接了，污水管什么冷凝管都混接了，我们自己发现了。那你物业它在装修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监督它呢？对吧？一楼是它已经截断了，它是把那个所有的管道都在他们家截断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你截断的话，那肯定是它那个堵了，然后就把这个就有沼气就腐蚀了。我们家是有中央空调，也有三个挂机，我们三个挂机坏了两个，对吧？你这个物业他就不处理了，不处理你这个铜山都建局你肯定要处罚他，他们就不给我回复，就回复就是说我们领导就是等，马上就是再处理。我说你都两三个月了，你都不处理，这是干什么呢？对吧？
0: 这样，我们住建局。
4: 住建局
5: 的。啊，这位听众，你反映这个问题，
3: 您说，
5: 就是。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有一个就是四阳台的管道 被其他业主给改装了。
3: 对对对，
5: 然后你自己花钱又把它改回来了。
3: 是的，
5: 是的，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5: 就是
3: 我自己花钱。
5: 现在你是投诉这个物业啊，就是希望我们住建部门对这个物业进行处罚，是这概念吧？
3: 哎，对，就这个意思。对。
5: 哦，那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需要落实一下的。我们先延后呢。
3: 对，我当时啊，您说，您听我说，我当时说了，然后就是说7月8号给他反映的时候，我说了让他去调查取证。那个住建局他就住建局他就说我不来，我们直接电话和这个物业联系就行。我说我需要的是你来取证，他不来取证，我现在东西都改完了，那您要再调查，我有记录对吧？我有1、2、3、4、5的记录，你到时候再说吧，对吧？
5: 你这样，对于这个公共的设施和管道呢，我们其他人是不可以随意改动的。如果有改动的话呢，必须恢复原貌。这个你反映这个问题，你听我说，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以后呢，我们保持联系。我们需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确实改动了，必须就是要恢复原状，这就是公共管。如果说物业要参与的话呢，因为确实有违规的话，我们会对于进行相应的处罚，根据他的中间的这个承担的责任的情况，好不好？
3: 嗯，行。好的，那我就通过那个电视台帮我就是私下联系，好吧？
5: 嗯，好嘞，好嘞，嗯。
0: 刚才这个，
3: 好的，好，谢谢。
0: 韩主任说的是，如果是我们私自改的公共的部位的一些，比如说冷凝管或者其他的，你必须要恢复原状，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现场去。那现在他自己，你说你自己把它修好了，是个怎么回事？
3: 啊，这个修好了是我们就是当时问，
0: 是因为把你自己院子里边的这个管道给截断了，你把它给恢复了，是这个意思吧？
3: 不是的，我们呢是5楼，我们5楼是要下到那个1楼，对吧？但是1楼把那个他们的那个管道截断了，截断的话，我们找不到那个原来的管道，我们没有恢复。然后居建局给我们建议，就是说从2楼走，我们2楼就是从和2楼的邻居联系了，然后我们从2楼接了管子，然后把5楼的管子通到了2楼降下来的，是这个样子的。对，
0: 就改变了原来的原貌。
3: 哎，对，但是住建局他们也是同意的，所以说我们当时这么自己就处理了。我们处理是想让物业处理，他们不处理呀，对吧？然后一楼，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一楼他虽然截断了，他截断我们找不到了，我们也不想纠结他的问题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我知道
3: 就是要处理这个物业。
0: 其实你是这个之前很多事情通过自己已经处理过了，但是现在满腹委屈，觉得这个本来不应该你做的，本来应该物业来处理的问题。本来应该我们住建部门去监管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3: 对，是的。
0: 节目之后了解，好不好？
3: 好，谢谢您，谢老师。
0: 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

0: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由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衢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

0: 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杭丰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杭丰热线直播节目。您好，请讲。
4: 哎，你好，
3: 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4: 啊，你好，我要反映一下这个何家镇庄里寨村。
3: 什么事儿？
4: 对，他有一个这个项目叫衢州祥丹农业发展公司建了一个叫果蔬速冻项目。
3: 嗯。
4: 当时我们那个村不是拆迁嘛，复垦了，所以的村那、这个村庄那、这个拆迁复垦之后呢，空出来大片的地，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承包地，然后搞这个农业项目嘛。
3: 嗯。
4: 然后他申请了一个设施用地是30亩的设施用地。
3: 嗯。
4: 那我们也想去申请，但是呢，一去申请呢，就是以前的国土，现在叫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嘛。
3: 嗯。
4: 就是说呢，你这个超标了，我们江苏省这个设施用地最高标准不会超过15亩。
3: 嗯。
4: 而且呢，还不止上面有那个高层的建筑，而且从事那个不能从事非农的这个项目。然后但是我们就问，我们批不了，他为什么就能批30亩的设施用地？
3: 嗯。
4: 而且可以建3层的像办公楼，因为他们这个标准是根据人定的还是？
3: 嗯，就问一下政策是吧？
4: 对呀、
3: 啊。来，我们谁来解释一下？哪个部门了解政策方面呢？
5: 司规部门来解答一下。
6: 啊，这位听众啊，我感觉这个涉及到设置备案。它是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啊，肯定是所有的标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啊。对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线下我们联系这个是何小镇是吧？庄里寨村。
4: 对。
6: 啊，我们联系何小镇、庄里寨村，因为那个涉及到农业设施备案的审批是属于镇级人民政府啊，我们具体了解这种情况啊。对于你所具备的材料啊，和他所审批的材料啊，我们督促何小镇人民政府啊，把这一块儿啊进行统一的一个审批和解答，好吧？
4: 哎，你好，李老，我能不能再问一下？
6: 啊，
4: 咱这个土地管理吧，就是耕地，不允许实质变动它的这个性质。哎，如果咱蒋主席这个设施用地最高标准是不是不超过15亩？
6: 这个设施用地最高不超过15亩。这个呢它没有明确的规定，它是主要是还是根据农业项目的一个具体需要啊。有的
4: 再一点呢，就是我4月9号去咱这个通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去审前那个时候，我说了我要查阅他一下，他是怎么现在是怎么操作的嘛，我就查阅一下，他说2个月之内会恢复。
6: 嗯，
4: 然后2个月之后我去，他当时说会给水面的恢复。
6: 嗯，
4: 然后2个月之后去，他说这个我给不了你。啊，没有任何备案手续，这就是这个土地性质没有变更，项目没有备案。
6: 那你
4: 他现在未批衔接这种，
6: 就是据你所说，他是做了农业设施的一个审批，但是到自然资源规划局，他葛毛科他们没查到备案手续，说明这些手续没进行完毕。啊，他有可能是在镇政府在走审批流程，对吧？他因为最后，
4: 像我们就是也是松毛病嘛，就是我们基本目的就是打一个简易的2-3米平方，就是一个平时放农具、放农机、放在这化肥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都属于占用耕地都不能进。那这个未批衔接，他怎么可他这种怎么能允许他未批衔接呢？
6: 这个我不跟说嘛，我们线下进行了解，对吧？你说。到这个自然资源规划局葛毛科，他没查到备案手续，对吧？
4: 对。

0: 这个我们不是说嘛，我们惠普线下呢和河桥镇进行一个联系，就是你说的情况和你想准备的做这设施备案手续，对吧？我们是下边进行同意的进行接答，好吧？
1: 啊，谢谢高队
2: 长。您这样，这位先生，今天下午4点到5点会给你连线，好不好？我们了解完这个情况。
1: 啊，行，好，我准备要问一下，
2: 好不好？好，再见啊。
1: 啊，好的。
2: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步。你好。
3: 先生
2: 吗？请讲。
3: 啊，对对，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嗯，请讲。
3: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铜山区铜山街道那个五楼村拆迁问题，拆迁补偿乱象。
2: 嗯。
3: 就是有关系的就多赔，就是签过字的他们都给改，都给那个重新改，然后未成年的子女也给赔，也给分户，还有那些死了都二三十年的人都给赔。还有反等等等一系列问题，我让那个铜山街道找相关领导，相关领导他是以孩子上学为由，他拒绝处理了，他说的我的事儿没有他的事儿大，让我等十天半个月，等完之后他就说让我该找找，该告的告，反正是态度非常恶劣，我想反映这个问题。
2: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拆迁的一个补偿问题。
3: 嗯，对，
2: 我们
3: 补偿不统一，
2: 逐渐
3: 不透明，然后那个一个标准算到底，一个标准算到底的拆迁口号，形成趋势，
2: 嗯，你知道
3: 吗？
4: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提到这个五楼拆迁的这个政策不同意的问题，存在一个就是同样的同等情况，就是不同的人。待遇不一样，这个你现在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回来我们需要到咱们铜山街道去核实一下子。另外一个呢，
3: 我都反映好多遍了，铜山街道那个领导他根本不给处理了，知道吧？他的态度非常恶劣。
4: 我
3: 之所以进行，都是因为他。
2: 您这样，刚才你先讲过，对不对？你讲完之后，
3: 对，
2: 下
3: 你讲，好，
2: 韩主任，
4: 你讲的，你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呢，你需要列举一下子。
3: 有，
4: 这样我们才能
3: 有
4: 针对，这样才能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符合一下子，然后符合一下子，看看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就是你刚才仅仅是说一下子是吧？这个情况不一样，那个情况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在符合的时候就没有方向，就是这样。你线下呢，你给我们反映一下子是什么人和什么人啊，这个在征收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最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符合，好不好？
3: 行，好，好，
2: 这个一定要去调查了解一下，好不好？
3: 行，好，
2: 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就我看到我们这个很多的微友现在大概也有20多个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给我们留言的，你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啊，这样的话便于去调查了解，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说的时候他基本上只顾自己，只说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抓不到点子上来。我们这位请讲。
5: 喂，
2: 请讲。
5: 哎，你好，那个我给领导反映一下哈，唐张镇刘塘村陶楼七组公厕西侧的道路现在还是土路泥路，这个一下雨啊都无法走。
2: 嗯，
5: 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就这个乡村哈，其他的村庄乡镇包括隔壁张杰呀或者是三铺，所有的道路村庄都是修的水泥路，但为什么唯独这个村这条道路它就不修，而且还有十几户人家，大约什么时间能修？
2: 你问过吗？问过村里吗？
5: 我没问，问过没钱。
6: 啊，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反映这条道路是这个村庄内部的一个道路，是不是？
5: 对。
6: 啊，是这样，这个近年来呢，这个我们区里边把那个乡村建设作为这重点工作来支持，而且每年。把这个群众的出行工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户口通，作为民生实事来办，就是每年都拿出来大约1000万左右来支持来项目。现在这全区呢，户口通通达率达到了88%左右，但是毕竟还没有达到100%，有几个别的镇村呢，它存在这个出行不畅的问题。你发现这个问题呢，可能看。

0: 康板上存的，现在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在户口统储蓄方面，我们财政减拨75%，需要这个存积呢，就是群众呢自筹25%，这个需要群众意识拿出25%才能申报这个指标。这个呢，每年呢，我们给这个指标呢，毕竟这财力有限，就是它的循序渐进，按照这个轻重缓急的原则，由村里面申报。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存积自筹拿不出这个钱，你可能这个指标就申请不上，就是还得存集体或者说村民自筹得拿出25%才能这个申请。
1: 哦，我明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这条道路的村民就是集资总费用的25%，其他的剩余的75%，
0: 财政减拨。
1: 村里边说啊，财政减拨，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0: 嗯，对，可以的，对。
1: 哦，
0: 但是
1: 如果这样
0: 的
1: 话，就是。
0: 我告诉你，今年呢，我们实施了是40公里的，一共是1600万的工程，现在已经招标结束了，各镇陆续开始施工。因为你们唐朗镇今年也有名额，但是呢，可能没有你这个村的，我具体就不清楚了。就是明年我们每年都有指标，你可以给村里面反映。如果说，我看你也比较热心，如果你牵头能把这自筹资金筹集到位，可以申请参加明年的指标。是可以的。
1: 嗯，行，好的，好，谢谢
0: 啊。好，谢谢您关注。
2: 知道这个有一个政策、
1: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流程、
1: 嗯，
2: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财政拨款，要自己要自筹一部分、
1: 嗯，
2: 这一部分可能也需要我们和村里的所有的村民去商议一下，是吧？
1: 嗯嗯，好嘞。
2: 行，那这样说啊，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啊，稍等一下，49了哈、啊，我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

0: 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北京时间8:52，我们抓紧时间哈，我们再接电话。您好，请讲。董先生，是董先生吗？请讲。
4: 好，北京时间8:52，
3: 不要听广播，直接听电话。请讲。
5: 啊，我是铜山区张家镇燕窝村的。
3: 嗯。
5: 我反映我这18年，那就到交2000块钱的时候，说个办房产证，这不给办了，那不办那个钱也不退了，那都7-8年了。
3: 交给谁了？
5: 交给就燕窝村委会，
3: 啊，
5: 当时那个这个主任还干这个钱，现在不干了，
3: 嗯，
5: 现在不干，我把这个账目交给村里边了，
3: 啊，
5: 他说有二爷货，不在一家来了两家子二子货，
3: 啊，然后当时给你们开条了吗？有没有哪怕写个收据？
5: 他没写发票，但是他记着名，也谁多少钱都给记着，我那一张单子还有。二爷的那个单子说有还有，
3: 就给你单子，反正就是有，也是一个收据，对吧？然后说是办房产证的这个费用，对吗？
5: 对对对对。
3: 啊，就这样，咱们这个。
5: 你给办成不办成就，你不办了，你有说法，你不是这个钱那么也那么搁着，也不能不对吧？你说是吧？
3: 您这样，嗯，是咱们来那个田主任。
6: 行，这位。
3: 咱先说一下政策，对吧？
6: 啊，这位听友，哎，涉及到。咱们那个农村啊，这一地和农方啊进行办证啊，涉及到我们居啊，是对于这块呢是不收哦，是只收取10元钱的拱门费用啊，其余的费用呢是不进行收取的啊。这样呢，你向村里交这个钱啊，涉及到呢，我们线下呢，然后和张家镇嗯他们进行联系。啊，因为是你交到村里的，啊，他也，具体什么情况，啊，我们是进行沟通，啊，如果是村里能办，我觉得也应该把相关的费用，啊，进行一个退出，啊，如果是不能办，那应该是督促村里边，啊，把这个相关费用，啊，退还给相关的群众。
5: 对对对对，你得有个说法，你们也拖着也不能事儿，你说是吧？
3: 您这样，董先生可以联系到你，对吧？张杰任严老师刚才介绍非常清楚，21户，这个事儿一定帮您过问，好不好？
5: 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啊！
3: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5: 好，
3: 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韩先生好，请讲。
7: 哎，那个，我是那个铜山区北京路小学的家长。
3: 嗯。
7: 今年小学一年级啊。我们这个一共4个班，每个班都在50多到最多一个班接近60人。
3: 嗯，
7: 这一个已经严重的违反了这个我们省里的规定，就班级人数太多，后排学生有的都看不清黑板。嗯，这个我们之前在1、2、3、4、5也反映过。
3: 嗯，
7: 小孩已经上学这第二个星期了。
3: 嗯，
7: 也没有一直也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3: 嗯，这样我们教育局。
8: 好，这位家长你好。

0: 非常抱歉。
1: 确实这个北京路小学有四个班，班额比较大。具体的原因呢，有这样几个，就是铜山区一个呢，这个北京路小学目前只有四间空余的教室，所以它就是说分班在原校分班的可能性它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为什么生源这么多，一个是铜山区整个就是城里面的孩子进城务工的特别多，城里面比较挤，农村比较空。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北京路小学周边的新建商品房，像言语间言语区都比较大，住户都比较多，所以客观原因造成了这今年的招生入学人数超出了学校的承载能力。当然前期我们也对学校进行了解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学校拿出了这样几点意见。第一个呢，如果今年当年家长希望分流的话，离他非常近，大约500米左右有铜山实小，他们是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如果家长申请，我们可以叫铜山实小教育集团统筹把学生分流到铜山实小去，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有就是次年分流，因为今年的北京路六年级是六个班级，按照目前的出生人数来看呢，明年也是招到五个班，这样的话就到这一批学生到二年级的时候呢，就可以腾出一口教室来，这样就分流，就可以实现分流，所以这叫次年分流。目前来说呢，就这一周的情况来说呢，孩子，我们就是给孩子在排座次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多做一些座位的调整，就是说每周或者就是因为他稍微教室人多了以后呢，加大座位的更换的一个频次，保障孩子在不同的位置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当然这个问题，家长你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教育局也在和学校沟通，找到更合理的处理方案，也感谢家长提的意见和建议。
2: 韩先生，
3: 也就是说咱这边本年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1: 不是，也正在积极的协调方案，就是当年分流的方案，一个就是到铜山实小去，铜山实小去。
3: 当年解决方案目前是到，但是我们了解了，铜山实小人数也比较多。
1: 但是他有空余的教室，他有空余的教室，然后我们回去再制定什么样的方案更加合理。
2: 这位家长，
1: 家长你好，
2: 就目前你这个问题，教育局已经注意到了。确实，我们要是60个人，我们正常应该是45个学生，
1: 对对对，
2: 是吧？但是现在确实已经超员了。
1: 对，是。
2: 那这个大班额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也已经在想办法。一个是就是分流到我们这个铜山实验小学，分流一部分，这里看家长是不是愿意是吧？就是协商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等到明年再说。
1: 明年有空余教室。
2: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位家长，
3: 行，
2: 是不是和我们
3: 这个
2: 家长？
3: 这个，说实话，我现在是觉得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大额问题，第二一个是，如果不尽快解决的话，这个万一出现安全问题，我们这些走廊什么家伙的都很窄，这个小孩的安全也没法保证。这一块，我希望教育局能尽快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2: 在下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在本周之内？本周今天已经礼拜三了。
1: 礼拜三，行，我们和学校就回去之后，我们就调度这个事情。加快推进。
2: 韩先生，
3: 好，
2: 在近期内很快就要把这个问题。
3: 我们等待教育局给我们处理。相信教育局能完善处理好这件事情。
2: 是的，那再等待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这个已经注意到了，因为还有几位这个朋友通过这个我们的就是在微信里留言，我也看到了，然后在我们就是其他的这个平台留言呢，我也看到了，我们都已经看到这样。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电话，我实在抱歉不能再接听了哈，问题已经记下来了，我们时间关系已经9点整了，最后张学长简单总结一下。
4: 好了，好，刚才呢广大市民朋友我也记了一下，大概有我们接了有9个问题啊，有物业管理的，有宅基地的，有涉及到农业农村、拆迁补偿、乡村道路、房产证办理，还有这个孩子的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是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的和热点的问题。有些问题呢，涉及到政策呢，我们现场进行了一些答复；其他的有些市民朋友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

0: 时间，我们相关部门啊，就是进行和你进行对接，啊，第一时间去协商解决。这样呢，就是当前呢，我们铜山呢正围绕建设产业强区，打造科创名城，建设一基地、一中心、一高地呢，在正好在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欢迎，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铜山呢建设的更加好，建设好，为发展好，让我们广大这个市民朋友呢，能够更好的享受到我们铜山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我们刚刚线上的几位朋友哈，您放心，所有的问题呢，我们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在节目之外呢会转给咱们铜山区政府，牵扯到哪一个部门的一定会给您一个回复啊。我们下午节目里边呢也会有几个问题进行一个调查了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现场啊，就有的问题呢可能也需要去我们记者现场调查，还有其他的我都看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时转给我们铜山区政府，然后有的问题我们能够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做出解释的啊，一定把这个政策呢给您说清楚。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早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就是中心医院，各位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的对，做的好，做的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 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

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

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
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

0: 三代严少芳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严少芳，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

0: 就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配出水。
3: 嗯。
2: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啊，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啊，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
2: 啊，
3: 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啊，这没当回事呀、啊，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3: 嗯嗯
2: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3: 嗯，
2: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3: 对，
2: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3: 嗯，
2: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

0: 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哎，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1: 嗯、啊！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呀、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哦，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那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 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那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的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吧。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1: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1: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1: 啊。
3: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就是没力气。 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

0: 道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1: 啊，
0: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啊、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0: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1: 哦，
0: 你说我得这个病、嗯、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1: 嗯，
0: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嗯、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大脚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0: 对，
1: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1: 嗯，对。
0: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渡，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他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上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1: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啊，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了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1: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1: 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
1: 嗯
3: 是啊，
1: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1: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呐、啊、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
1: 嗯、
3: 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啊、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
3: 嗯
1: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3: 嗯。
1: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3: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3: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3: 嗯、
1: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
3: 嗯、
1: 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3: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 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3: 嗯，
1: 但是。

0: 多两副药就给他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厂外的电话，就跟厂外指导老师把这个验收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

0: 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2: 93.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家有爸妈，大家好，我是橙子。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初秋的养生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特别想要分享的、想要了解到的这个宠物和我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1: 是的，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咱们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都喜欢养狗养猫啊，对吧，养金鱼啊，这些宠物啊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快乐哈。
0: 嗯，
1: 对吧，一般来说啊，你说一带一个小狗出去就像有个小孙子一样，半个小孙子那个感觉。
0: 对，
1: 是，
0: 就是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会把这个宠物呢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1: 对，
0: 其实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哈，有的很多年轻的朋友把这个比如说家中的爱宠带出去的时候，说他其实不是我的弟弟或妹妹，他其实可能是我的姐姐啊，是因为是比如说是爷爷养的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养的，就是其实这个关系还是挺微妙的，我觉得。
1: 是的，你看有一个李奶奶呀，她70多岁了，身体非常好，身体好呢，他就说主要是因为养犬，养犬呢就导致身体好。
0: 嗯，是。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养狗狗哈，它的好处在哪儿？首先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推究了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长辈养狗的时候呢，它首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价值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我们健康的角度说哈，我们先从健康的角度讲，那首先养了宠物之后，比如说猫猫啊狗狗之后，你可能啊就没有偷懒的机会了。就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70多岁的李奶奶哈，她以前就是没有养宠物之前呢，她吃饭什么的吃完饭了她就会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呢就看着电视一动不动了。现在呢，其实李奶奶就有了很多的这个额外的小工作，那就是要带着狗狗出去遛弯啊，要遛遛小狗散散步了。那其实每一次遛这个小宠物呢，它可能这个时间哈，就是根据比如说这个小狗的个性格呀还有大小不同。像李奶奶呢，她每天大概就是每次啊大概会遛狗40多分钟，那算下来一天，你看早上晚上或者说下午有空的时候带出去玩呢，就是比不养狗的时候啊，那平均呢会多走1个小时。但其实这样的额外的这个运动量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因为就有健康数据显示了，养狗的老人每天的步行时间啊，比不养狗的老人平均会多出35分钟。那如果说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那我们这个运动量就上来了，那我们的心脏呢也会跟着强壮起来，所以我们的心脏会悄悄变强壮，因为我们的爱宠，我们的小狗狗是护心的小教练。我们再回到李奶奶的故事哈，那刚才说到李奶奶七十多岁了，那再讲讲她的自身条件。她的儿女呢其实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可能也就回来一两次，所以家里面呢以前可能总是冷冷清清的，对李奶奶来说70多岁了一个人在家是非常的孤单。而自从养了这个小宠物小狗狗之外呢，那家里就变得特别的热闹了。你看每天早上哈，李奶奶这个小狗性格特别好，她会叼着拖鞋来到李奶奶的跟前儿，催她起床。那晚上呢，她还会乖乖的趴在沙发边上陪着奶奶一起看电视。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个小狗也特别的通人性哈，也会蹲在奶奶旁边，就是陪着她一起吃，
1: 要一口。
0: 对，是啊，所以李奶奶经常会说：“哎呀，就算老伴出去买菜了，有这个小狗陪着我，我都不觉得孤单了。”
1: 是的，有人就说哈，其实这个狗呢，现在也不像以前需要它看家，不需要看家。
0: 对，
1: 但是它给你一个情绪价值、情绪陪伴，
0: 对，
1: 特别难得。它在那儿动来动去，其实你不一定跟它交流什么，它也听不懂，但是呢，它能感受到，大概就跟个3岁的孩子一样，它感受到你 你的意图。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看品种来，如果是那种边牧就特别的聪明，可能就是相当于五六岁的小朋友。
1: 是的，嗯。所以呢，就是这个有人说哈，那个狗呢，就是爱掉毛，爱掉毛呢是这确实是很容易，要打扫，不停的打扫。
0: 嗯。
1: 到夏天天一热，它不自然就掉毛嘛。
0: 嗯。
1: 有时候地呢，它还会从外边这个回来以后，脚都脏了，一踩地板都脏的，对吧？
0: 还洗。
1: 对，我看有的狗它自己会呀、啊。智商高的、嗯、他自己跑到厨房去哗拧开那个水龙头自己冲洗四个脚。
0: 天才小狗。
1: 对，然后放个毛巾自己擦干净，然后就他很顺溜了，主人带他做两次就明白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李奶奶呢他就说，你看这个小狗身上呢他有那个微生物，因为洗澡再勤他也没有人那么勤，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他地上打滚啊什么的、嗯、确实那个他能够帮助老年人呢就是免疫系统锻炼，因为他你
0: 是
1: 对吧，
0: 这个是这样的、哦、
1: 嗯，所以说呢这个老人呢跟狗一起玩确实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1: 只要不弄那个大型的烈性犬就行。
0: 对对对，就是符合我们城市养犬规定的这种、
1: 哎、对小玩狗
0: 啊、这种伴随犬的话、
1: 观赏犬
0: 啊、观赏犬，刚才我们说了、嗯、它能够帮助你的心脏变得更加的强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能够陪伴老人不孤单，
1: 对，
0: 脾气啊就是这个情绪会更稳定，脾气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刚才又说到这个免疫力呢也会帮助我们啊免疫系统锻炼锻炼、
1: 嗯、
0: 啊会长一点点的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养了小狗之后你不得不要陪着它要遛它。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就要多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
1: 到点它就要出去。
0: 对。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锻炼到你的腿部肌肉了。
1: 嗯、
0: 刚才说的是锻炼心脏，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连腿部肌肉就一块儿、
1: 嗯、
0: 就锻炼了。所以呢我们第四点呢就是你走路可能会更稳当。跌跤的风险就少一半了。
1: 是的，所以呢有时候呢人可能就是懒一懒今天就不动了，
0: 对，
1: 那你一天懒两天懒你就越都不想动越不想动，
0: 嗯，
1: 但是这个狗不一样，
0: 对，
1: 它到点它就跟有一个定时针一样，
0: 对，
1: 到点它就想到点它就想，
0: 对，
1: 哎，但是要说到这样的猫可能跟狗不一样，
0: 不太一样，这个狗得固定遛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小狗都是在外面解决这个上厕所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你不带它出去它就特别难受，
1: 对，
0: 我记得这个前一阵好像就是比如说恶劣天气的时候、
1: 嗯、
0: 某些地区的小狗没法出去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散着它就憋着它都不愿意上，
1: 你看
0: 后来主人就上网求教很多专业人士的方法，
1: 对，
0: 怎么办，有的说是什么去把路上的一个小树枝拾回来，或者是它常用的什么一个小砖头小鹿锥、
1: 哦、
0: 到家里就营造户外上厕所的这个环境、
1: 哦、
0: 哎，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1: 你看那猫就不一样了，猫是只在屋里头解决问题，
0: 对，猫是可以不用遛的，但也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网络当中的网红小猫也能拴上绳儿、嗯，跟小狗一样出去遛，也挺神奇的。
1: 对，我就看有的猫呢，它在外头遛了一圈，它在外头不解手，它回到，你说你的都出去了，你在外边解呗？
0: 是，
1: 不愿意，非得要回到自己熟悉那个环境。
0: 是每个小动物可能也有自己的性格、
1: 个性
0: 自己的特点哦，就是
1: 所以呢，有时候啊，就是作为成年子女呢，你没有。

0: 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个实际情况。那你呢，可以给他们弄一个就是小狗小猫，有的老大爷喜欢鸟，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以前我爷爷就喜欢遛鸟，现在我看少，但是也有。
0: 有。
1: 以前我爷爷就是经常会就是他把他的小鸟带到黄河院。
0: 对呀、
1: 啊。老徐州人就是带到黄河院去遛一遛，和鸟友交流交流。
0: 对呀、啊。那这样的话呢，听那个鸟的那个鸟鸣啊，在那个树荫底下一坐，然后闭着眼睛听鸟鸣，就感觉特别空旷。
1: 嗯，
0: 那不像城市的噪音呐、啊，就你越听越烦。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而且有的那个鸟儿特别好听。我记得以前有什么画眉啊、还有那种鸟，就是那个叫声，每个都不一样，特别特别好听。
0: 对，
1: 那感觉近几年好像少一些了。
0: 少了，确实少了、
1: 嗯。
0: 可能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是不是车太多了？就是到黄河院了，它噪声也大，那鸟儿也害怕。
1: 嗯，有可能。就以前我们在云龙湖边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是上班的那个路上，通往我们音乐厅的路上，
0: 啊、
1: 也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叔叔带着鸟笼子，就是挂在那个树上，
0: 对对对对，
1: 听他唱歌，像挂在那个夹竹桃树上。
0: 对对对，可能啊，就是他一代人跟一代人，就是你那时候到现在是不是得有十年了吧？
1: 对，在音乐厅上班的时候，
0: 对，这个这就换了一代人，
1: 对，
0: 他那个习惯就不一样了。现在遛狗的多，
1: 对，遛狗的多，
0: 是吧？
1: 我感觉是，
0: 对，
1: 就每个小区好像都有小狗。
0: 对，
1: 所以你养了狗之后呢，真的你就是不得不早起和晚上的时候你都得出去带它遛一遛、
0: 哎、
1: 一般我们刚才说就是大概是35分钟是一个平均值、
0: 嗯、
1: 那回到李奶奶这个故事呢，她就是大概现在呢走上40分钟是不在话下了、
0: 哦、
1: 说之前哈，他没养狗之前可能走10分钟就喘、
0: 嗯、
1: 现在为了这个小狗每天这个循序渐进的，他现在40分钟都没问题。
0: 哎，你看，就是你的注意力分散了，那狗不断的跑，你不断的追，你不由自主的就跑多了。
1: 对对对。
0: 哎，我那天早上起来，我看见有一个就是中年一个女性吧，她早上起来，我跑步走，她就跟那个狗训那个狗，她说你不听话，她拿个树枝就跟训小孩一样。
1: 啊。
0: 那个、狗
1: 听懂。
0: 那狗就坐那儿。坐那就看着他，他训一句，那狗就往后退两步，训一句就退两步，
1: 挺有意思。
0: 他喋喋不休的说了很多内容，反正看那个狗的意思，反正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但是我一开始就在想，你跟他说你说的话，可能90%他都不明白。
1: 对
0: 啊，但是呢，他的表情什么的又似乎给你一个正反馈，
1: 是、
0: 啊、好像是懂，
1: 好像是懂。所以这个事儿哈，就是这种互动哈、
0: 嗯，
1: 我们就说现在就是人压力大呀，还有这种环境啊，还有我们社会发展，就是人真的需要情绪价值，
0: 对，
1: 就各个年龄段的可能都需要。
0: 是，
1: 你看前不久我们说那个，说到这个某地区的这个生育率没有报出来那个数字哈，
0: 嗯、
1: 那就说到说，其实我家里的下一代还挺丰富的，然后下一代是什么呢？就是猫猫狗狗，还挺可爱的。
0: 对，有时候呢，真的是啊，人，就是你在这个就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啊，陪伴你呢，可能再下一代是不是就是该机器狗了？
1: 对，哎，
0: 是吧？
1: 对，
0: 啊，机器人或者机器狗能够给你就是做一些这个家务啊、陪伴呐、啊、或者什么，但是现在那个东西还贵呀、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语数机器人或者什么的，能跑步了，对吧？
1: 是的。
0: 啊，但是他能不能听懂你的意思，然后按你的要求坐下、趴下或者怎么样，可能还稍微欠一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还在发展，我们期待他，看他能够成长成什么样的一个、
0: 哎、
1: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你看，真的，你看遛鸟的少了，遛狗的多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该就遛机器狗，
1: 是、
0: 啊，对吧？我看那个大龙湖边上有那个机器狗演练、
1: 嗯，对，有，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0: 机器狗跟真狗见面的时候，
1: 嗯，
0: 他俩互相都不认识，
1: 嗯，
0: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真的小狗还挺害怕的。
0: 对，而且啊，你看哈，就是这老人说啊，养狗之后呢，自己的这个脑子啊，它活动，
1: 嗯、对。
0: 啊，你脑子经常不动的，就是俗话说生锈了，就是转不动了。
1: 嗯、
0: 就是人的大脑跟机体是一样的，用进废退。
1: 对对对，是。
0: 对吧？你锻炼身体，你肌肉就发达。那你思考东西，
1: 嗯、
0: 你脑子就你有个狗操着心，哎呦，几点该喂了？
1: 嗯。
0: 几点该洗澡了？
1: 是。
0: 几天该驱虫了？
1: 嗯。
0: 然后怎么不断的运转。
1: 当个事儿办。
0: 啊，对。
1: 嗯。
0: 当个事儿办，而且它又不像养小孙子那么费劲。
1: 对。
0: 是吧？它比小孙子的费劲程度可能得也就是十分之一可能。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很简单，所以呢，就像李奶奶说，我以前老是丢三落四的，现在有这个小狗的日常安排啊，我记忆力反倒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记东西叫一个清楚。 其实就跟你说咱你正常上班几点钟去几点钟来，你要一旦退休，
1: 嗯，
0: 我跟你说你过几个月以后你整个就懈怠了，
1: 对，
0: 你没有事儿干，
1: 是的，
0: 是吧，
1: 嗯，退休之后还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
0: 嗯，
1: 那首先可以从这个小宠物开始，
0: 哎，开始做起。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巅峰。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哈喽，欢迎回来家有爸妈，大家好，我是橙子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其实是可以养一个小宠物的，尤其是小狗。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哈，这个有一位李奶奶啊，70多岁了，在养宠物之前，养狗之前啊，她其实是一个吃了饭之后就没事干，会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啊，然后运动，比如说走十分钟就会喘的这样的一位老人。而养了小宠物之后呢，他慢慢的身体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心脏悄悄的变强了，因为每天要遛小狗，小狗是他的护心小教练。从前呢走十分钟就会喘，现在呢每次遛小狗得40多分钟，那一天呢你看早上遛晚上遛，有的时候下午可能还要再出去一下啊。那么养狗的时候就比平时不养狗之前哈，那就走的时间运动时间就更多了。另外呢养了这个小狗之后啊，李奶奶的儿女因为都在外地，一年回来的时间特别的少，所以呢小狗就成了她的贴心小棉袄，让李奶奶不再孤单，那脾气也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好了，觉得情绪价值给的足足的。另外啊，其实养了小宠物之后啊，这个宠物它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它身上的一些微生物是可以帮助老人的免疫系统进行锻炼的，让你的身体建立起更强的防御机制。那李奶奶也深有体会，她说最近几年啊，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越来越好了，以前可能动不动就会感冒啊、过敏啊，那现在呢，这个由于这个小狗啊这样的一个刺激哈，让免疫系统得到了锻炼，那免疫力也是在不断上涨的。刚才说了李奶奶有了这个小狗之后啊，每天早晚都需要出门遛狗，所以呢她的运动时间让她的腿脚 也更有力了，走路更加的稳当，跌倒的风险就少了一半。还有呢就是养了小狗之后，你脑子啊每天的围着它转，脑子就不生锈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说养狗之后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对李奶奶来说还有我们老年来说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朋友变多了。
1: 对因为你遛狗的时候啊会碰到很多其他遛狗的这个社区里边的邻居啊，
0: 对
1: 吧，你跟人聊聊你的狗是什么品种啊，我是什么品种啊，这就有话题了。它是一个社交的纽带。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有时候本身你要是说干巴巴的，你跟别人没话讲。你有一个狗就很好交朋友。
0: 是的，
1: 哎，你有很多遛娃的也是这样的。
0: 对，是
1: 吧，
0: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可能都知道说他是
1: 谁
0: 谁的奶奶哈。谁谁的妈妈。
1: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几个老人组成一个遛狗小队，每天固定时间呢在公园碰头，小狗一起玩，老人一起玩，
0: 对，
1: 聊这个聊那个，比你闷着强。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人是需要交流的，有这个媒介呀就能够帮助你交流。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啊互通有无，你也能知道很多知识。比如说在哪儿去办这个狗证
0: 是的，
1: 对吧，打针。包括咱们自己家里的有一些事情，你说你这个家里的哪个东西坏了，油烟机坏了，谁知道哪有修油烟机的。都是等人吆喝什么油烟机啊什么。其实有人他有这个资源，就你比如我认识家政公司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有需求，但是在遛狗的过程中就可以聊聊，东家长西家短一聊聊这对吧。我觉得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多了以后三人成众嘛，就是很多问题都是人多才能解决。
0: 是的，
1: 人一少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养小狗之后呢也是可以结交很多的这个朋友的，因为带着小狗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养狗不管是对年轻人还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有这个益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说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更好的消息哈，就是咱9月16号要跟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到这个蒙山，天蒙山哈，就是栗子乡秋风起。这个9月16号呢正好是星期三。
0: 对。
1: 我们这个广电天蒙山金秋啊，就是让大家去打栗子。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0: 对，就现在我们的热线哈，就是咨询的量特别的大。
1: 对。
0: 就是电话感觉都打爆了。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已经交钱的，比如说昨天我们的王岩姐跟我们说有两位是已经先交钱了，但是说你一定再给我留十个位子。还得就是拉好朋友
1: 一块
0: 让我们一块去。
1: 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这价格还很便宜。
0: 对。
1: 一个人只要99元。 啊，99元你就玩一天，而且你还能够得到例子，这不才好吗？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咨询啊，报名就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到时候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雅呀，带大家一起去。
0: 是，这一天的时间真的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超值。
1: 是。
0: 首先哈，就是你正常的这个线路99块钱，你可以到蒙山去看它的那个这个山色，然后去呼吸，对，呼吸这个新鲜空气。你比如说走一走这个世界第一的悬索桥，然后最重要，这次最重要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是它能跟着我们一起打栗子，而且这个栗子是天蒙山的栗子，你打到谁打的就是谁的，就你打多打少，就你打的多你就带回家带的
1: 多
0: 啊，你打的少你带回家带的少。
1: 对，到时候呢景区会免费提供一个塑料桶和夹子，然后呢就是你有打的嘛就有低头捡的，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呢就捡慢慢的一桶，但是这个栗子呢一定是带刺的，带外面的这个藤的，原生态的，带走回来之后呢把工具交回去做好登记，然后呢可以二选一，就是换一张板栗的票你去兑换板栗，
0: 对，
1: 用带棚刺的去换那个或者是
0: 人家给你剥好的，要么呢你就是带着那个刺的，然后你自己带一个袋子自己带个袋子把它带回
1: 家，
0: 对，
1: 带刺带回家，我估计可能就是摆在那儿了哈，你也不会剥开，
0: 回家那天要和我们之前一位主持人他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去过的，他说你可以用脚，就是穿厚底的鞋子，用脚把它这样踩着掰开，然后你把里面抠出来，
1: 那么硬，
0: 所以他。

0: 提醒我们说可以穿上厚一点底的合脚的鞋子、
1: 哦、
0: 然后我们呢就觉得我们节目组就觉得提醒大家，我觉得哈，你可以戴上手套、
1: 嗯、对，
0: 你戴一副那种劳动的手套，
1: 嗯，
0: 然后你再戴个袋子，穿好鞋子，做好防晒、嗯、咱们就跟我们一块走吧，99块钱太超值了。
1: 是，而且那个地方除了这个打栗子之外，还有啊沂蒙山小调，就是摘完栗子之后呢，一块体验这个沂蒙山小调它这个实景演绎的这么一个外景地。
0: 嗯，
1: 可以穿行于这个实景的村落呀，有战壕啊，还有火线桥啊，就是你去沉浸式的感受剧情当中所展现的红色记忆。
0: 对，
1: 哎，感受沂蒙山精神。
0: 是，这个实景演绎也是非常好哈，就是咱们上午到那儿咱们就打栗子、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演出下午就有，咱们中午吃完饭了下午就去
1: 看看演出，
0: 所以中午这顿饭还是要着重和大家讲一讲的。
1: 嗯，
0: 因为广电出发的每一次团餐都特别好，
1: 哎，
0: 特别特别好吃。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在原有好吃的基础之上，就是沂蒙风味之上呢，
1: 嗯嗯，
0: 又增加了时令的板栗菜肴。
1: 哦、
0: 嗯，那具体什么菜呢？咱们就不说了，你到那儿开盲盒，反正是非常好吃的，而且都是这个有机的生态的板栗做的，甜甜
1: 的。刚摘下来的，你想想，只能那么新鲜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午餐这一顿吃好非常重要哈。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天蒙山的秋天呢，应该说是不辜负来看的人。
0: 嗯，
1: 板栗呢又甜又糯，然后呢听着这个小调的旋律，然后看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红色这个剧情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演绎的剧情，然后还能打栗子，还能够亲自动手，所以呢，我觉得99块钱非常超值啊。
0: 对。
1: 对吧，就是登天蒙捡栗子品味秋，感受实景演绎，这等于是一次性全都体验了。
0: 嗯，
1: 而且呢一个人只要99块钱。
0: 真的太超值了。其实时间也不长，两个多小时大巴车咱们就到了。
1: 哦、
0: 就是不远，一天的时间就是很轻松的。
1: 哎、早上去，然后下午晚上回来。
0: 对。
1: 要这个报名呢就赶紧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咱说的是这个养宠物哈，养宠物有非常多的好处。当然了，养宠物呢，它也有一些坏处，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好坏两面。
1: 嗯、是两面的，嗯。
0: 是吧？
1: 咱不能只说好处。
0: 对，两面的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咱说坏处啊，比如老人在养狗的时候呢，有一些意外伤害。
1: 嗯。
0: 因为人的这个机能啊，它没有动物反应那么快，那么灵活，它有时候猛一跑，猛一窜，
1: 嗯，
0: 你可能会摔倒，
1: 对
0: 啊，或者是被狗这个拉扯，
1: 嗯，
0: 那对吧？它突然跳跃，它的这个情绪，突然兴奋或者突然不安，那么人就会就是摔伤啊、扭伤啊、擦伤啊，严重的会骨折、
1: 嗯，
0: 这个是咱们需要注意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要适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0: 对，
1: 要根据你的这个。身体承受的能力来调整你比如说遛狗的时间啊和日常照护的能力、
0: 嗯、
1: 如果说咱照顾不了了可以让儿女帮忙、
0: 嗯、
1: 或者是请一些现在有很多上门服务就是小狗服务的、
0: 嗯、
1: 啊这种有偿服务您可以去选择一下。
0: 当然了我觉得可能狗的体型小是最好的。
1: 对小一点。
0: 对吧你能暴动。
1: 嗯
0: 有时候我看街上比如说你遛个小狗前面有其他的狗挡道嗷嗷叫人老人就直接抱起来了。
1: 对。
0: 夹在胳膊底下咱过去再说。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就弄个小的巴掌大的小狗就行你搞那么大洗也不方便吃的也多、
1: 嗯、
0: 拉的也多。
1: 遛的时间可能也长一点精力比较旺盛。
0: 你尤其是那个大的什么边牧啊什么什么这个大金毛啊或者是大狼狗啊一窜你根本就拽不住你就成年的人都拽不住。
1: 对对。
0: 是不是咱不要那么大就小一点、
1: 嗯、
0: 也不扰民、
1: 嗯、
0: 是吧你小狗人家小朋友也不害怕。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在这个城市养犬的这个规定的犬种里面你去选择适合你的。
0: 对。对
1: 比如说你要是喜静的老人就别选那种性格特别活泼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小狗它。对小狗的品种它也分就是性格特别活泼的然后有一些就适合小朋友养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呢性格就比较稳妥的比如说以前那个徐州咱们比较多那个小巴狗、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比较适合老人养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性格比较稳定
0: 京巴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别人去的咱少去咱去人少的地方对不对你就是尽量人少呢它不受惊扰这个动物啊它遇见陌生的其他的狗。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人，那他一惊一叫或者怎么样，咱去那少的地方避开。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带牵引绳。
1: 对，这个太重要了，
0: 是吧？
1: 提醒大家文明遛狗，文明养犬。嗯，
0: 而且呢，就是我看很多人老人在遛狗的时候，他带个棍儿，带个棍儿，他能敲打一下，对这个狗有震慑作用。
1: 啊啊啊！
0: 对吧？而且这个棍儿呢，关键时刻你要快摔倒的时候，对你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假如你要是碰到就是其他的野狗、流浪狗，他过来骚扰你的狗，你也可以就保护一下。甚至于有人碰到蛇呀或者什么，你有个棍儿就好狠了，是不是？那当像拐杖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吧？你不能因为这个遛狗让自己受到伤害，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遛狗啊，就是比如跑步啊，包括平衡训练呀，跟有那个课程啊是一块参与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的平衡能力跟这个对狗的平衡能力，它有一个这个训练，就是能够让你知道怎么样就以什么姿势去牵是最好的。有时候呢，就是那个绳啊不宜太紧，但也不宜太松，你太紧的话呢，它稍微一个窜你就倒了，
1: 对
0: 吧？太松的话呢，它在树上绕两圈了，你还是在。
1: 对，我看到有那种网上有一种比较犟的狗，它就是主人跟它怄气，
0: 就
1: 是绕在那个灯柱上说你它不是它不转过来，主人也不转过来，一直从天亮降到了天黑。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怎么办？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那它不绕，那你就得绕，是不是？
1: 训练一下小狗。
0: 对。就是还有的就是你看啊，有的导盲犬你知道吧，导盲犬呢就是这种工作犬，这样的一般不要去招惹人家。还有那个警犬，我就是见着警队的人家牵着警犬打这过，
1: 对，
0: 你去招惹人家，你干啥的？
1: 对，人家在工作呢，就不要影响不要影响工作犬的这个日常工作啊。
0: 对，导盲犬也是。还有的老人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给那个孤独老人啊，就是他坐在轮椅上不能动的，就是给他发放或者配备
1: 抚慰犬，
0: 抚慰犬，那个也是属于工作犬，
1: 对，
0: 它就很静，静静的趴在老人的脚边，需要它动它就动一下。这狗是训练的非常好的，但是你不要去骚扰它，对吧？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那样的话呢，就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说是不是？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哈，这个人到60岁以后啊，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有病，
1: 嗯，
0: 对吧？那么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才能没有病呢？有这个22点，大家可以来记一记啊，这个可能会有些帮助。如果不想有病呢，第一个呢，就是最简单的，睡得要早一点，
1: 嗯，
0: 对吧？晚上不能熬夜，熬夜呢，就是在折磨身体。有时候可能你刷刷短视频啊，看电视啊，对吧？
1: 时间就过去了。
0: 对，那你就要克制一下。一般来说，9点半、10点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该睡了，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熬夜呀、啊，你的血压和胆固醇都会升高，啊，会给你的心脏这个带来健康风险。
1: 嗯，
0: 年轻人呢，他有时候熬夜其实也不好。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是愿意熬夜。
0: 对，嗯，年轻人呢熬夜，咱们就不能跟年轻人比，因为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各方面他快，他歇两天熬一次，可能3天缓过劲儿，能缓过劲儿来。
1: 嗯，
0: 那咱60岁以上，咱就可能就慢，
1: 可不行，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不要熬夜。第二个呢，就是要行动啊，一定要刻意的去慢一点。
1: 哦，
0: 啊，有时候老年人他就是不服老，我一定要快，
1: 嗯，
0: 我一定要展现自己，还不要这样。对吧？其实人老，你的反应、思维、动作、语言，你本身就它逐渐的在减弱，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慢。而且其实呢，嗯，这个慢一点啊，也就是提倡年轻人也要慢一点。
1: 哎，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冒冒失失的，你开个车开那么快，或者是你骑个自行车、骑个电动车，那都容易摔着。
1: 嗯，
0: 就我都有个经历，以前小时候一跑啊跑那么快，一磕倒了，那个膝盖，
1: 对，
0: 是不是？哎呦，就出血，
1: 就结了疤。
0: 对呀，啊，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逐渐，像这种受伤外伤就少很多。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要慢一点，你想好了，嗯，准备好了。当然，有些时候需要快，比如说遇到危险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快跟这个快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起床的时候慢一点，有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猛一起来，
1: 嗯，
0: 比如你闹钟一响，呦，到点了，猛一起来，
1: 嗯，
0: 你头晕，啊，你起来之后呢，你先缓个20秒，
1: 对，
0: 30秒，
1: 对，
0: 啊，然后再站起来。
1: 尤其老年朋友，
0: 对，
1: 要尤其注意这个起床之后啊，你可以在床上睁开眼，
0: 嗯，
1: 或者是闭目养神一会儿，
0: 哎，
1: 几分钟的时间，缓缓的再起床，对你们这个，比如说血压比较高的朋友是有帮助的。
0: 嗯，对。还有一个蹲起啊，有时候你上厕所，
1: 哦，这个还真是
0: 头晕吧？
1: 嗯，对，对老年朋友来说，嗯，
0: 那怎么办呢？你扶着墙，
1: 对，
0: 啊，慢慢的，对吧？你什么东西一慢呢？我跟你说，这个事缓则圆，人缓则安，
1: 嗯，
0: 它就安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吃饭慢一点，
1: 嗯，
0: 因为大家又不赶时间，
1: 细嚼慢咽一点。
0: 对你像你赶时间吧，你这个大口吞呢，很容易那个鱼刺卡喉。
1: 嗯，
0: 我有朋友就鱼刺卡喉，就到医院去，花不少钱去给他弄出来。
1: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医院给拔鱼刺，
0: 哦，
1: 我这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因为我吃鱼还好，就不怎么卡，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卡到的话，就是老方法，吃个馒头，喝个醋。后来说不行，
0: 不行，对。
1: 然后有一次是我哥哥说他头天晚上去挂急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被鱼刺卡了。我说医院还可以拔鱼刺，
0: 嗯，
1: 他拔。
0: 对，
1: 嗯，那小的时候
0: 扩张，对，
1: 嗯。
0: 所以呢，那咱如果吃慢一点，咱不受这个罪啊。
1: 对，
0: 是吧？
1: 尤其老年朋友，你可能吃粽子的时候，就吃枣糊的时候也得注意。
0: 哎，
1: 我看很多医生说用那个什么那个胃镜啊什么夹出来，还有枣糊啊，那种两头尖尖的，特别危险。
0: 就卡在那儿。
1: 嗯。
0: 所以呢，咱就是都叫它慢一点，细一点。这个细嚼慢咽呢，也有助于消化，你知道吧？
1: 对，嗯，
0: 对吧？
1: 老年人消化肠胃也是弱的，
0: 哎。然后呢，说话呢就慢一点，不急不躁的，也不容易跟人家呛起来。
1: 对，
0: 咱昨天不是说嘛，跟人吵架就容易有病。
1: 嗯，
0: 不要那么火爆脾气。你说火爆了一辈子，其实你也知道，除了自己对身体伤害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1: 嗯，
0: 就是别人不会因为你火爆就低头，
1: 就是
0: 你知道吧？
1: 生气上头的时候，伤害是自己，
0: 只是自己
1: 啊。
0: 就是别人虽然不跟你吵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他并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办，
1: 嗯，
0: 啊，他只是不吵了而已。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的火白发了，就像你在一个空屋子里，你发顿火，你觉得有意思吗？
1: 对，
0: 那但如果有。

0: 人听，就怎么样？你觉得很有劲？
1: 嗯、
0: 所以说你就说话慢一点，情绪缓一点。
1: 嗯
0: 走路慢一点对不对
1: 嗯
0: 我以前有朋友啊他妈妈在家里头就是从起床到卫生间就这一点路呀摔倒了。摔倒以后、
1: 哎、
0: 腿就骨折。骨折在床上一坐坐了半年。
1: 嗯
0: 就是从床上到卫生间就这一点路。你看
1: 哦这个老年人就是骨质疏松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就怕摔倒。那么怎么办呢咱家里的地啊就得改造改造了。
1: 嗯，
0: 你原来比如说你铺瓷砖呢，很漂亮，很洁净。
1: 嗯、
0: 你现在那你要不然就换上地毯。
1: 对，
0: 或者是换上你把它砸掉又费劲。你看有那个就是那个就像浴室里边那种
1: 防滑垫
0: 啊，防滑垫、
1: 嗯，
0: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即便是有时候洒一点水，你很有可能端杯子从那边到这儿来，手一晃、
1: 嗯、
0: 洒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他摔倒就是鞋底一滑。
1: 对对 对, 对，
0: 你看，
1: 嗯，
0: 就走路要慢，你、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家里头不要放那个大鱼缸，你知道吧？
1: 哦，
0: 有时候一摔一扒那鱼缸，咔、
1: 哦、
0: 一摔，然后崩的到处都是。
1: 是是是，
0: 对吧？以前有一个谁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一出意外嘛，他、
1: 哦、
0: 他一个人在家，一个女的，
1: 哦、
0: 明星家里鱼缸特别大。
1: 哎、
0: 他滑了以后伸手一扒鱼缸倒了然后飞出来一个碎片刚好击中他脖子上
1: 哎呀巧了
0: 对
1: 哦还是一位明星
0: 他是明星对吧、
1: 嗯、
0: 家里还没有人如果有人吧还好没有人那一小会儿就完了
1: 是
0: 所以说不要有就是鱼缸不要有地上、
1: 嗯、
0: 不要有电线
1: 嗯
0: 对吧尤其是你说你放一个就是天热了我放一个那个叫什么风扇
1: 哦
0: 或者那都容易刚拉一个电线你
1: 是是
0: 那空调没有关系但是、
1: 嗯、
0: 对吧不要有这些绊脚的东西。
1: 嗯，老年人要注意一点，嗯，慢一点。
0: 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的呀要减少一点。所以呢，要想有一句俗话说，要想身体好，顿顿七分饱，
1: 是
0: 吧？我觉得现在可能从40-50岁就应该开始七分饱了吧？
1: 对，就是医生说不要暴饮暴食。
0: 嗯，吃少一点，吃的东西平和一点，不要大辣、大油、大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不要给肠胃增加负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吃的要杂一点。
1: 对，
0: 嗯，
1: 这两天我们反复在说，
0: 对，
1: 多吃点，
0: 对，精粮、细粮，什么都有，
1: 就种类丰富一些，
0: 每个都想都那么量减少，
1: 嗯，
0: 这样就很丰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晚餐呢要早一点
1: 啊。
0: 你看晚餐一般咱都平时几点？5:30到7:30之间吧。有时候要是
1: 到家可能得到
0: 7-8点
1: 对
0: 有时候你要是有聚餐呀、啊、什么的你可能吃了9-10点
1: 对是的
0: 是吧
1: 那老年人其实你可以在家早点吃、嗯、
0: 对你就是5点多6点差不多6:30就吃了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是晚上7点以后再吃就容易导致心梗、
1: 哎、
0: 脑梗
1: 是是
0: 你看这种危险
1: 嗯
0: 那你说我今天吃的晚了那就不饿要不然就空一顿
1: 也行，
0: 碰一顿也行
1: 啊，就是垫吧点儿，就是一些坚果
0: 面包
1: 啊，
0: 对，
1: 什么都可以，
0: 喝一小碗粥，
1: 对 对, 对，
0: 垫垫就行，
1: 嗯
0: 啊，只要胃里不疼，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要吃的那个食物要呢温热一点，
1: 温热一点，
0: 别吃凉的，
1: 哎，
0: 啊，别吃烫的，
1: 嗯，
0: 那样对你的消化都产生刺激，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中老年人的饮食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而且呢，要天然口味，
1: 嗯、
0: 就是这个苹果是苹果味儿、啊，黄瓜是黄瓜味儿，
1: 懂了懂了，对对对，
0: 哎、
1: 你不要过度的烹饪啊，
0: 不要对，不要去放鸡精味精，
1: 鸡精味精，
0: 对吧？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咱反复说的水要多喝，
1: 哎，这个很重要的、
0: 嗯、每天8杯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这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健康观点啊。因为老人跟年轻人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昨天说的，你要不喝水容易隐性脱水，是不是？
1: 对。
0: 但老年人他血粘稠，血脂高，
1: 嗯，
0: 你要是不喝水的话呢，会引起高血压等一系列的反应疾病，这个就非常吓人了，这个脑血管疾病。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早起别喝水啊因为那个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是你的这个真实的、
1: 啊啊、对对对就是什么抽血呀干嘛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就说明你一喝水它水分立刻就进到你血液里边了、
1: 嗯、对
0: 就没那么粘稠
1: 了就不准了、
0: 啊、
1: 嗯，就测出来数据就不准了
0: 对,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盐呢一定要少吃
1: 哎，这个是反复说的我真的觉得徐州人口味真的挺重的
0: 太重了 吃的太咸
1: 太咸了
0: 是吧因为这个钠的摄入量跟高血压是正相关关系
1: 对
0: 就是钠盐吃的越多高血压发病率就越高
1: 嗯，
0: 而高血压呢又是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最危险的因素
1: 嗯嗯
0: 你看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多运动一点 多运动，其实有人说啊，这个运动啊不分形式。你说我现在躺在病床上，我不能运动吧？能，
1: 也能，对对，
0: 你胳膊腿能动，
1: 没错没错。
0: 啊，那时候我胳膊都不能，我手指头还能动。
1: 对，老师说的对，有专门的康复科医生会指导你在床上的一些康复运动。对呀，
0: 都有帮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运动呢，你要是有一个小狗啊或者什么陪伴着，就是身心都健康。
1: 哎。

0: 险了、啊、
1: 是的，
0: 注意注意。
1: 还有呢，就是凡事啊，心要放宽，对、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不要争执。哎，其实啊，
0: 别往心里拾到事儿。
1: 对，就除了不争执，有的人他忧郁，就是什么呢？你看我过去，我又是学习标兵，我又是这个厂长。
0: 哎，就现在年轻人说的什么内耗，你别内耗、
1: 啊，不要去想那么多，
0: 哎，
1: 对吧？你今天就说今天的事儿，
0: 嗯，
1: 明天还没有来，过去已经翻篇了，
0: 对对对，
1: 别想那么多
0: 啊
1: 啊！今天咱怎么样让自己高兴的过？有时候啊，很多人的担心呢，就是未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我养老怎么办？我怎么弄？你想
0: 啊，养老，
1: 你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嘛，
0: 嗯，
1: 对吧？有人说我八十岁了，我去住养老院，那你这个实际情况，你可能八十岁身体还很好，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固执，
0: 嗯，
1: 有人呢就是经常固执，固执的人呢，往往可能都比较有能力吧，比较有成就，
0: 嗯，他可能有落差。是不是啊、哎？
1: 对，我就这样，就得按我这个来。
0: 哎呀，
1: 但现在你手里还没有兵了。
0: 嗯，就是对，身份变化了啊、哦，现在也要调整一下。
1: 对，还有，其实比这个放宽心再好一点呢，就是什么浪漫一点。
0: 哎呀，
1: 哎，如果说你有老伴儿，
0: 嗯，
1: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就是重拾当年的温情。
0: 对，
1: 哎，这比如说像我们组织旅游，老伴儿两人去，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哎，你看我们那个原来团里就有啊，
0: 有
1: 两口，
0: 嗯，
1: 对吧？一起去就是
0: 手牵手的，让人好生羡慕。
1: 哎、对，这个其实非常好，就你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该忙啥忙啥忙啥，就咱们老两口还是要浪漫一点，
0: 嗯，
1: 哎，要好好的珍惜对方。陪你一路走过来是不容易的。
0: 对，
1: 你说我现在
0: 千万别再生气了。
1: 你生气吵架，这不要这样。嗯，没有必要。有的我看很多人过去脾气倔的，到时候年龄大了都缓下来了。
0: 对，
1: 跟老伴呢好好相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名利啊要看淡，名利都是身外之物，都六十多岁了，你。
0: 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要享受自由，享受快乐。
1: 对呀、啊，你说你那个名利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也真的没什么实际意义，对吧？
0: 嗯，
1: 你奖杯、奖状、钱，你能享受多久？是不是？所以呢，心怀淡泊，人长寿。
0: 哦，心怀淡泊，
1: 一定要淡泊。
0: 是的，是的。
1: 哎，心平气和，体健康。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让自己啊，处在一种淡泊的心境，什么事情啊，都不要太过于追求。
0: 嗯，
1: 不要太过于执着。啊，要与世无争。
0: 嗯，
1: 对，你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他执着，他那个，他有这个事业追求啊，学业啊，什么什么。你咱不需要啊，对不对？咱就需要好好的。这才叫活得通透了。
0: 对，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追求一下，比如说你摄影的，追求一下我这个照片拍的好不好、
1: 哎、对，
0: 画画的，你说我今天这个画是不是
1: 笔触
0: 啊、
1: 嗯、对吧，颜色
0: 啊，
1: 哎，或者是唱首歌，或者是跳一支舞、哎、
0: 对对对，
1: 都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知足，
0: 哎，这个很重要、啊、
1: 知足常乐，
0: 嗯，
1: 啊，人要是一知足啊，那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对吧？对吧？你不知足的人怎么都不满足，你即使家有万贯，你依然还有人比你还富。
0: 对，同一件事儿，可能不同的人看就是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就很悲观，有人就很乐观、哎、所以你要知足一点，你可能就更轻松更快乐。
1: 是的，还有忘年龄。年龄对吧，这个年龄一定要忘，哟，那八十了，我九十了，怎么别不要，你管他那么多呢，反正对吧，
0: 嗯，
1: 人家有好多人，我觉得老人特别聪明，别人说，哎呀您高寿了，哎呦我忘了
0: 啊，对对对对，有
1: 不说，
0: 对，不说，嗯，
1: 对，有人以前有人老人说什么呢，就是你一说你提醒阎王爷了啊，不要去提醒，你明白这意思吧，
0: 懂，明白，
1: 自己也忘、
0: 哦、
1: 老伴儿也忘、
0: 哦、
1: 人人都忘，你也不要自己心里犯嘀咕，我今年八十多、嗯、不要，他也不是73、84，以前有一个说法嘛，不那些东西都不要去想，我就今天快乐就行，哎，我明天还快乐，后天还快乐就行，不要管这个年龄。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少管闲事，咱们家里的事情啊，就是外边的事情啊，别问那么多。这个孙辈教育呢，是子女的事儿，也不是你的责任，对吧？需要你管呢，你就管；不需要你管，
0: 嗯、
1: 不要插手。
0: 嗯，
1: 因为有很多老人呢，你看他，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都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现在都是什么什么新的时代的人家这些玩意儿，可能你也不明白，对吧？那咱就不管，
0: 对，
1: 咱就弄咱自己的。哎，不就行吗？对吧？
0: 就是你少操心。
1: 对
0: 啊，就尤其是比如说现在说的什么婆媳关系呀、啊，或者是教育下一代呀、啊，哎、
1: 嗯
0: 啊，就是谁，你就是秉承着谁出现，谁就操心就行了，
1: 哎、
0: 就得了。
1: 是的，
0: 嗯、
1: 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有时候我。

0: 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 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儿。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

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九十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

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

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
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
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膏，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
最后人也不用。

0: 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舒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啊，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

0: 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1: 哎，好的。
0: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0: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给你通上话了，侯老。
1: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这么高
0: 啊？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啊。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啊，
0: 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1: 左心室肥大。
0: 人的就气儿不受，有点动静啊，痛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

0: 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
0: 啊，
1: 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哪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1: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啊、
0: 多好！
1: 哎
0: 啊，
1: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
0: 哎、
1: 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
0: 嗯，
1: 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啊，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哎，太好了！
1: 哎，
0: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
1: 嗯、
0: 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啊、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
0: 啊、
1: 肯定高兴的
0: 啊。哎，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
1: 嗯、
0: 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
1: 啊、
0: 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呀、
0: 啊，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1: 几乎全好了。
0: 哎、
1: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就有个缝纫机嘛、
0: 啊、
1: 哎呦
0: 哎
1: 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
0: 嗯、
1: 改完了还能穿、
0: 嗯、
1: 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
1: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的，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

0: 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1: 是吗？
0: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就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椒老膏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0: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他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
0: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0: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0: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就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

0: 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哎、
1: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啊，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1: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0: 嗯嗯。
1: 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
2: 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月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月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月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月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月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月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月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3: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月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2: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
3: 程月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2: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3: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月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2: 周末一大早，程月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月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

0: 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程月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月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月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月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月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月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月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月，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月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月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月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月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月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月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五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月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月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月，可是程月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月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三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月，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

0: 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 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0: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三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月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月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月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 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

婚姻。程越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越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越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7: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6: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7: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6: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7: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6: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7: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6: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9: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0: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呀，尹老师啊，你说和我们准时相见，那可不正确，我们没见面呢，我们只是在收音机前听您的声音嘛。我想跟大家讲啊，其实在我的心里呢，每天都和大家见着面，虽然我在直播间通过电波给大家讲知识，诊断眼病，治疗眼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的心呢、已经和大家见面了。通过电波呢，我来到了千家万户，我仿佛能够看到啊每一位收音机前收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感受到了大家伙对我的信任，所以说每天我也是不怕辛苦，不遗余力，风雨无阻的来到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伙呢普及这些眼病的知识。有句话讲，说你这心用到哪儿，哪儿就会发生神奇的效果。讲到这个神呢，中医讲呢，心为藏神之府，你用心越良苦，那么你这个神发挥的效果呢它就越大。很多的朋友说，尹老师，虽然说咱们隔着电波，您能够给我们把这病啊讲清楚，把这病呢整清楚，把病呢给我们治好，哎呀简直是太神奇了。其实啊，好的疗效真的还是来源于好的药材。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药材的配伍上，药材的选材方面的神奇之处。今天呢，我跟大家伙啊，咱们唠一唠它在炮制方面的神奇之处。要说起啊祖国医学的伟大呢，我认为其实这个炮制工艺啊更是首当其冲。你看，世间好的药材是大自然所赐的，而祖国医学的炮制工艺呢，是我们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我们医学自古讲究的是什么？天人合一。过去有句老话讲，做药先做人，要求炮制药材的这个人呢，你既要有人术，还要有人心。看病呢，要择己怀人，必须你要把这个良心摆正了。虽然说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啊，不懂医不懂药，但是呢，这个效果它是糊弄不了人的呀。所以说一个人，你没有一颗善心，一个好的人品，你是做不了医的，更做不了药的。现在呢，大家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说呢是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啊共同为大家献出的治眼良方。这个蒙药方它是起源于蒙古的草原，我也跟大家伙说过啊。后来呢，我上了大学之后啊，接触到了中医里的炮制工艺，哎呦，我发现这真的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有好的药材用上好的炮制工艺方法，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今天呢，我给大家伙儿啊说一说蒙药治眼奇方它的炮制工艺到底奇在哪。现在这个蒙药方啊，其实呢我也是以身试药试出来的。我不仅在
8: 主方上反复的去琢磨，增加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另外呢，每一味药材都要求是精益求精，咱们追求的就是最高的品质。包括在选材的时候，羚羊角必须要用赛加羚羊角的全角，因为赛加羚羊角全角它才叫活角，它里边所含的活性生物才能够迅速的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如果呢一些破损的羚羊角，事实上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呢在炮制工艺上咱们也绝对不能含糊，哪怕差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是真正的百炼成丸。用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药啊它是丸状药，而且呢这个丸状药和你普通用的那个丸药啊不一样，它大小呢还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纯粹的手工炮制搓出来的。那么丸状药呢，它是需要先熬膏的，熬膏啊是这个蒙药方数十道工序当中最重要的环节。熬膏的过程呢也叫凝萃，也就是超浓缩，在中医当中，在民族医药当中，我们说它是凝聚精华和药气。中医以现代医学的区别啊，它其实就是更注重的天人合一，汲取天地之精华。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呢，我带过一个学生啊，就是研究生，学历也不低，但是这个小孩啊我觉得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啊，当时就跟我说，说老师啊，别的厂家制作药丸人家也不用熬膏，直接就把饮片给它粉碎了，用制丸机呢24小时就能制成各种规格的丸药，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又要陈汤又要熬膏，哎呀我觉得太麻烦了，你何必这么麻烦呢？那么对于这样的年轻人呢，我二话没说我就直接就给他开了啊，就赶走了，我觉得他不适合做这一行，这样的人他不配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熬膏。咱们的药工啊，首先要有一颗素心，没有私心杂念，熬的是膏，熬的也是人心。熬膏的时候啊，周围没有摄像头，更没有监控，只有天地和良心。熬膏吃的是良心饭，吃的是子孙饭，人品不正，心术不端的人，无论如何他都是熬不了这个膏的。因为熬膏考验的是人的耐力啊，熬膏啊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华丽转身。药王李时珍说，药好不好看配方，灵不灵看熬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熬膏这个工序啊，要经历呢九道提取，十次浓缩，七七四十九天。这个熬膏的过程呢需要是天地人合一，同样的陈汤，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药材的出膏率啊它是不一样的。你看在好年头十斤药材能出一二斤的膏，不好的年头十五斤药材才能出来一斤，这也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为什么一直稀缺的一个原因所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在熬膏的时候呢，由汤变膏需要经历时间，还有水火的淬炼。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呢，就是挂旗，能出多少膏，出来这个膏效果怎么样，就看挂旗。普通的膏剂呢，往往它往里边添加红糖啊、麦芽糖啊，哎，这样熬膏的时候啊，它容易挂旗。但是呢，咱们患者呀，吃完这样的药往往容易上火，容易身上起那个红点子，这样呢更加不利于我们眼病的康复。高档一点的呀，他给你往里边添加蜂蜜，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添加的是什么呢？
12: 价格比蜂蜜要贵15倍的南美洲大溪地的诺丽果提取的果糖。这也是我在国外考察研究时候发现的。这个果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任何的影响。我发现呢，普通的熬糕啊，无论是加入红糖还是蜂蜜，在挂提之前，沸腾的药汁当中出现的都是大气泡。那么这个在我们行业叫牛眼泡，气泡越大，说明药物的分子量就越大。然而呢，这个药物的渗透性啊、吸收性啊、药效呢就越差。所以说，普通的膏剂的作用，它能力是很有限的。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这个熬膏过程当中，采用的是桑柴火收膏凝脂，使用的都是生长年限在30年以上的，已经达到了药桑级别的全桑树烧出来的火。不仅呢，桑树的药气可以进入到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膏滋当中，而且呢，更容易控制这个火候，火候能运用的恰到好处。熬膏的老药师呢，在给火之前呢，会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大拇指按在无名指的根部，然后呢，握在拳头里边，都要默念一柱桑柴火，高姿显其功，出现于眼泡，立刻把其生，这样的一个口诀。同时呢，还要掌握天、堆、摊、撤这四字诀。

呢用火能够做到收放自如。我在给大家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一种体感，就是你用心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的人身上这个汗毛孔会立起来，感觉呢内心被冲撞了一下。有的朋友呢身上可能会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为什么呀？这就是心与神的一个沟通啊。因为呢这里边我们又加入了诺丽果提取的果糖，所以说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熬膏的时候啊，它不会出现大气泡的牛眼泡，而是出现呢很小气泡的鱼眼泡。气泡小，药物的凝聚性就强，药物的张力就大，这样呢药效就更加的宏大，药劲呢就更加的迅猛。所以到挂旗的时候啊，用竹板往上面一拉，就能挂出一面呢像丝绸一样闪着各色光芒的旗帜，而且呀面如镜，低如珠，拉如丝。蒙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熬膏这个环节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呢熬膏啊它会受到天气啊环境啊等很多方面的一个限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份因为气候的原因熬膏的结果呢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千辛万苦的熬成了一锅的膏汁，但是如果一旦挂旗挂不起来的话，这一锅膏汁都要扔掉。很多用过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第一次运气好比较容易就用上了，等下次再想用有可能就预定不到了。因为它拢共呢有81道的工序，这81道工序哪怕一道工序出了问题，之前所有的工序就全部的报废，所以说它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尤其是今年呢，可能也是气候不稳的一个缘故啊，也是历史上呢出膏率比较低的一个年份，平均10斤的药材才能出来9两膏，连一斤都不到。所以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经常断货，咱们也就说得通了。不是说林老师在这里贩卖焦虑，不是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对于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呢始终遵循是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你就拿挂旗收膏时添加的诺丽果这个果糖，它比最好的蜂蜜要贵15倍。我们方中的原材料呢也是不同凡响，制成成药的成本包括功效它是功效非凡的，水涨船高。所以说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比一般的药贵那么一点点，它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也跟大家要讲一件事儿，我们必须要感恩呢。如果按照它正常的原材料来核算价格的话，它远远不是现在的价格。我们国内的眼病患者，你用到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身我们是有补贴的。这就是我们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之后，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受益了。眼病患者呢是需要帮助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了爱的加持。只要我们用上药，大家想想咱们这个眼病能不好吗？刚才我提到了诺丽果，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毕竟是国外的一种果实。诺丽果它是南美洲的一种水果，外形啊像凸起的菠萝，而内在的脉络呢跟人体的经络非常的相近，所以它有通经络的作用。同时呢它提取的果糖是双糖，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加入这种果糖有三大好处。第一，糖尿病三高症的人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二，这种果糖能中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药味儿。谁说良药就一定苦口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就不苦，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大到90多岁

在我们眼内组织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呢，它就会急剧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慢性眼病的原因。但是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为丸之后，首先它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另外呢25味名贵的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中药是汲取了天地的精华呀。再加上我们的药工在遵循传统炮制的时候啊，把整个精血全部都用进去之后，加持了这个药的效果。所以我们的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激活修复眼内的受损组织。不管你是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或者你是糖尿病眼病、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只要打通了干眼通道，那么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你眼内的话，就是您好病的开始。我刚才呢讲到熬膏和挂脐是我们制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到了这个程度，是不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熬膏，也就是凝萃环节就算完成了呢？我跟大家讲，还没有。经过三天三夜九道提取十次浓缩的熬膏凝萃之后，还要经过养膏的环节。把熬好的膏资啊放在顺风顺水的地窖或者是岩洞当中，因为那样的环境呢，它的微生物含量啊非常的丰富，能以地气养药气，能提升药的药气。膏资呢在养膏的过程当中啊，由于微生物的参与，药物会自然的发酵，利于人体的吸收。自然发酵就是化学反应，经过7749天的养膏之后呢，最后制成的药丸不仅药性更加的平和滋润，而且呢药劲儿啊能提升3到5倍，药效呢是如虎添翼，用了以后啊不滋腻不上火，吃完能快速的起效，适用于啊各种眼病的患者。讲到这儿呢，让我想起一位啊我身边的一个患者，这位朋友呢姓白，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呢？画家，今年已经80多岁了，还在为绘画事业呢奋斗。我跟白老师啊认识好多年了，前些年的时候呢我过生日，白老啊要送我一幅画，于是亲自呢给我画了一幅。虽然说我这个人不懂绘画的艺术，但是我能看出这幅画呀还是挺考验功底的。我看着看着呢，我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我就问白老，我说您最近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他说挺好的呀，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人岁数大了眼睛有点花。我说没那么简单吧，因为我当时一看到白老的这个作品呢，我就能判断出他得了什么眼病。我跟白老说，我说白老啊，虽然我不懂画，你要说这个功力呀、啊、这个色彩呀、啊、整个这幅画的作品的呈现我都觉得很好，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很画的是椭圆形的。他听我这么一说，立马就戴上脖子上的老花镜，他还问我说，他说你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那我看这个树就非常直啊，啊你怎么说它是歪的呢？我当时呢让白老的老伴儿啊找出一张纸，让他呀在本上呢画一条直线，结果画完之后大家猜怎么着，他画完之后啊你再一看，那哪是直线呢，硬是画出了一个半圆。我让白老自己看，当时我用一个尺子比着他画的那条线，那个出了问题了。他当时问我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啊？我说呀，您已经有了黄斑病变了。

赶紧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吧。就这样呢，白老在我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块到了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这造影结果一出啊，的确白老的黄斑病变已经发展到了增殖期了。如果白老不是几十年的这个老画家，恐怕这幅画啊早画的不成样子了。原来白老本身他就有糖尿病，我一直跟大家讲，糖尿病患者产生眼病的几率它是最高的，而一旦糖尿病人产生眼病，发展是特别快的。这增殖期的糖尿病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眼底已经有了新生血管了，破坏了黄斑区视细胞的排列顺序，所以是非常的着急，眉头紧锁呀。说我画了一辈子画，我爱了一辈子画画，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生死都看开了，但是我最怕的是我人没死呢，我活着呢，但是我却不能画画了。如果要那样的话，我觉得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那就是痛苦生活呀，啊，生不如死啊。我当时呢赶紧安慰我说，白老啊，我说您呢先别着急，你忘了我是专门的眼科大夫啊，我可以让您在不手术的情况之下给白老开了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白老发现黄斑病变那年没有80岁，是71岁还是72岁我有点忘了啊，但是现在他80多岁了，依然可以画画。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的效果。这么多年经我的手用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好的眼病患者呀，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真的是不计其数。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药材原材料的一个稀缺，比如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导致我们这个生产量真的是跟不上需求量啊。而现在眼病的患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另外呢炮制是十分复杂的繁琐的，981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少，在时间上也注定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而这个炮制的繁琐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啊，也可以解决的，只要是耐住性子，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炮制工艺做到很好。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真药再加羚羊角它越来越稀缺了。虽然说我们的药现在供不上，但是至少大家有希望，我们提前呢报名预定上，来了药咱们就能够得到，哎，眼病患者呢我们就能用上。我担心的是越往后的日子呀，再加羚羊角呢没法组织到，进的量越来越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那就得停产了。这样的话呢，有多少眼病患者就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啊。就为了这个事儿呢，前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会，在药品稀缺的情况之下，我考虑到一些病龄时间比较长的，超过2年的甚至3年以上的，而且眼病的比较复杂，好几种的眼病急于一个人的身上，病情比较重，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很好，普通收入的家庭，过去因为治眼病啊经济上的负担确实是非常重的，那么我在药品稀缺的情况之下呢跟厂家呀申请了补助。厂家找我说，是不是这个补助咱就取消了吧，叶老师啊，你看咱现在本身这个药呢生产量就少，你再给大家伙补助，我们就等于是干赔钱呢。我当时呢没同意，我说医药时有穷尽，唯有不绝的爱可以照亮和温暖每一个眼病患者的心。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帮助到每一个人，但是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人。所以现在啊，我依然是有一些担心，如果原材料继续的稀缺下去，

0: 能不能给大家伙补贴了？大家还能不能用上药了？能不能用这么好的药去治疗我们的眼病了？我真的是不敢保证。所以大家呢，拨打场外电话，尽可能的给自己争取机会吧，好不好？哎，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啊，咱们分享到这里，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3: 谢谢你，严老师，你每天不辞辛苦帮我们看眼病，而且呢你不求回报
0: 啊，
3: 你这么大的专家不收我们一分钱，不要挂号费，还总想在治疗上给我们补贴帮助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不然的话得了眼病的人对生活真的没有信心了。
0: 我们说呀，遇人玫瑰，手有余香，更何况呢我是一名眼科的医生啊，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伙啊治疗眼病，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就专心的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眼病，帮助大家呢治疗眼病。我非常理解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不容易，我觉得呢不伸手啊帮帮大家，我这良心上我也过不去。我问您一下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啊。
3: 哎，我吃某药自然取方美墨25味丸，马上就四个疗程了。
0: 嗯，
3: 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调整。
0: 四个疗程是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我们才会用到四个疗程。您这样，您先说说您具体的一个情况吧。
3: 好的，我有糖尿病，查出来有20年了。
0: 啊，
3: 后来吧，眼睛出问题了。刚开始吧，看东西呢，一个东西能看成两个东西。
0: 啊，
3: 另外啊，眼睛肿的叫小黑点。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还有不密齿混浊。视网膜上有出血点，
0: 嗯，
3: 还有就是眉隆斑，
0: 眉隆斑。
3: 医生说呢，容易出血，要让我平时要多注意。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便秘的毛病。
0: 嗯，
3: 有的时候吧，3-4天上一次卫生间。
0: 嗯，
3: 有一次吧，上卫生间我一用力，眼睛啊就是一片红。
0: 嗯，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啊，血管内的压力它就发生改变了。本来您眼底的血管它就已经有眉隆斑了，压力一改变的话不加大，马上它就破裂了。
3: 是啊，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是眼底出血。
0: 对，眼底出血，
3: 医生就让我打了激光。
0: 嗯，
3: 有了几次以后吧，这眼底出血啊就常态化了。
0: 嗯，
3: 时不时的就出血。
0: 嗯，
3: 后来打听治眼病的老中医，哎呀，我打听了好几年没有找到一个人治疗的。
0: 嗯，
3: 最后啊，左眼只能看到4-5米远，右眼更重一点，最多只能看到1米远。
0: 嗯，
3: 中间还有黑点，这一个呢，右眼还有黄斑裂孔。
0: 嗯，
3: 眼睛里经常有下小雨的感觉。
0: 哎呦，
3: 哎呀，说真的，本来我都绝望了。
0: 嗯，
3: 听我就能自录。
0: 嗯，
3: 我听广播听到殷老师讲眼病，听着听着。我都特别感动。
0: 嗯，
3: 谁有这么大耐心的讲眼病的来龙去脉？
0: 嗯，
3: 只有你殷老师，你正是有本事的人，不需要用药，不能用的人还不让用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吗？我是眼病的医生，这是原则的问题呀。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说，您这个情况问题太多了，全眼病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而且您已经有多次的眼底出血了，这个眼底出血它对视力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说眼里出现下雨的情况啊？说明您的玻璃体已经液化了，而且合并的是黄斑裂孔。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本上去治疗的话，就有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形成大面积的网脱，那个时候就失明了。

0: 是啊，
1: 我也挺做这个，特别想用药。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药啊，长春都买不到。我去中药店买，人家说啊，这个方子里药材太稀有了，
0: 对，
1: 太贵了，根本抓不起药，药效也得不到要求。
0: 对，除了方中的药材，你像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啊，太珍贵稀缺之外，这个方子采用了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它延续了最传统的一个炮制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药的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完全是传统的手工的炮制工艺，这样才能够保证药效达到最大化。
1: 是啊，
0: 哎，
1: 我又等了半个月才用上，
0: 嗯，
1: 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眼睛啊就透亮了，
0: 嗯，
1: 眼睛呢不干巴了，也不算账了，
0: 嗯，
1: 多少年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
0: 嗯，
1: 现在啊我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上个卫生间去做个饭，现在住的楼有电梯，自己也能牵牵出楼号了、
0: 哦。哎呦，不错，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8了。
0: 啊，78岁了，现在恢复的这个视力呢也挺不错的。视力恢复之后，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都有劲儿了？
1: 对，现在身上有劲了，心情都好了。
0: 哈、啊，能听出来啊。一个人呢，如果说视力不好的话，我们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心劲儿他就散了。
1: 嗯。
0: 那现在呢，咱们慢慢的看东西清楚了，这个心劲儿呢又提起来了，所以。以您现在这个情况，眼睛好了之后，身体呢也会更好，好日子咱们在后边的啊，好好享清福。现在眼前还有黑影吗？
1: 哎，现在眼睛没有黑影了。
0: 哎，行，咱们用完这四个疗程啊，我建议您到医院去全面的检查一下，毕竟快80岁的老人了啊，该检查还是要检查的、
1: 哎、
0: 好吗？啊，
1: 好好好。对，我给常伟老师打电话了，常伟老师说我不让我用了。
0: 啊、对呀，常伟老师对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就以您快80岁的年龄，病情那么重，四个疗程完全可以好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毕竟是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我是需要您去做一个全面的复查。这样的话呢，您心里踏实了，我呢也踏实了啊。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手里还有一盒毒药。
0: 怎么用的？
1: 一天两次，一次三粒。
0: 啊，再减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五粒就可以了，药不用买了，
1: 嗯
0: 啊，然后检查完之后把结果告诉我，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嗯
0: 啊，行，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1589-400-809-1589-400-809-1589。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于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于老师，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啊，都早起了。她拨通常来电话说想订药啊，常来老师说没药了。啥时候有药啊？节目会通知的。她给我打电话都急得哭了。
0: 哦。
3: 她说我不关心她，帮她买药，反正是唠叨了一大堆。
0: 嗯，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啊，老小孩老小孩嘛。所以说他跟你撒个娇发个脾气，或者说有一点唠叨啊埋怨呢、啊、说明啊在他的心里边你是他的依靠啊啊、
4: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您也是很孝顺的，也是老妈妈的幸福。是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哎，是啊，尹老师啊，一开始呢我让他用你的这个蒙眼治眼奇方25味丸，他不相信。我说我朋友的父亲呢、
0: 啊，
3: 这个角膜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治的可好了，然后我给他拿了两盒药啊，让他先试试，不敢多拿，就拿了两盒。当时药也挺紧张的啊，我是从别人那里借了两盒，然后他吃了4天，我母亲说他这个眼睛呢分泌物啊眼屎特别的多，还抽红的。第一盒吃完之后啊，他感觉比原来要好多了。给我打电话说啊，他眼睛舒服了，火上火燎的那种痛啊越来越减轻了，
0: 太好，
3: 眼球你磨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第二盒快吃完了，他说不疼了。
0: 那老母亲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一下。
3: 他是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
0: 嗯。

0: 了四年多了，快五年了。
1: 哎呦，怪不得了，这个病真的是非常疼啊。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是没有血管的，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啊。发生角膜炎之后，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说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就每一天都在刺激那个三叉神经啊。你想，哎呀，那能好受吗？太遭罪了。你想，我们嘴里边长个溃疡，它还难受的不行呢。
0: 对，他跟你说的是差不多啊。这个左眼球里面呢，有一层白膜。
1: 嗯，这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了，说明已经形成白斑了。
0: 对对对，眼睛的大夫啊，说是这个白斑给挡住了啊。
1: 嗯。
0: 他这个右眼睛呢，有这个角膜溃疡，整天都难受，可我帮不上忙呢，也使不上劲儿。
1: 对。
0: 哎，我也心疼他啊。之后就是脑筋嘛，终于遇到云老师了，是专业治眼病的大夫啊。
1: 嗯，
0: 这也是我母亲的福气，遇见你这是一件贵人呐。
1: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试，您母亲的病呢能好转呢，也多亏啊有像您这样孝顺的子女吧。这就相当于呢，是你逼着他用药去治疗，他见好之后呢，自己开始更加积极主动的想要继续治疗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他现在主动了
1: 啊，
0: 也相信了，他是整天关注您的节目，他说买不到药啊，我打断了尹老师。
1: 啊，你这样，稍后你拨打场外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让场外老师开通一下绿色通道。
0: 嗯，那行，太好了，谢谢你啊。哎，尹老师，我听说节目里赔这个申请这个补贴啊，像我母亲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到这个补贴啊？
1: 因为每个地区给的名额很少，现在呢也是医药难求，补贴呢是专门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严重的、经济条件呢又不是很好的患者。如果说您真的是家庭条件特别不好的话，那您可以拨打电话试一下，申请一下这个补贴。如果说您赚钱呢，有能力的话，我觉得咱们就把这补贴的机会呢给一些个家庭条件不好的一些老年朋友，行不行？
0: 嗯，行，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回电话。
1: 哎，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嗯，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啊，
4: 哎哎，尹老师啊，我这也是特别的着急呀、啊
1: 哎。
4: 我这么年轻呢、这眼睛呢就有问题了都。
1: 啊，这么年轻就有问题了？那你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才39啊。
1: 39啊，40岁都不到。
4: 嗯。
1: 啊。
4: 对。
1: 哎呀，有眼病啊，咱们尽早治啊，不要着急，也不要害怕。
4: 嗯、
1: 而且呢、
4: 哎，
1: 相对比较年轻的话呀，它不会说发展的过于严重。这不是也跟我通上话了吗？说明咱们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你看我呢本身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本事，身上别的疾病啊我不在行，但是呢你要说眼病的话，那这个就真是我的专业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跟着我的恩师那人托亚老师呢去治眼病，然后呢也学习也研究也治疗了几十年，我自己在临床上有很多年的经验了。所以您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呢全力以赴的帮助你，你不用害怕。
4: 哎哎，好好好、
1: 嗯、
4: 就是我这个眼病吧，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嗯，
4: 我妈呢她就有这个青光眼特别严重。
1: 嗯，
4: 这都治了很多年了、后来呢就用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给治好的。
1: 嗯，
4: 你看现在都好了半年多了，她这眼睛嘛、看啥都特别好，特别清楚呢。
1: 哦，那就好，老母亲现在治好了，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吧就是有这个高眼压症，这也就是最近呢、这才一个半月吧。
1: 嗯，
4: 现在我这个眼压特别高。
1: 嗯，
4: 我们单位安排工作的时候呢，然后就还加了几天班，再加上我这睡得也晚呢，然后眼睛吧突然就胀得不行了都。 这个眼球啊就都是硬的。
1: 嗯，
4: 哎呀，我拿手我使劲拍脑袋，脑袋都难受啊。
1: 嗯，
4: 后来呀、啊、我就想这到底是怎么了，猛然就想到我妈了。
1: 嗯，
4: 你说就得了这样的眼病吧，然后我到医院还去查了
1: 啊、
4: 一测这眼压，左眼呢37，右眼呢39了都。
1: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你这高了不少啊。眼压那么高、压迫眼神经，眼底的神经，你就会形成疼痛的感觉，感觉很憋很胀。
4: 哎、对对对，哎呀可难受了。最后吧，大夫给我用药了，然后也处理了一下，就给降下来了、一个呢是18、一个呀是20的。他呀然后还告诉我说，我这个呀不属于青光眼，说我这个眼底视神经呢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个高眼压呀。哎呀，从那以后吧，我就点那个眼药水。这几天呢感到我这个眼眶啊眼周围啊胀得难受啊。
1: 嗯，你不能用眼药水啊，现在你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可是还没有发展到青光眼、你用这些眼药水呢，它会起到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促进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处理，它治标不治本。我给你开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吧，叫芦笋绿茶方，你记一下这个方子啊，就是芦笋跟绿茶在一起泡水喝。
4: 嗯，
1: 具体的方法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我这就先不教你了，你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问询一下这个场外的老师。你呢，内服上芦笋绿茶，外用眼药水。医院开的这些药呢，用完之后咱们就停掉，其实它不解决根本问题的。但是呢，你内服芦笋绿茶之后，它本身有清肝的作用，绿茶呢又能够有清热的作用，同时呢配合芦笋呢能够利水，这样你的眼压很快就能下来了啊。
4: 好好好、哎呀，严老师，我知道您给的方子呀肯定非常好，但是吧，我就是很想要用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因为我妈呢、她就是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很想用啊。
1: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受损，眼底的组织受损、这个时候才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您是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您没到那个青光眼的地步，你先用我开的这个食疗方就完全可以了、去拨打场外电话、再一次的进行学习吧。你放心，需要什么方我再给您开什么方，不用焦虑不用害怕，还是那句话，咱们有毛病就治，有病就调，好吗？
4: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4: 谢谢，好，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10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1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 中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

0: 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强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变巨大，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

0: 聊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 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 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连

系起来，他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
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

0: 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他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他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

0: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
2: 啊，
3: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嗯、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
2: 啊、
3: 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啊、这没当回事呀、啊、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哦、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就是10万8万

0: 肯定是有了。
1: 嗯嗯
0: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1: 嗯， 嗯，
0: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哎，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啊，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1: 嗯、啊！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0: 哦、
1: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
0: 哦、
1: 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 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你的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

0: 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2: 嗯嗯。
1: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2: 嗯。
1: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2: 嗯。
1: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2: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1: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2: 嗯。
1: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2: 嗯。
1: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2: 啊，
1: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2: 对，
1: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2: 嗯嗯，
1: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2: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2: 嗯嗯。
1: 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2: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2: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2: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2: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2: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2: 哦哦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2: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2: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

0: 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啊，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
2: 你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2: 嗯，
0: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2: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2: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2: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2: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2: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2: 哦，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2: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2: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2: 好
0: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2: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郑小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是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她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是现任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郑小英是一个热情的音乐社会活动家，她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的指挥，她边讲边演的表演形式被媒体誉为郑小英模式，影响着同行、学生、观众。在青年时期，郑小英是怎么意外地走上了音乐指挥道路？留学苏联时，他是怎样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席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他是怎样推动法国歌剧《卡门》中文版在中国公演？而在创建爱乐女室内乐团和厦门爱乐乐团的过程中，他又是怎样倾注了辛勤与汗水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英。

1929年，郑小英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从小勤奋好学，曾经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奖学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农业经济专业。母亲温四英来自重庆，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而郑小英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天资聪颖，开朗活泼，上幼儿园时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音乐天分，老师教的歌曲她听一遍就能唱。6岁时，母亲给她买了一架钢琴，专门请老师。

人来教他。郑小英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普通的曲子老实教几遍，他就能很快上手。1947年，高中毕业的郑小英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按照学校规定，她要先到位于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3年的预科。在这所以培养职业女性精英为宗旨的学校里，郑小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与学校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多交集。1948年底，解放区不断扩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当郑小英得知这个情况以后，不顾家里的反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辗转到了河南开封，被分在中原大学文工团。郑小英有一副好嗓子，自然成为文工团的主力。文工团排练新歌时，他发现有些同志经常跑调，于是呢，就一边打拍子，一边领唱。久而久之，郑小英成了文工团的指挥，他的音乐潜质逐渐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指挥生涯也就此开始了。1952年，由于品学兼优，郑小英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不久，苏联著名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应邀到中国访问，他发现中国的音乐院校没有合唱指挥专业，就提出开设一个短期的合唱指挥培训班，培养指挥人才。因为郑小英的音乐底子好，她被杜马舍夫一眼看中，成为培训班中的唯一的女生。虽然培训班的时间不长，但杜马舍夫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教学内容系统全面，教学方法也做到了严谨规范。郑小英由此掌握了指挥的基本知识，还学会了如何组织合唱团和策划音乐会。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60年，表现优秀的郑小英被公派前往苏联留学，在世界闻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他师从著名的指挥家安诺索夫。那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郑小英深知，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下能出国留学实属不易。他心里涌起了强烈的使命感，倍加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杜马舍夫得知郑小英来苏联留学时非常高兴，他热情介绍了自己的老朋友资深指挥家巴音，对郑小英进行课余辅导。巴音当时正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执棒，他也看中了郑小英的潜质，决定好好培养。巴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给郑小英开小灶，讲解指挥知识。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郑小英的指挥才能逐渐显露出来。1962年，巴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郑小英代替他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巴音的这个举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立刻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按照惯例，学生是根本没资格在剧院指挥公演的，更何况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剧院，如果演砸了，对剧院的形象会有很大伤害。对于巴音的安排，郑小英非常感动，他明白只有精读总谱，理解全剧，才能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但是他寻遍了莫斯科大大小小的书店，也找不到托斯卡的总谱。巴音了解情况以后，主动从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借出了仅有的一份总谱，私下交给了爱徒。郑小英连夜把总谱上的配器抄在了自己的钢琴谱上。为了提高自己的指挥能力，郑小英经常跑到剧院现场观摩巴音老师的指挥，并且把老师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让无声的乐谱在自己的头脑里化成悠扬的音乐。公演那天终于到了，报幕员报完幕，郑小英款款走上乐师的指挥台，自信而大方。他把手中的指挥棒向上一扬，大厅里回旋起了普契尼戏剧性的音乐。他
他从容。

迫，娴熟地带领现场的千余名观众一步一步走进了歌剧《托斯卡》的情景中。当演出结束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郑小英走上舞台，向观众挥手致意，而老师巴音站在舞台一侧，鼓掌欢呼。这次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评价，郑小英的导师安诺索夫称她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新华社第一时间发通告，把她在莫斯科的优秀表现登在了报纸头条。年仅33岁的郑小英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尽管后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郑小英和他的苏联老师很长时间内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始终牢记老师的谆谆教导，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融入音乐，走出了一条中西音乐融合发展的道路。1978年，郑小英担任了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后来长期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系主任，培养的多名学生在国内外比赛中都获得了大奖。郑小英成为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的指挥家和权威人士。长期以来，搬上中国舞台的西方经典歌剧几乎都用外语原文演唱，而郑小英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倡导和推动洋戏中唱。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汉语演唱西方的歌剧和音乐作品。他认为用本国的语言来演唱外国的东西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唱出来，他们不是更能体会音乐的精彩之处吗？1979年，中法两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根据这份协定，双方着力加强音乐领域的合作，决定由中法两国艺术家强强联合在中国歌剧院推出中文版的法国经典歌剧《卡门》。当时法方派出以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为首的团队，而中方则指定由郑小英挂帅。《卡门》是由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这部歌剧主要塑造了相貌美丽而性格倔强的吉普赛姑娘卡门的形象。全剧旋律紧凑，节奏充满活力，人物的性格描写细腻真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皮里松首先关注的是翻译的问题，他认为歌剧翻译不仅要意思对、语气对、分句对，原文音节的数目和律动也都要对。根据法方要求，郑小英邀请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孙慧双承担卡门的翻译任务。由于孙慧双并非音乐科班出身，所以郑小英首先对他进行了歌剧知识的普及和培训，还建立了严格的校对审核制度。孙慧双每每翻译出初稿，都要教郑小英审核把关。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并肩作战，把歌剧的27个唱段反复译配了3遍，并且把翻译稿交给全体演职人员研讨修改，最后反馈回来的修改意见达到2000多条。郑小英拿着中稿找到皮里松，用中文试唱了全本的卡门，请他核对译文句式与乐句是否完全符合原文，以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皮里松对郑小英的敬业精神表示了高度的赞许。1982年，法国歌剧《卡门》中文版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虽然当时没有做任何宣传，剧场的橱窗里甚至没有摆放剧照，但这部歌剧的上演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连续演出了27场，场场爆满。正是因为这部歌剧的成功，中央歌剧院后来又排演了《弄臣》《托兰朵》等世界著名歌剧，开启了中国歌剧演出的一个全新篇章。洋戏中唱的模式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由于歌词翻译优美精准，观众就算不看字幕也能听明白，这对在国内普及西洋歌剧起到了很大作用。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马勒代表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郑小英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以表彰

0: 他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港台流行歌曲大行其道，高雅音乐开始在低谷中徘徊，有时一场演出只能卖出几十张票，经常是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很多文艺院团演出受到影响，演员们不得不外出走穴。从众人追捧到乏人问津，中国的交响乐和歌剧经历了坐冷板凳的岁月。当时郑小英和同行们讨论行业状况，他们认为应当着力培养观众，提高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能力，尤其是要让年轻一代亲身感受高雅音乐的美妙。1989年，郑小英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莉共同发起成立了爱乐女室内乐团，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也是第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乐团。这个乐团不占国家编制，经费自筹，不发工资，不评职称，不分房子，支撑这些艺术家的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在刚创办时没有经费，乐团成员自掏腰包，当时司徒志文捐出500元，郑小英捐出女儿的大提琴，而其他人也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多年以来，爱乐女室内乐团秉持播撒爱乐种子、普及严肃音乐的宗旨，下学校、进厂矿、去乡村，演出数量超过300场，直接听众达到20多万人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热爱，被称为低谷中的鲜花。时间来到1994年，郑小英从电视上了解到世界妇女大会将在我国举行，届时将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多位女性代表相聚在北京。当时她心里就蹦出了一个想法，让爱乐女乐团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一次交响乐公演。而此时距离大会召开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一个小型室内乐团扩建成大型交响乐团难度很大。为此郑小英不辞辛劳，亲自到北京市的各个中学，从学习管乐的女生中挑选有潜质的学生。乐团架构基本完备后，郑小英又利用周末时间为这支临时组建的大型交响乐团进行合奏的强化训练。在郑小英的精心指导下，乐团的演奏水平逐渐提高了。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人头攒动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广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郑小英站在指挥席上，用流利的英语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介绍了爱乐女乐团，并指挥演奏了女性风采进行曲和贝多芬的欢乐颂。当演出结束时，现场的数万名女性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整个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而这一刻对郑小英来说，收获的不仅是追求音乐理想道路上的一次成就高峰，还有那份女性专属的荣耀与尊严。1996年，因为体制原因，爱乐女乐团不得已宣布解散。没过多久，郑小英接到一个从福建厦门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南下创立交响乐团并担任首席指挥。经过再三考虑，郑小英决定接受邀请。就在他满怀激情准备二次创业时，他的身体却出了状况。在一次常规体检中，他被诊断出直肠癌，但郑小英没有被病痛吓到，他遵照医生嘱咐，按时按量服药，定期接受放疗和化疗。老伴的支持和医生的悉心治疗给了郑小英极大的鼓舞。半年以后，他大病初愈，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厦门。然而创业的道路充满了艰辛，郑小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厦门爱乐乐团采用的是关注民办模式，没有财政拨款，主要靠自筹经费。一开始一家企业承诺出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突然袭来，这家企业的财政状况出现问题，无力继续支持。 郑小英只能向厦门市政府求助。后来经过多方奔走，乐团的经费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厦门市委市政府每年拨给乐团300万元经费，厦门电业局和福建电力公司也为乐团提供了一处装修一新的排练场地。就此，厦门爱乐乐团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支乐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间就在国内外声名鹊起。而郑小英凭借着个人声望，频频邀请海内外著名客席音乐家与乐团合作，并且按照国外乐团建设的经验制定音乐季演出计划，积累演出曲目。乐团坚持每天排练5个小时，每周推陈出新，同时定期举行周末交响音乐会，演出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由郑小英策划，厦门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还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唯一金奖，并且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乐团因此获得厦门市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奖。2006年，厦门市政府举行厦门市十大城市名片评选活动，130多万人参与投票，最终厦门爱乐乐团入围，成为与鼓浪屿和厦门大学并列的厦门城市符号。郑小英为实践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的理念，已经为厦门介绍了《紫藤花》《岳飞》《草原之歌》等民族歌剧，并且用中文版首演了意大利的《茶花女》《弄臣》《帕老爷的婚事》等共计9部中外经典歌剧。另外，他在国家大剧院执棒中文版的德国作曲家马勒的交响乐《尘世之歌》，让百年前的中为洋用再次洋为中用。他录制了《让耳朵更聪明》交响乐欣赏，《会说话的手》正式指挥法基础等网络课程。他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阳春白雪，贺者日众，与大众共享美妙音乐的人生追求。由于郑小英在音乐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曾经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如今虽然已经耄耋之年，但郑小英仍旧活跃在舞台、讲台和电视上，浑身上下依然充满干劲儿。郑小英的癌症后来复发过2次，但是她不以为然，仍然执着地追求着她所钟爱的指挥事业。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

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叶、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先请您用这个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
9: 双向情感障碍以前也叫躁郁症，是一种以情绪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波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它就像情绪的过山车，患者在兴奋的巅峰与绝望的低谷间反复挣扎，这种痛苦远超普通的情绪波动。
10: 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原则，它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社会支持、物理治疗为辅，实行全病程长期规范化一个治疗的方式。双向情感障碍在医学上它是一种疾病，它不是个人的过错，也不是意志力的薄弱。经过正规的治疗后，多数的患者是可以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学习。
11: 新桥本期关注，从兴奋巅峰到绝望低谷，正确认识双向情感障碍。
8: 畅通新桥，快乐健康，欢迎收看本期新桥。我们常说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是常事，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有的时候晴空万里，有的时候阴雨绵绵，但是多半我们都能够自我调节，慢慢平复。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人，有一段时间啊，他的情绪特别的高亢，话比平时多很多，自我感觉特别好，哪怕晚上睡得再晚，第二天呢依然是精神十足。但是没过多久啊，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情绪落到低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哪怕可能起床吃饭都感到很费劲。那么这种在兴奋巅峰和绝望低谷之间不断徘徊的状态啊，其实不是性格的问题，也不是太矫情，它有一个医学的名字叫双向情感障碍。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精神六科的朱苗主任，另外一位是精神一科的刘志明主任。我们首先请上朱苗主任。朱主任好。
9: 主持人好。
8: 好了，朱主任，先请您用这个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它为什么会称为双向，那么患者本身他会经历，往往会经历哪些情绪？
9: 双向情感障碍以前也叫躁郁症，是一种以情绪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波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它就像情绪的过山车，患者在兴奋的巅峰与绝望的低谷间反复挣扎，这种痛苦远超普通的情绪波动。双向情感障碍的两极波动交替发作，切换往往无明确的诱因，患者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反复交替发作，中间可能有正常期，也可能有快速切换。这两种状态分别是，第一个是躁狂或轻躁狂发作，这不是普通的简单的心情好，它可能会表现出情绪的异常高涨、兴奋、自信心爆棚，甚至出现夸大妄想，如认为自己有特殊的能力，能轻松完成不可能的事情。精力旺盛，睡眠需求减少，可能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仍感觉精力旺盛，思维奔逸，言语增多，语速快到别人插不上嘴，思路跳跃，难以打断，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患者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能做出一些冲动的决策，比如盲目投资、疯狂购物、暴饮暴食、做事不计后果，注意力难以集中，随性转移，很难专心完成一件事情。第二个极端，抑郁发作，这就和我们熟悉的抑郁症很像了，它主要表现为一，持续的情绪低落、悲观、绝望，对未来失去希望；二，兴趣减退、快感缺失，对以前喜欢的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三，疲劳、精力下降，连吃饭、洗漱等日常生活都觉得很难去完成；四，自责、自罪，频繁否定自己，认为自己没用，是累赘；五，睡眠障碍明显，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早醒，也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六，部分患者可能还会出现食欲减退、体重下降。
8: 好的，听起来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抑郁表现有点像普通的抑郁症，那临床上我们该怎么样去区别就是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
9: 是这样的，抑郁症的核心表现主要是持续的抑郁状态，全程只有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等抑郁症的表现，从未出现过躁狂发作，既没有过情绪异常的高涨、自信心爆棚、冲动消费等行为。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情绪波动剧烈，像坐过山车，无法自主控制。双向情感障碍必须同时满足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两种状态，才能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若出现以下几种情况，需警惕双向情感障碍的可能，及时就诊。一，曾经出现过一周以上的情绪异常高涨、兴奋、话多、自信心爆棚、睡眠减少，之后又出现情绪低落、失眠等抑郁症状。二，抑郁症患者经过抗抑郁治疗后，情绪突然变得好转，变得兴奋话多，需警惕可能是抗抑郁药诱发的躁狂发作，可能原本就是双向情感障碍。三，情绪波动剧烈，无明确诱因，一会儿极度兴奋，一会儿极度低落，且这种波动持续超过一年，影响正常生活。需要强调的是，双向情感障碍不是不治之症，也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精神疾病。
8: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轻躁狂，其实有人说这个轻躁狂是天才病，不需要去治疗，到底要不要干预？它和我们普通的那种干劲足、精神十足这种有什么样的区别？
9: 患者处于轻躁狂状态时，思维敏捷性高，工作效率和创造性会被极大的激发。部分历史名人被后世推测研究

0: 可能存在情绪异常表现。然而大多数患者并无过人天分，长期过度的亢奋失控的记忆状态很可能是轻躁狂发作。轻躁狂是双向情感障碍的典型发作形式之一，它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情绪异常高涨、活动异常增多、思维异常加速的精神状态，属于病理性的情绪波动，不是性格好、心态好。正常的开心有活力是贴合现实场景的，遇到好事开心，工作需要时精力充沛。而轻躁狂的亢奋是无理由、超常态、不受控的，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的异常情绪状态。患者处于轻躁狂发作时，身心会偏离正常，行为脱离正常的轨道。医学上明确指出，轻躁狂发作必须连续持续四天以上，且贯穿全天大部分时间，才能判定为发作状态。区别于重度躁狂的极端失控紊乱，轻躁狂症状可能更温和隐蔽，极具迷惑性，不仅患者本人难以察觉，连身边的亲人朋友也认为其是状态好、有干劲，导致病情长期被忽视、漏诊，最终诱发情绪崩溃、重度躁狂或重度抑郁。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提问环节哈，因为有观众提问说，他说我有的时候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啊，那是我是不是有双向情感障碍呢？怎么判断正常的情绪波动和真正的双向情感障碍之间的界限？
0: 单纯心情时好时坏不等于双向情感障碍。普通人的情绪波动与病理性发作有明确的界限。双向情感障碍不是普通的情绪波动，而是达到疾病诊断标准的，也持续一段时间的异常状态，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普通人的情绪波动一般诱因比较明确，大多由具体的事引发，如开心、受挫、吵架、惊喜等，持续时间短，几小时、半天就能缓解，不会长期极端，程度温和，高兴不会亢奋失控，难过不会彻底的麻木绝望，日常工作生活不受影响，可自我平复，知道自己为何喜怒。双向情感障碍的核心判定必须满足发作时长、症状强度及功能受损，不是简单的阴晴不定。一般轻躁狂需持续四天以上，躁狂发作持续一周以上，主要表现为情绪异常的高涨、兴奋、盲目自大、自信心爆棚，甚至出现冲动消费等行为。而抑郁症的发作一般持续两周以上，特别严重的时间可适当缩短，主要表现持续的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甚至出现自责、自罪、自杀的观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1: 好的，也感谢朱主任的分享。了解了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之后，接下来大家关心的问题来了，就是该怎么治疗，能不能治好。我们接下来呢，请刘主任来给大家系统的讲一讲该怎么样正确的治疗。刘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原则，它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社会支持、物理治疗为辅，实行全病程长期规范化一个治疗的方式。第一，药物治疗是康复的基础。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核心药物叫做心境稳定剂，它是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一线用药，也是预防复发的一个根本。心境稳定剂的作用，它是稳定大脑情绪的节律，防止情绪大幅度两极波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两个最容易踩的误区。第一，擅自停药、减药是双向情感障碍最容易复发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诱因，绝大多数的复发来自于症状部分缓解后盲目自行停药。第二，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严禁单独使用抗抑郁剂，在没有心境稳定剂保护的前提下，单独使用抗抑郁剂极易诱发躁狂的一个发作，快速循环的一个发作，这样会加重我们的病情，拉长病程。所有用药的调整必须由精神科专业医生来完成。正规的治疗分为三个标准的阶段，急性期主要是控制症状，控制躁狂或抑郁的症状，用药一般需要6到8周。巩固期防止症状的反弹，症状缓解后要继续用药，用药一般需要2到6个月。维持期是预防复发，首次发作一般约需1到2年，如果是多次复发就需要长期的来维持。同时在服药期间，我们需要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药物浓度、甲状腺功能等，以保证用药的一个安全。第二，心理治疗。正规的心理干预可以帮助患者识别发病的一个前兆，减少负性的一个思维，稳定生活。

0: 活状态，这是降低复发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手段。第三，物理治疗对于重度的躁狂、重度的抑郁伴有自杀风险，而且对药物效果不佳的患者，我们可以使用无抽搐电休克的一个治疗。这是一个安全、规范、成熟的治疗方式，起效快，疗效确切，大家不需要恐惧和排斥。
1: 好的，我们都说治疗是医生的事，那康复是不是就取决于患者本身了？那患者该怎么样合理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减少复发呢？
0: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复发和预后。第一，严格遵医嘱，坚持用药，定期复查。坚持服药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保护自己，降低复发的一个概率。第二，识别自身发病的一个前兆。很多病人在发病前可能会出现一些预警的信号，像躁狂来临前的信号有睡眠突然变少、情绪变得极度亢奋、兴奋、话多、冲动、消费失控等。而像抑郁来临前的信号有持续的一个疲惫、早醒、不愿社交、兴趣减退等。如果我们能提前发现苗头，及时进行休息、进行复诊、进行干预，多数患者是可以提前阻断的。第三，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打乱生物的节律。睡眠节律的紊乱是双向情感障碍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诱发因素。熬夜、昼夜颠倒、睡眠不足会触发情绪波动，诱发起病。稳定的睡眠就是情绪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第四，要避免各类的一个诱发因素。像戒酒，酒精会诱发一个情绪的失控，诱发起病。第二，避免长期高压、过度劳累、剧烈的一个情绪起伏，保持平稳松弛的一个生活节奏。第三，像季节更替，过量的喝咖啡、饮浓茶，重大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应激事件和刺激性的一个物质等，它都会容易诱发起病。第五，我们要正确接纳疾病，消除病耻感。双向情感障碍在医学上它是一种疾病，它不是个人的过错，也不是意志力的薄弱。经过正规的治疗后，多数的患者是可以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学习。不要自我否定，不要自卑，不要有羞耻感。
1: 好的，那除了患者本人的努力之外，我觉得家人也很重要啊。那很多家属可能不理解，认为啊，就你事情多，怎么别人都没事儿，你怎么就那么脆弱呢？像这样的话经常能听得到。那作为家属来说啊，该怎么样做才能对患者本身带来更大的帮助呢？
0: 家庭的指责、否定、高压家庭的一个氛围是双向情感障碍复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良好的一个家庭氛围是可良好的一个家庭支持可以显著降低复发率，改善预后。第一，家属要区分他的症状不等于性格。患者情绪低落、懒散、不愿意动，可能是抑郁发作的症状，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懒。患者情绪暴躁、冲动、话多，可能是躁狂发作的症状，而不是脾气差、人品差。患者沉默、冷淡、不愿交流，可能是情感症状的一个麻木，而不是冷漠家人。家人最伤害患者的话就是，你就是想太多，你就是矫情，别人都没事，就你脆弱。这些话会加重患者的一个自责、自卑、绝望，会加重病情。第二，温柔监督治疗，不指责，不强迫。家属要耐心提醒服药，陪伴复诊，观察药物的一个反应。不迷信偏方，不私自停药，不随意更改治疗的方案，坚持正规科学的一个治疗。第三，营造低压力、稳定、包容的一个家庭氛围，减少争吵，减少冷战，减少对比，减少高期待。不要逼迫患者快速的工作、康复、学习，允许患者慢一点，允许恢复期，允许状态波动。平稳包容的家庭氛围是最好的康复环境。第四，多倾听，少说教。情绪波动时，不需要讲一堆道理，需要的是接纳与陪伴。一句话，我陪着你，我们慢慢变好，胜过无数的说教。第五，家属要警惕危险的一个信号。一旦出现持续的彻夜失眠，情绪极端的一个激动，极端的低落，流露出轻生的想法，行为失控，家属这时要立即需要贴身的一个陪护，及时就医，规避风险。第六，家属的自我调节，家属长期陪护，压力大，这时也需要照顾好自己的一个情绪和生活状态，家属的情绪平稳，患者才会稳定。
1: 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提问环节哈。一位母亲说，她说我家孩子今年17岁，刚上高二，前段时间呢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我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该跟他说还是不该说。我怕告诉他真相，他接受不了，更崩溃，又怕不告诉他，他不肯吃药，不肯看病，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刘准，这个怎么办？
0: 这位妈妈，您先别慌，您提的这个问题可能是许多患病的青少年的家长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给您一些建议。第一，关于要不要告诉孩子病情，在这里我给意见是要告诉，但要讲究时机和方法，不要隐瞒，因为孩子早晚都会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看的是什么科，如果他发现您在欺骗他，可能会失去对您的信任，治疗就更难开展了。如果孩子一时接受不了，您可以尝试这样说，医生说你大脑里调节情绪的小开关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就像感冒了会发烧一样，我们现在需要吃药把这个开关给修理好，你配合医生，我们慢慢变好，等孩子情绪平稳接受治疗后，我们再告诉他疾病的全名和长期治疗的重要性。第二，关于他不肯吃药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可以把吃药变成我们的事而不是他的错，不要说你怎么又不吃药，不吃药该怎么好，这样会加重孩子的一个自责，觉着自己被孤立。换一种方法说，妈妈呀，帮你把药拿来了，我们一起坚持，一起吃药把这个病看好，你每吃一次药都是往成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我们可以用药盒、手机闹铃固定时间提醒，对于青少年我们可以给予正向的一个激励。第三，关于我怕影响他未来，这时我们先稳住当下才有未来，您现在最焦虑的是担心他未来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结不了婚该怎么办。我想告诉大家，双向情感障碍只要规范治疗，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家长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您越焦虑睡不着，孩子呀他是能感觉到的，您越稳孩子越安心。第四，关于是上学还是休学，这里我们要分情况，如果目前病情正处于急性期，躁狂或抑郁的急性发作，这时我们要先治病，而是为了更好的一个回归。如果病情平稳，能去上学，那么我们就可以和学校提前商量好上学的事情。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要送给您，您不是独自在战斗，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和老师，还有千千万万和您一样的家长，都是在同一条战线上。
1: 听了两位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心里多少有一些踏实了。双向情感障碍，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难以控制的情绪波动，实际上啊，它并不是不治之症，也不是情绪出了问题，也不是性格出了问题，更不是太矫情，而是一种治疗方案的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需要长期管理一样。双向情感障碍需要的是科学的治疗、耐心的坚持以及家人和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好的，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享，畅通心桥，快乐健康，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心桥，下期节目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

0: 人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气大伤身，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啊，首当其冲受到攻击的器官之一就是乳腺。那么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问题非常靠谱。首先第一方面呢，从解剖生理上看，它其实乳腺是一个激素依赖性的器官，腺体上存在很多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受体，当情绪出现变化的时候，人体的大脑下丘脑卵巢就出现紊乱，就会导致雌激素或者是孕激素出现分泌异常，在临床上患者就会表现为乳房胀痛。
2: 新桥本期关注：气大真的伤乳腺？乳腺健康从管理情绪开始。
0: 畅通新桥，快乐健康，欢迎收看本期新桥。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气大伤身，生气、郁闷、焦虑这些坏情绪到底会伤到我们身体哪儿呢？有的人可能会伤到胃，有的人可能会伤到睡眠，但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啊，首当其冲受到攻击的器官之一就是乳腺。那么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女性朋友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乳腺？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情绪的管理到生活习惯的改变，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的梁兴忠主任，我们一探究竟。好的，梁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刚才讲到的，就请您给证实一下它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如果说真的是靠谱的话，那女性朋友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啊，我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问题非常靠谱，它具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它既不是民间传说，也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下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下阐述。
0: 好的。
1: 首先第一方面呢，从解剖生理上看，它其实乳腺是一个激素依赖性的器官。腺体布满着大量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对吧，腺体上存在很多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受体，当情绪出现变化的时候，人体的大脑下丘脑卵巢就出现紊乱，就会导致雌激素或者是孕激素出现分泌异常，在临床上患者就会表现为乳房胀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增生。第二点，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肝经和胃经它是通过乳房，当情绪出现变化以后，会导致肝气郁结，久而久之就形成乳腺增生。第三点，从临床上看，很多女性朋友在出现情绪变化以后，比如吵架、生气、压力过大，它首先表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乳腺胀痛。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
0: 那我们经常听到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它们到底是不是

0: 是一回事儿，很多人分不清，都认为是一回事儿，是这样的吗？
1: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临床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0: 嗯，
1: 下面我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嗯、首先来说，乳腺增生啊，本质上是一个生理性或者是病理上的改变，而不是一个长出来的东西。增生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在雌激素的作用下，腺体出现了充血、水肿、肿后。就像你用手掌压住自己的手背，松开以后会变红，过一会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增生它可以自我消退。然而乳腺结节则不是。乳腺结节它是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的长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状态改变，而是一个结构改变。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增生啊，就像你这个土地被水泡过以后，你踩上去它松松软软，而结节则像水里的小石子，你能摸得到、看得到，
0: 实实在在的一个
1: 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大概它的区分就是这个道理。增生是一个状态改变，而那个结节是一个结构改变。结节是完全不能够自行消失。
0: 那是不是就是增生不可怕，结节才可怕呢？
1: 也不能这么绝对。
0: 嗯。
1: 绝大多数乳腺增生都是生理性的，都是生理性的。今后它会自然缓解。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但临床有一种叫病理性乳腺增生。这种乳腺增生和月经没有关系。它在今后也不会出现缓解。这种情况往往需要临床干预。至于乳腺结节，其实临床上乳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比如我们常见的乳腺纤维腺瘤、乳腺囊肿，还有乳腺增生结节，另外包括导管内乳头状瘤。这些结节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良性。只有极少数部分是恶性。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现乳腺结节，首先要明确它性质是什么，大家不必过于焦虑。
0: 是的，刚才您讲到这个乳腺增生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如果说长期的那种重度的病理性的增生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1: 其实重度的病理性增生啊，它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大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从乳腺增生到乳腺癌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分水岭。
0: 就是它也有这个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1: 有有。
0: 我们就来说，就详细的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吧，就是乳腺增生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乳腺癌的，这个路径清不清晰？
1: 这个路径非常清晰啊。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到了核心问题。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大家就清楚了。首先第一步啊，它是正常的乳腺组织。这个时候乳腺它表现为结构完全正常。在临床表现也没有这个乳腺疼痛了、胀痛等表现。等到第二步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的乳腺增生。也可以理解为叫生理性乳腺增生。它往往和月经有明确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是经前出现疼痛，到了月经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恢复正常以后，这个增生就一般就恢复正常了，当然继而进一步进展到第三步，就是一种叫病理性增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非典型增生，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它的症状和月经没有什么关系，往往在今后也会出现莫名其妙，就是无法解释的乳房疼痛。这个时候乳腺已经出现了结构改变，它细胞增多已经不再规矩，开始出现形态上的异常，细胞的大小出现了变化，排列出现紊乱。非典型就是往往被认为是癌前病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会使乳腺癌的风险增加到4到5倍。第四步叫原位癌，这个阶段异型细胞就会进一步的增多。往往这种异型细胞呢，它还比较守规矩， 它往往不突破基底膜，就是我们这个每个这个组织都有一个膜叫基底膜。
0: 嗯，
1: 这时候往往它的性质还比较稳定，出现转移的概率极低，它的治疗，治愈率可接近100%。嗯，然后到第五阶段就到浸润癌。
0: 嗯，浸润癌。
1: 对，浸润性癌、嗯。这个时候呢，异型细胞已经突破了基底膜。
0: 嗯。
1: 可以通过淋巴管向人体的重要器官，比如说肝脏、肺、骨骼出现转移。
0: 嗯。
1: 这一期的治疗就比较困难，
0: 嗯、
1: 而且它的治疗方案和原位癌有明显不同，预后也不同。一般来说，从非典型增生到浸润性乳腺癌，它的时间跨度一般要达到5到20年，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窗口去干预它、
0: 嗯、我们如何做才能有效的避免这个乳腺癌呢？或者说怎么才能不让这个增生往这个坏的方向发展？
1: 避免乳腺癌，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入手。一般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就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降低风险，也就是以前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要保持良好的情绪，规律的作息，少吃高脂肪的食物，尽量避免接触那些富含雌激素的药物，等等。二级预防就是要求早期发现，定期做乳腺的彩超和乳腺钼靶。早期乳腺癌其实它的预后很好，对于原位癌它的治愈率可接近100%。
0: 嗯，
1: 而早期乳腺癌呢，它的治愈率能达到90%以上，但对于三期以后的乳腺癌，它的治疗效果和早期就明显不同。三级预防也就是我们叫规范性治疗，
0: 嗯，
1: 这个需要到临床上去进一步治疗，这我们在此就不多讲了。
0: 嗯，好的。那万一真的是不幸得了这个乳腺癌之后啊，那对于目前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还是通过手术？那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一旦患有了乳腺癌都是把乳腺切除的，乳房也切除掉的，那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最害怕的一点。
1: 对对对，现在呢其实大家对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现在的乳腺癌治疗和以前有明显不同。
0: 嗯，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乳腺癌的治疗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嗯，
1: 比如说以前的一刀切，现在逐渐改变为精准治疗，可以做到包乳治疗。
0: 嗯，
1: 对于早期乳腺癌，我们往往采取的多采取包乳治疗。
0: 嗯，
1: 乳腺癌的治疗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第一，手术治疗，这是乳腺癌治疗的基础。以前的一刀切，现在逐渐的被这个包乳加上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代替。
0: 嗯，
1: 另外，第二个治疗方案就是化疗。其实化疗是一个全身治疗，因为乳腺癌它本身就是一个全身性疾病，仅仅通过手术治疗，它只是切除局部的病变，它不能够完全清除癌细胞，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化学治疗。化学治疗就是通过输液的方法将化疗药物注入人体，可以杀死人体隐匿的癌细胞。另外一个就是内分泌治疗。
0: 嗯，
1: 内分泌治疗其实在临床上现在用的越来越多，它主要针对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也就是我们说雌激素依赖性的乳腺癌。这时候我们根据月经是否存在，分为绝经前的药物和绝经后的药物。另外一个呢叫靶向治疗。
0: 嗯，
1: 现在呢靶向治疗在临床应用也比较普及，现在都用双靶治疗，就是曲妥珠和帕妥珠治疗。
0: 嗯，
1: 靶向治疗可以精准的控制病灶。
0: 嗯，
1: 它可以使乳腺癌的复发率降低10%左右。另外一个就是放疗。
0: 嗯，
1: 其实针对保乳手术或者做乳房重建的手术，还有一部分就是腋窝淋巴结出现转移的乳腺癌，术后。

0: 往往需要放疗，放疗的治疗效果也是比较确切的。
1: 好的，听您这么一说呢，确实也没有那么可怕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女性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上来，就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避免伤害乳腺，啊，有效的去避免患有乳腺癌？
0: 当然可以。首先第一个呢叫情绪管理篇，
1: 情绪，
0: 对，要学会有距离的表达。我在临床上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患者，其实都带着气过来的，
1: 是吧？
0: 到门诊以后，首先的症状就是乳房疼，然后你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他会讲到很多理由，生气，无论任何理由都会导致生气，后来我就给他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要有距离的表达，有些人认为啊。家庭是避风的港湾，到家以后可以随意的发泄。当然，你随意的发泄，你是解脱了，对面的家人他会受到反噬。其实也同样，他会给你带来一个不利的环境。即使和父母、夫妻、子女在表达时候，也要注意距离，也注意方式。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要说，要会调控自己的情绪才对。第二，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情绪出口，每个人不一样，其实谁都有压力的时候，谁都需要情绪宣泄，
1: 是，
0: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适合你自己的情绪出口，比如说写写日记，跑跑步，打了太极拳，做做八段锦，练练瑜伽都可以。通过运动可以释放压力，可以找到发泄情绪的出口。第三点，不要时刻强撑着，要允许自己躺平。社会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躺平的时间呢？让自己放松一下，每天15分钟就够了。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一下，什么也别想，其实很有利于调节情绪。另外一个叫生活作息篇，这里面第一个我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在乳腺增生里面啊，这个除了情绪管理以外，熬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社会生活压力这么大，而且节奏这么快，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处于一个亢奋状态，他在下了班以后他需要休息，需要调整，往往他的情绪，他的精力停不下来，刷手机，熬夜。大家记住啊，其实熬夜会导致褪黑素的降低，大家知道这个激素会严重的影响乳腺癌的发病率，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尽量别熬夜太久，熬夜的时候会导致皮质醇这样的压力激素升高，它会产生兴奋感，所以说建议大家每晚尽量在11点以前入睡。第二个要坚持适量运动，大家注意我提的叫适量，不是过量，不要求大家做力量训练，就做适量运动就够了，可以做做慢跑、快走都行，做到轻微出汗就够了。第三点就是控制体重，现在这个体重超标的人特别多，压力大以后，其实人的食欲控制力在下降，有很多一部分人，他通过进食来缓解自己压力，因为这个过胖以后啊，人体的脂肪含量高以后，他脂肪组织会释放雌激素，它就会导致乳腺增生加重，因为建议大家这个体重指数啊，叫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针对饮食这一块，首先要多吃这个保护乳房的食物。
1: 哪些食物是保护乳房？
0: 比如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像十字花科类， 包括西兰花啦、
1: 嗯、
0: 甘蓝了。
1: 嗯
0: 嗯。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富含番茄素的食物，你、
1: 嗯、
0: 比如说番茄，
1: 嗯，
0: 也就西红柿，
1: 嗯，
0: 西瓜，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深海鱼，
1: 深海鱼，
0: 嗯，亚麻籽油。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点豆制品，
1: 嗯，
0: 你比如豆腐，
1: 嗯，豆浆，
0: 豆
1: 是
0: 浆，
1: 吧？嗯。
0: 对，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有很多患者会认为豆制品里面含有雌激素，
1: 雌激素是，
0: 吃豆制品会不会增加乳腺这个增生或者乳腺结节的机会呢？这种机会应该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雌激素主要在那个没有被煮熟的豆类，你比如说大豆、生大豆、
1: 生豆的，
0: 生豆子，它里面含有雌激素。但对于这些豆制品，它其实都是经过高温加热，这雌激素已经被灭活，其实不会含有过多雌激素，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1: 畅通心桥，快乐健康。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心桥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8: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7: 好，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

0: 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午徐女士向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铜山区善集镇的八湖村，她说原来啊，在宅基地范围内建的这个墙头倒了，她说现在想要重建被隔壁邻居和村里阻拦，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厚新。张局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局长啊，关于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进展怎么样？
2: 这个上午下线后，就我们第一时间和我们河东热线的记者一同赶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徐女士，同时我们邀请了那个镇村干部都赶到了，经过我们的那个现场查看，也核实了相关的证书。通过这个现场就是走访其他这个相关人员，结合农村的风俗习惯及这个住宅的建设情况，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就是徐女士想要建围墙的地方，就应该是村集体公共建设用地，不是徐女士的宅基地，就和我上午就是所做的预判应该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徐女士之所以认为是她的宅基地范围呢，主要是这个对政策不了解所造成的。就她这个宅基地呢，证书呢是1991年的。1991年宅基地证书上登记的面积呢是295平方米左右，是1991年就是全国开展了这个第一次全国农村宅地初始登记，但是当时登记的时候呢，很多那个登记机关可能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就存在这个登记的发证面积就大于当时地方宅地审批的标准，就是当时和现在我们这个宅地审批的最高标准就是200平方米。就当时他们登记的标准远远超过这个应该审批的标准。这种登记的标准呢，不是这个审批，就是正常审批一个标准。在2016年，这个国土资源部有一个191号文件，当时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处理的方案，就是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形成的超面积的宅基地。就是说只认可历史形成的就是范围从未扩大的这个现状，如果以后要申请翻建改建扩建向外扩大用地边界，必须这个按现行的法定标准，也就是200平方米海碾，就是如果要超任呢还要这个退还给村集体。他现在这个面积呢，经过就是我们村组干部现场测量，大约是在255平方米左右，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现行的200平方米的上限。所以说就是说呢，他现在255在不动的情况下，就是按照历史遗留处理问题的原则可以保持不变，但是他向外的再扩展那是不允许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哈，就是他现在其实如果从道理上讲还超了55平方，但是基于这个历史性的原则的话，他只要不动，我们现在就是原则上是不动的，对吧？
2: 对对对，可以保持现状。
0: 好的，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徐女士啊。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刚才张局长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今天上午到现场进行了落实。您还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3: 但是我对这方面挺政策我也不是多了解。我们只是说1991年法政以后的政策来建设的。那后续的话我再多了解一些吧。
0: 好，刚才我们这个张局长做了介绍，您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进行沟通好吗？
3: 好的。
0: 好，
2: 他这样主持人，他如果有不懂的，也可以直接给我联系我，可以。
0: 好的，
1: 好，谢谢，
0: 非常感谢张局
1: 长
0: 啊。好的，徐女士，两位，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他向我们反映说啊，铜山区河桥镇庄里寨村，他说有一个公司呢是以农业设施为由占用了30亩的耕地，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违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铜山区资规局执法大队刘刚，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刘大队你好。
4: 你好。
0: 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4: 通过我们了解啊，该地块是办理了设施农用备案的，办理了这个设施农用备案，通过我们调查，它这个是有一部分是未按照备案设施，备案设施进行建设，我因为这个备案呢，它是属地政府，

0: 备案，监管呢也是属地政府监管。我们在查到他没有按照这个备案要求啊进行建设的呢，我们及时的已经给属地政府河桥镇人民政府进行去了一个整改的一个函。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2: 这个整改函是什么时候下发的？
0: 2026年的5月25号。
2: 5月25号啊，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整改的内容是什么？
0: 整改的内容是河桥镇人民政府2026年4月28日，我局接到就是关于徐州市祥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非法占用耕地违法建设的一个实名举报信。
2: 嗯。
0: 通过我们调查核实，该地块属于位于铜山区河桥镇庄里寨村，占地面积约30亩。2025年2月18日办理了徐州祥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备案号是河设施农备2025-3号和河设施农备2025-2号。该当时啊，我们在核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徐州市祥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的这个建设实际与备案的规划方案不相符，存在擅自变更这个建设内容，未按照要求施工的一个情况。桂镇作为设施农业用地属地备案审批与日常监管的第一责任主体，请立即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全面停止一切施工行为，严格按照原备案设计方案、用地范围、建设标准逐项排查，限期完成全部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完全合规。并将整改的落实进展情况及时是书面我看我
1: 觉得。刘大队啊，就是我们刚听了您的介绍，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原来的这个属地备案和它的建设不一致，那么它备案的是什么，建设的又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是在4月28号接到的这个投诉，5月25号下发的文件，时间到现在是9月份，它改了哪些还没有动，具体的进展是什么样子的？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接到举报呀，我们就核查他这个是设施农用备案，建设的呢应该是用于农业设施的，因为他没有按照这个备案的一个设计方案进行建设，他建设目前他没有建设完成，没有投入使用，是正在建设当中，无法确定他建设的这个项目到底是用于农业还是非农业的。
1: 那我们上次那个就是这个结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您刚才的解释好像和前边
2: 您说他之前是什么作为一个农药的一个设施，
0: 农业啊，对，
2: 农业，现在就是建成的建筑已经建成了是吧？
1: 但是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2: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这个用途。
0: 对，他这个备案的一个设计方案是轻钢的一个结构
2: 啊，现在
0: 但是它实际建设的是混凝土的一个房屋
1: 啊，
2: 是这方面有出入，
0: 对，是的，
2: 好的，
0: 所以说它建设的和它备案不符呀，
1: 对。
2: 那我们这个5月25号给它下达了这个整改函，我们要求它，比方说在多长时间内整改到位，整改成什么样，它现在有没有做出像一些
0: 整改？我们没有给当事人下整改函，因为这个备，我们只是督促属地政府进行整改，因为这个备案是属地政府备案的，这个监管也是属地政府监管的。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儿应该是属地政府要是非常清晰的，对吗？
0: 对，是的、是这么情况。
1: 那我们今天其实调查了解跟我们在5月25号下函的那个时候您有到现场看吗？就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就没动，相当于是。
0: 当我们接到举报，这接到举报以后呢，我们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们就是立刻要求属地政府要立刻停工，停止建设，什么时候改成和咱们这个备案设施一样了，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建设？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没有在建设。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再来跟进一下我们的属地政府哈，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5月25号就下发了文件。
2: 嗯，
1: 按理上来讲它现在应该最起码有一个这个改动的这个样子出来，不能我们在5月25号下发的文件到现在还是一样的，那这当中就
2: 是
1: 那些问题了。
2: 只是说从5月25号我们下达完之后到目前为止它是停工没有再建设，但具体怎么改可能这块还他们还没有做出相应的一些动作来。
1: 嗯，
0: 哎，对，是的是的，主持人。
2: 好的，好，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反映人啊。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2: 你好。刚才我们这个刘大姐做了一些介绍，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具体的沟通一下？
3: 嗯，我只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整改。
1: 嗯，这个问题。
0: 这个是对，这个主持人，你这个什么时候整改，还是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可以向属地政府这一块进行了解。
2: 嗯。这块这样，这位听众，我们可以再来和铜山区的河桥镇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因为这块呢，今天我们先请我们刘大队做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解释，包括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一些介绍。那么后续什么时候能够整改到位，我们在这个今后节目当中再来和河桥镇去沟通一下。
1: 它的性质，今天我们刘大队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那文先生，其实您刚才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您应该来说是比较了解的哈。就您看五月份到现在，它有变化吗？
3: 嗯，没什么变化，只是，可能还在施工。
2: 还在施工吗？目前？
1: 它是施工改，还是施工继续在建？
3: 应该是继续在建。
1: 哦，那、
2: 继续在建。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接下来再来和铜山区河桥镇去沟通反映一下，好吗？看看具体的一些这个整改的情况。
3: 行，好的，
1: 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吗，二位，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2: 好，非常感谢啊。
0: 好，
2: 两位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8: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8: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8: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0: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1: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3: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4: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3: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12: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5: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3: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6: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
15: 快乐你我他。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0: 继续来关注有听众李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说自己作为鼓楼区水岸春天小区的业主，她说家中的地下室正常使用，受到了一楼业主私自改造行为的影响，我们听一下。
2: 我从三年前拆迁，我住了2年零7个月了。我地下室的窗户贴上来没发现，一楼的住户那个落地窗，他又拆出来，他又弄个梯子，他这是不是属于违建？
0: 那么在接到听众的诉求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大队大队长王理想，他该部门啊立刻也是联合了属地街道开展现场的核查。王理想告诉记者。
3: 我和工作人员及批发办事处一起到现场去看了，发现这一块古外扩的宽度有50公分，长度呢约1.5米左右，一个玻璃房。回来以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个违法建设上报市局，对该处违法建设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交给鼓楼区城管局针对这一块进行下一步处理。
0: 那么针对业主关心的违建认定后何时能够拆除的问题，王理想也做出了明确回应。
3: 因为它这个年数比较多了，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也建成好多年了。这下一步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存量违建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处理机制，统一妥善处理吧。
1: 好，接下来关注市民陈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啊，咨询关于她孩子明年上学，那自己现在买房是否会影响孩子上学的一个问题。
4: 是我的孩子现在5岁，明年不上1年级嘛，就是孩子的户口和孩子爸爸的户口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呢我想今年买房子，如果我买房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咱们鼓楼区上学啊？
1: 那对于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马源，他回复说啊，如果要与爷爷奶奶房产所在地区上学，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5: 就是我们现在以爷爷奶奶的房产上学，可以有两个这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就是孩子一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4: 对，是的。
5: 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么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
1: 如果陈女士现在购房啊是不满足这个无房条件的，如果想购入住房则可以等到孩子明年入学之后再买。另外呢，还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的后台想咨询一下，27年徐州市小学学区房是锁定6年还是1年，那这个情况马云也做了回复。
5: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0: 继续来关注，在最近一段时间，鼓楼区教育局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他说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习惯使用 PPT 和白板等电子设备，对学生视力造成了损伤。教育部门对教学过程当中的电子设备的使用有时间限制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曹局长说啊，目前电子白板 PPT 的课件已经成为中小学课堂常态化的教学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堂形式，提升了教学效率。
6: 刚才说的这个 PPT 和白板呢，应该它准确的说呢，是叫教学一体机，确实比我们以前的投影啊等等要先进的多。它确实对于教育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的作用。老师呢能通过教学一体机呢能展示更多更丰富啊的就是一些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孩子对教学内容的掌握，这是它的优点。
0: 另外，曹局长介绍说啊，按照相关的要求，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同时还通过加强户外的体育活动时间来保护中小学生的视力。
6: 比如说低幼年级的时候，他一堂课呢建议使用的时间不超过一堂课的 30%， 如果是40分钟的话，也就是十来分钟。另外一个国家呢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进行预防，比如说国家推行了215个专项行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课间时间是由原来的10分钟到现在的15分钟，去消除这个视力上的一个疲劳。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说的2运动的时间是要求比以前长了，2个大课间，还有每天的一节体育课，实际上就是想保证孩子的充足的体育运动的时间，来消除这方面不利的影响。
0: 另外曹局长也表示啊，部分高年级因教学的任务重，课件资料比较多，实际课堂的电子屏使用占比比较高，那么下一步教育部也将加强管理。
6: 在现实中呢，确实是随着年级的增高，随着教学内容的复杂，可能有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整个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督导中，我们还会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检查、督导和管理。
0: 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7: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反映一个问题。然后我是徐州市信义市马陵山镇小蒋村的村民，我家那边基本能填，然后被村里面，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没跟我签合同，强行然后给新沂世博养殖这个有限公司建养殖场了。我反映问题，包括资规局，就是地方的马陵山镇的资规局，包括写信给资规局，寄到徐州市的，包括12345平台，就是投诉2年多了，一直没有给任何回复。就是给回复函的时候，我都是写不满意处理结果。
1: 给您回复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0: 对，那也是
1: 想了解一下，对他们回复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是什么。
7: 他们相关的内容就是问我说，那个意见书上就是你本人满意不满意，什么都没有。我说不满意。
0: 不是，先生，您贵姓啊？
7: 我姓张。
0: 张先生，是这样，就是即便就是对方的回复咱们不满意，但是我们现在想了解他是怎么回复的。
1: 对，回复内容是什么？
7: 他没有回，他就是近期嘛，8月27号我又开始那个打12345，包括就是网上平台投诉了，他直到现在就是还是在踢皮球，然后没有任何人跟我就是电话回访还有沟通。
0: 您看哈，张先生，是这样，就是我相信您之前是不是也打过12345，也投诉过，
7: 对
0: 吧？
7: 对，
0: 他们给你的回复，你肯定是不满意的，没问题吧？
7: 对，
0: 好，你针对于他的这个回复是如何不满意的？比如说，他说你之前是不是同意过了，还是怎么样？
7: 12345，对，12345平台回复的，他不是说政府相关人员，
1: 他这个12345平台，他也是有相关部门给他们做出了这个回复，等于说是他们来转达一下这个回复的内容。
0: 您就把这个内容告诉我，
1: 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告诉您？
7: 内容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地是小蒋村，就是村委会租给养殖场建厂的。我说那你有没有就是省级以上的，然后这个征收土地的这个文件盖章。有没有更事？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租的。我说租的谁家地，对不对？租的那是我家的地啊。有没有我？
1: 这样，我会跟您沟通一下，这位听众啊，您是马陵山叫哪个村？
7: 小蒋村。
1: 小蒋村是吗？
7: 大小的小
1: 啊。
7: 大小的小。
0: 小蒋村。
1: 姓蒋的蒋，小蒋村。您这个您说的是您的地啊？这个大概有多少亩？然后您这个地是什么？是您的这个？具体是有什么用？基本农田，
7: 是我确权，对，我承包地确权小本上明确写的基本农田，
1: 是您确权的地是吧？有没有具体这个确权时间有没有限制？
7: 没有，二轮承包就是我们挣了几十年的地。
1: 多少亩啊？
7: 我家是一亩零几厘吧，然后还有其他农户的，一起是88.21亩，
1: 一共是88亩是吗？
7: 对，
0: 所有的都没有沟通过吗？都是像您的说的这个情况吗？
7: 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人跟他签了合同了，
1: 有部分是同意过的，
7: 但是我们还有
1: 签合同了，
7: 还有七八户，然后没签，因为他当时我们这地呢是包给别人，然后是栽种植还有果树的，你基本农田嘛，你就不能建厂，对吧？
1: 这个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承包给这家公司的？
7: 村里面，然后村委会2024年4月份就把这块地给他们这家公司建厂了。当时建厂的时候，我们村民也都不愿意，然后该报警的报警了，也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然后还是把这个养殖场建起来了。现在建起来2年多了，我们一直在投诉。
1: 2年多，那征收您这个地有没有做这些相关的这个赔偿或者是一些这个补偿？当时您这个地里面有没有种植一些作物？
7: 当时地里面是承包给转包给别人，然后栽的果树
1: 啊，
7: 他们把果树已经毁掉了。
0: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给你赔偿？
1: 对，有没有
7: 赔偿？没有。然后跟我们签合同说一年给我们租金多少钱？1200块钱租金嘛，一年。然后我们不接受，然后也就没跟他签合同嘛。他就私底下就强制的把地拿去建厂。
0: 那这2年的钱也没有给到我们手里吧？
7: 给到了，他是硬打的，硬往我们卡上打的。
1: 就是
7: 退不回去、
1: 就这个合同您是没签字的是吧？
7: 我没签。
0: 也就是说这个
7: 是我们大部分的村民都没签。
0: 你就说现在这个钱我们是就他打给你了，但你不知道往哪儿退。
7: 对。
0: 他
7: 一次性的，当年2024年的时候一次性打了3年。我跟村委会那边领导包括书记当时也都沟通了，我说这个钱我不要，我要退回。他是3年一打的。
0: 那边怎么说？就是当时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怎么跟您说的？
7: 他也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怎么退。
1: 好。
0: 我们来跟属地来沟通一下。
1: 我们来和心仪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这位听众。
7: 好，谢谢你。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了，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
8: 到我了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0: 请讲。
8: 你好。我想反馈一下子咱们这个徐州这边的国润财产保险，不一直托付不理赔。
0: 国润是吧？
8: 国润，国家的国，任务的任。
0: 国润啊。
8: 我是这个9月1号发生的事故，现在9月9号了，还是一直不和我联系，不处理。
0: 是什么
1: 交通事故还是？
0: 对，是车险还是人险？
8: 交通事故。
0: 交通事故是吧？
8: 对，被追尾了，对。
0: 然后呢？
8: 然后打他们的保险公司客服电话，也是说一直反馈，就是不给处理。
1: 不处理是什么原因？
8: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拖延。
0: 我没听明白这个事儿，就是您是追别人还是别人追尾您啊？
8: 别人追尾我，然后他对。全责这个车主是买了这个保险，
0: 别人追尾您，那是别人的全责吗？还是你们的有责任划分啊？
8: 对，别人的全责，他的全责。
0: 他的全责呢？他赔你不就行了吗？
8: 对，然后联系这个保险公司。
1: 您说是这个对方他购买的是这个国润的保险是吧？
8: 对对对，他全责。
0: 那你是替后面那辆车来投诉的是吧？
8: 我是前面的车，他是后面的车，他追我的尾。
1: 就是应该由这个国润保险来进行这个承保，但他到目前。

0: 位置还一直都没有出险是吧？就没有解决您这个问题。
1: 对，没有出险。对，也不
2: 那这不还是后面那辆车买的保险吗？
1: 对对对。
2: 那对啊。
0: 那他有没有去主动联系一下这个保险公司，去督促一下？
1: 我联系了他们车主，他们说找保险。
2: 是这样的，先生，这中间可能有点问题啊。就是按理说，您是应该跟后面那个司机来进行沟通，他来联系保险公司，这个电话按理说是他来打的，对吧？
1: 联系过了，然后他说有问题，有事找他们的保险。
2: 那不应该是他来找保险啊？不应该是您来找保险啊？你只能找他呀，他来找保险公司，这是对的。你们有去那个交警部门开具这个责任划分吗？
1: 开具了，当时就出具了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
2: 嗯，
0: 那您现在和这个保险沟通的情况是什么？他们有什么要求？比方说是需要这个投保人他们来联系，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情况？
1: 就没有人联系我，一直反馈，一直没有人联系我。
2: 因为你不是他的客户呀，他也没有办法通过你的个人信息查这个到底是买了什么险，是多少的商业险，多少的这个险种，你也不确定。对，当时你们在交警队是怎么协商的呢？
1: 没有协商，发生事故之后，交警就是出具了这个责任认定书，他追尾车全责嘛。
2: 啊。
1: 然后
3: 报保险。
1: 对，然后报完保险之后，就交警让我们离开，然后我就去修车。
2: 就车现在是在 4S 店维修着呢。
1: 现在是不影响驾驶，只是轻微刮蹭。
2: 那这当中，比如说你让 4S 店给你定个损啊。大概你的这个损失在多少，然后你跟后面那个司机沟通一下呀。
1: 联系了对方呢，就是说不处理，这两天打电话也不回。
2: 那你相当于是你这个找保险公司，你不是他们的客户，你很难进行这个沟通。
0: 这个还是应该由这个对方他来积极主动的去履行相关的一些责任，或者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一些这个督促，因为您现实当中您和这个保险公司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2: 你不是他们的客户，
0: 对。
2: 对，
1: 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就是必须找这个车主，一直找这个车主。
2: 应该是他来开的车，对吧？没错吧？
1: 对，
2: 因为车主他不一定是司机啊，就当时那个驾驶人。
0: 嗯，实际上就是对方的这个态度比较消极，没有帮您积极去处理这个情况。
1: 那我就继续再联系这个车主。如果说这个车主还是说这套说辞找保险公司，那我该怎么办？
2: 你这样，明天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像遇到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处理，包括我们的这个律师有什么法律上的意见和建议，好不好？
1: 对，就是相互推脱他们，就是这个问题，最烦就是这个。
2: 对，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的司机朋友也会碰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啊。明天我们的或者是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就你这个事情，我们来问一问这个交警部门或者是我们的律师，通过法律上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好不好？
1: 好，那谢谢你们。
0: 好，
2: 不客气，就这么说。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 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9: 粥来不来？不不，哎，
10: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1: 那是货真价实，地位真有感觉。
10: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2: 不咸呢。
10: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号。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3: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4: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这方寸大小的砖雕。
13: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2: 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以及后天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以及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继续来关注几则问题的回复吧。那前段时间程女士向我们反映啊，她说她的父亲住在黄河青村二楼，在两个月前一楼的邻居搭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雨棚，距离二楼不到一米。她说一个呢是非常影响这个扰民，下雨的时候，第二呢是影响采光，在接到介入之后帮忙协商，至今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得到的回复目前是这样的，经过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的现场核实，反映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依据相关的管理规定，辖区办事处对101室的业主进行了普法教育和耐心的劝导，讲明私自搭建存在的问题和扰民的影响，督促其落实整改，消除不良影响。那么一楼搭建雨棚啊，这位业主是94岁的高龄老人，如果采取强制拆除等刚性的执法措施，容易引发这个情绪的波动、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存在比较大的执法风险，容易再次造成矛盾和意外的事件。那经过耐心的劝导，一楼的业主已经在雨棚的这个表面铺设了这个绿色的草皮，有缓冲雨水打击产生的这个声响，雨天的噪音扰民问题也已经是明显的缓解。针对采光的问题啊，这个雨棚最高处没有超出一楼的室内天花板的高度，所以说也就没有对二楼住户的采光造成了遮挡，采光的问题是反映不属实的。那么下一步，和平街道办事处将持续跟进该点的问题处置工作，采取温和人性化的处置方式，上门劝导沟通，耐心做好政策解释和思想的疏导工作，积极引导老人及家属主动整改，消除隐患。
0: 好，继续来关注。那日前呢，市民王先生打进我们的电话咨询啊，他是后坝家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孩子呢是在东湖实验小学上学，学校南门有一条临时的道路，这个路况不佳，想问一下这条道路什么时候可以修复好。
12: 你好，我是那个后坝家园小区的业主，我们家小孩呢现在在东湖实验小学开学二年级了，学校南门门口呢有一条路，现在呢是临时道路，通行很困难。从去年呢，我们这边就一直开始反映这个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动静。现在小孩天天上下学，家长们接送很不方便。我就想问一下，这条路还修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修啊？
0: 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严腾，他回复说啊，这条临时道路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了，即将开工建设，预计在11月份可以建成通行。
15: 东湖实验学校南门的这个道路呢，是原来芦庄安置小学的配套道路其中的一条。前期的这条路啊，受项目这个用地性质的影响，其中有一段不具备建设条件。当前呢，该地块已经完成了用地性质的转换，满足建设的前提。目前呢，该道路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啊，由我们集团作为实施单位来进行推进。项目设计的方案呢，目前已经确定，正在加紧办理各项前期手续。手续半年后将立即开工，预计今年11月份能够建成并实现通行。
2: 我们的热线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6: 你好。
0: 你好
2: 请
0: 讲。
16: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下月小区，然后交完这个物业费之后，然后只让登记一台车，第二台车要收取360元的费用，不然不让停。
0: 驾月小区，你在是哪个区啊？泉山区还是
16: 鼓楼区？
0: 鼓楼区驾月小区是吧？
16: 对。
2: 就是您是有一个车位要停哪辆车，是这个意思吗？
16: 对。
2: 您
0: 这个就是您这边是固定的车位还是什么？是地上地下？
16: 地上，不是固定的。没有固定的
2: 车位是吧？
16: 对。
2: 那我没明白，就是他，你原则上第一辆车是要收费吗？
16: 第一辆车不收，他现在是第二辆车需要收费。
2: 就是他是，
16: 就是我们家有两台车
2: 啊，
16: 他只让登记一台车，另外一台车他要收取费用。
2: 那这个费用是什么费用呢？是租车位的费用呢，还是什么费用呢？
16: 不知道。
2: 那你肯定会跟他沟通嘛，他肯定会跟你解释呀。
16: 他就是说这360元。

0: 是停车费，不然的话就不让进，不让进小区。
1: 现在小区停车紧张吗？
0: 不紧张。
1: 那我们比如说，您大概了解平时我们就是停车啊，大概有多少辆车，多少个停车位，这个配比您大概清楚吗？不用那么详细。
0: 清楚，应该清楚，因为每天进出小区都挺正常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车位也是不固定的，是吧？就是大家可以这个随便去找一个车位来停放。但是仅限于每个家庭一辆车，如果是有多余的车就要再额外的进行这个收费。那这个规定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的，是一直是这样还是说是近期新出的这样一个规定啊？
0: 近期新收的。
1: 就是新出的这个规定是吗？
0: 对，
1: 那、
0: 就是这个月的时候他在我们小区然后才公布的。
1: 他这个不是公布的问题，他需要公示。
2: 对，他之前比方说有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是不是我们大多数的业主都同意这么做，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这个就是业主委员会啊或者之类的
1: 什么管委会啊、这种
2: 有管会？
0: 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公示过，没有告知。
1: 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可能还得要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您说可能没有告知，是没有看到呢，还是确实没有这个事情的存在？这个还是一个问号，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2: 嗯，您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哪个办事处？您了解吗？
0: 啊，东环。
2: 东环办事处。好的，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回复啊。
0: 哎，行，好。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次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因此给侯女士及家人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经过实地的查看，确认内部井盖存在这个松动，车辆碾压时啊产生异响的情况。那么同样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啊，总务科工作人员已对涉事的这个井盖加装了这个橡皮垫儿，消除这个异响的隐患。那么事后啊，航风办的工作人员也是通过电话联系了这个侯女士，表达歉意，并且再次感谢侯女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和下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的时间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本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那么下周呢，也是有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市生物工程学院，下周二是应急管理局，下周三是供销合作总社，下周四的时间是检察院，下周五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
0: 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某书上有一位博主分享了最近的一个爱好，就是去看某美食 APP 的评论区。任何你想不到的小事情都能在这评论区里吵到天崩地裂。比如说泡馍，有一个作者说，如果实在没时间自己去掰馍，也可以用刀切，然后被评论里的人批评到不省人事。大概意思是说，用刀切的话，那还能叫泡馍吗？还有一个推荐减脂餐的，配料里提到要用一勺淀粉，评论里就有人大胆质疑，加了淀粉还能减肥吗？作者一开始态度还可以，解释说减肥还是要配合运动的。评论里又说，那你就得把题目改了，不能叫减肥餐来骗人。作者生气了，回复说，只要吃就会胖，那你绝食吧。还有一个炸香蕉的，评论里有人说，我没有香蕉怎么做炸香蕉呢？另外一个人回复说，我没有锅用饭盒可以吗？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对于做菜做饭这些事儿，有的人真的不只是缺乏天赋。虽然我也不喜欢做菜，但是并不妨碍我关注这个如此神奇的一款做饭 APP 里的评论区。毕竟很多生活里的烦恼，工作上的压力，都能被评论区里的各种留言给化解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考前提醒。2026年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19号到21号举行。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就相关事项提醒如下。即日起，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请考生仔细核对个人信息，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各项内容，准确掌握考试时间、考点地址等信息，准备好个人证件，携带规定物品，遵守考试纪律，合理安排出行。预祝各位考生取得理想成绩。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徐州观音国际机场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暑运旅客吞吐量8月单月客流均创通航以来新高。暑运期间，机场完成运输起降6278架次，旅客吞吐量84.8万人次，同比增长2.38%，完成货邮吞吐量3317.4吨，同比增长9.26%。八月单月客流突破45万人次，其中8月23号客流量达16288人次，创暑运单日新高。 近日，徐州市251省道睢宁段修复养护工程完成全部施工任务，顺利恢复通车。该路段是睢宁区域对外连接的重要干线通道，此次养护工程的顺利完成，进一步改善了沿线通行条件，提升了路网服务能力，为地方物资运输和群众日常出行提供了更加畅通安全的道路环境。通过针对性设计和材料优化，工程在延长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周期养护成本方面取得了预期效果。近日，中外运徐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圆满完成新凤鸣集团徐州基地 CCA 一单制海铁联运出口业务。依托该创新联运模式，企业可在徐州本地场站一站式完成订舱、装箱、报关全流程，铁路直达青岛港后免换箱、免二次换单，凭借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的全程多式联运提单，真正实现了内陆与港口间的无缝衔接。相较于传统公路集港模式，该方案可节约约30%综合物流成本。昨天上午，记者从徐州市司法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彭城制察涉企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已全面启用。今后，执法人员入企检查需扫码入企，企业可通过扫码核验检查信息，从源头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今年6月26号，我市建成上线了彭城制察涉企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和试运行，全市涉企检查于9月1号起全面使用该系统。彭城制察系统覆盖市、县市区、镇街道三级执法体系，试运行以来已接入各级执法单位565家，注册执法人员22357名，归集市场主体141万余户。近日，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牵头发起的全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联盟公布首批成员单位名单，沛县中医院成功入选。近年来，沛县中医院深入落实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要求，持续开展岐黄校园行系列活动，探索形成走出去请进来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推动中医药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眼下，丰县宋楼镇李大楼村百年梨园里白苏梨日渐饱满，即将迎来成熟采摘期。百年古树上硕果累累，满园的清甜果香，一幅生态丰收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展开来。走进宋楼镇百年梨园，成片古梨树郁郁葱葱，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梨树求枝舒展，沉甸甸的苏梨挂满枝头，在秋日暖阳下泛着温润光泽。微风拂过林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目之所及尽是丰收的喜人景象。据介绍，百年古梨树单棵产量预计能达到1000斤左右，目前梨果正处于快速增长上色的关键时期，很快整个梨园就会满树金黄，果香满园，预计在9月10号左右正式开园采摘。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最近的天气很有混搭的感觉，一早一晚已经能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到了中午依然可以体会到夏天的热情。谁能想到呢，已经进入白露时节，可是防晒和补水依然是一个都不能少。当依依不舍的夏天和迫不及待等着登场的秋天同时站在你的面前，你该如何选择呢？最好的选择就是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一件外套，还有就是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9日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7度到27度。11号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6度。 明天的徐州依旧多云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较大，秋意渐浓，白天温度适宜，穿搭方面可以选择长袖 T 恤、薄的衬衫、长裤，早晚气温偏低，体感偏凉，出门的时候建议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衣物，以免吹风着凉。

虽然是多云天气，紫外线依旧存在。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建议戴上帽子，做好基础防晒，防止皮肤干燥晒伤。明天的天气很适合户外运动，尤其是在清晨或者傍晚时段，出门散步、慢跑、骑行、跳绳、跳广场舞都很适宜。运动出汗后不要马上吹风，及时擦干汗水，预防感冒。运动过程中注意及时补水。饮食方面，初秋时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容易口干咽干，日常多喝温水，可以食用雪梨汤、银耳百合汤来润燥，多吃山药、莲藕、葡萄等应季蔬果，饮食以清淡温热为主，少吃生冷、辛辣、油炸食物，保护好脾胃，减少秋燥带来的不适。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度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度到30度。南京多云到阴，21度到28度。上海小雨，24度到28度。杭州多云转阴，22度到28度。青岛多云，18度到27度。济南多云，16度到25度。9月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7度到27度。11号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气温17度到2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天是教师节，明日以感念师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天气一天天的凉了，可是胃口呢越来越好了。是的，眼下又到了名正言顺贴秋膘的时候了。在北方，立秋之后就有凉意来袭，而我们的身体呢，这个时候也是想要多储存一些热量，以此来抵御寒冬。南方呢，虽然体感上还没有明显的降温，但毕竟刚刚经历了苦夏，怎么着也得补补身体。不过呢，贴秋膘可不只是大口吃肉这么的简单，你要知道秋季的时令美食那可太多了啊，还有开鱼后的鲜，瓜果飘香的甜。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全国各地贴秋膘究竟有多少种花样。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对贴秋膘这个说法已经是习以为常，但其实用吃肉来贴秋膘是从清朝才开始流行起来的风俗。在清朝之前，虽有秋天时令美食的记录，但是大口吃肉的记录还真的是不多见。比如宋代《孟良录》里佩戴秋叶，就说明啊秋天丰收了。明朝的《酌中志》则是吃莲藕、莲蓬、盐炒西瓜子这样清淡的吃食。到了清朝的时候呢，把贴秋膘等同于吃肉的记载逐渐就多了起来。比如说1992年的《满族研究》这本书中就提到了满人食疗的风俗，还有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清宫习俗见闻录》当中也有记录，清宫立秋这天要大吃一顿，名曰贴秋膘，就是秋天要长肉的意思。而如今呢，我们对于贴秋膘的这个记忆基本上就停留在大口吃肉上了。就连中外民俗学词典上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贴秋膘亦称抢秋膘，是指立秋日食用厚味美食佳肴，目的在于弥补盛暑夏日身体之消耗，一般多以肉食为主，欲以肉贴膘之意。吃饺子是不少北方朋友在入秋之后贴秋膘的首选。不过呢，虽说都是吃肉，不同的地方也是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吃法。代表食物那一定是最豪迈的把子肉。你要知道，一块完美的把子肉会为我们展示作为三层五花长条肉的那种黄金比例，油脂的绵润，皮的糯弹，酱香浸透的肉一口咬下去，软烂醇香，再拌上分明饱满的大米，碳水加肉越吃越有。再来说到把子肉的同胞兄弟扣碗，这是河南老乡贴秋膘的最高礼节了。蒸笼上一碗又一碗其貌不扬的蒸肉蒸菜拿出来，往盘子上这么一扣，瞬间色香味俱全。软烂油润入口即化的扣碗条子肉，让本来不爱吃肥肉的朋友们都刮目相看，尤其是吸满了油脂酱汁的梅干菜更是难以抗拒的美食诱惑。
说到这个扣碗，八大扣碗是河南农村大席上的常见菜式，至于具体是哪八种菜式，每个地方还各有不同。香喷喷的扣碗小酥肉，口感丰富的扣碗焖子，还有梅干菜条子肉，这算是其中最受欢迎的几样了。对于北京人来说，贴秋膘的仪式感就是酱肘子给的。每到立秋这一天，天福号的酱肘子总会要排起长长的队，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酱肘子卷饼，那真的是再妥帖不过了。清朝光绪年间，北京卖酱肘子的熟食店以天福号普云楼最为火热，京酱肘子裹烙饼，那简直就是立秋之日的绝配。不过呢，文学界的美食达人汪曾祺他不这么认为，他更偏爱那一盘滋滋作响的炙子烤肉。从老字号南碗北记，到虎坊桥的刘记，再到无数北京孩子回忆当中的大槐树，这些呢都是来北京吃炙子烤肉的好地方。怎么烤呢？在烤得热乎乎的炙子上刷这个羊尾油，再将一整盘的肉倒上去，等腌制好的牛羊肉在炙子上滋滋作响，香气扑鼻。哎呦喂，这叫一个地地道道。炙子烤肉和其他烤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炙子，以前也叫支子，支架的支，你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了。炙子呢是有一个由铁制成的这个撑，连着烧火的铁盆。当然了，在秋天入秋吃羊肉也并非是北方的专属，南方的羊也是不甘低调的。比如湖州人做羊肉，既有大口吃肉的豪爽，也有浓油赤酱的那种江南风味。而且太湖平原的湖羊品质也是算得上是上好家。据说是宋代从北方带过来的品种，而且也是南方地区少见的绵羊品种。喜爱吃甜的江南人做羊肉呢，也是要加糖酱油小火慢炖。北方的朋友听不下去了是吗？其实更精致的还会往里面加这个甘蔗梢，甘蔗尾巴。羊肉多了就分这个清甜之味，就多了几分这个清甜之味。吃货词典的作者崔代远，他形容南方的贴秋膘是什么呢？豪横并且是精致的。这话呢一点都不假。就拿南方的红烧肉来说，各地的红烧肉也是各有特色。你像上海的本帮红烧肉，酒香酥润，甜而不腻。湖南的毛氏红烧肉只炒糖色，不加酱油，同时呢还必须放干辣椒。老无锡桌子上的腐乳红烧肉软糯喷香，余韵悠长。无论是把子肉、红烧肉、烤羊肉，听起来呢确实一个比一个顶。那不喜欢吃油腻腻的肉，还怎么愉快的贴秋膘呢？你不要忘了，秋天是什么季节？那可是收获的季节，作为丰收季，那少不了口福的。告别休渔期，从南到北的沿海城市入秋之后，基本上会陆续的迎来开海之后的海鲜盛宴。从八月份开始，广东人的开渔季就拉开了序幕，虾蟹活鱼轮番上阵。靠海吃海的渔民们在开渔在禁渔期结束，也就是正式开渔的那一天呢，会从茂名、阳江、江门等各个渔港出发，所谓的百舸争流。阳江的海洋捕捞产量长期稳居广东省的前列，其中还有两个国家级的中心渔港以及国家一级渔港。我们拿其中一个叫闸坡渔港，这里呢以鱿鱼、白鲳、马鲛鱼、带鱼为主，虾蟹鱼贝应有尽有，而且它所在海陵岛不仅有出走半生归来肥肥美。

美的海鲜，还有阳光、沙滩、海水完美结合的海岛风情。海陵岛也是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的，这里的水清澈沙柔净，白色的沙滩与湛蓝的大海还有浓绿的林带交相辉映，你只需要想一想，怎一个美字了得呢？而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在开渔后的海鲜那也是堪称一绝的。舟山渔场位于东海北部，处于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入海口，加之沿岸流、台湾暖流还有黄海冷水团等、寒暖流交汇于此，让这片海域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舟山的招牌海鲜像东海带鱼、大黄鱼等等等等。海带鱼越冬之后最喜欢回游到舟山渔场来产卵，这个时候是最为肥美的。虽然我国产的三大种群东海带鱼被公认为带鱼中的最佳，因为是冷海带鱼，长得慢，所以肉厚紧致。就像带鱼是舟山的好，大闸蟹也都知道那绝对是阳澄湖的好，对不对？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想必新鲜肥美的大闸蟹也会登上各家中秋团圆饭的 C 位。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九月十一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九月十一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小蔡。今天以为青阳老师赶不回来呢。
0: 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俩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我现在都得必须给大家提醒一句，
1: 必须，
0: 必须的，就是我俩共同主持的。
1: 哎呦，
0: 大家多长时间没听我俩共同主持的？
1: 那说明忙的要什么程度了？
0: 这个事儿怪小蔡，
1: 这也怪我。
0: 休年假了、哦、上个礼拜
1: 哦，这怪我，那这几天
0: 都回来了。这要上个礼拜你在，是不是你能给我分担一下？这个礼拜我不会那么忙、
1: 哦、
0: 啊，我这个礼拜就是超人，你知道吗？
1: 啊、哦，超人
0: 啊！我昨天就是跑的那个公里数，但不是我跑的，我们那个摄像组啊，有司机师傅，
1: 有四个轮子的车，
0: 怎么说呢？塞没把的公里，
1: 弯脑袋拧了。
0: 丰县、沛县，
1: 嗯，
0: 还有那个铜山吧。
1: 嗯，昨天给大家说了，你没闲着，去县区了。
0: 哦，有、这个幸福的生活你体会不到，
1: 那你根本享受不到你、
0: 啊。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可能有一点双标。
1: 哦，
0: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累的时候我是累，那小菜儿。
1: 对。

0: 他更不觉得
1: 一天跑300多公里，我就年轻哎，没毛病。
2: 那我要说我一天跑300公里，他就问我去南京干啥了。来
1: 所以啊，小蔡就问我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今天觉得格外引人深思。
2: 嗯，
1: 说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2: 我必须要加匪夷所思，太有了！我跟你说，哦、多的是别人干可以，我干不行的事儿。
1: 哦，这话怎么说
2: 吧？除了刚刚青阳老师那种
1: 啊、哦，
2: 还有一种对标叫做别人家孩子，懂都懂、哦，不用说了。
1: 啊，走在路上给他立刻就发，
2: 嗯，
1: 你看人家的，
2: 嗯。嗯
1: 你看人家是不是啊、
2: 嗯、
1: 啊就是那都懂
2: 嗯
1: 啊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小孩成长过程中是不是也要经历这些我们以前会有
2: 吧
1: 啊我们以前会有
2: 嗯
1: 啊
2: 反正一开学家长是挺崩的可能就会压力到孩子身上
1: 啊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吃喝都跟差的比啊学习总跟第一比
2: 那肯定的呀
1: 啊不能玩乐不想着娃懂事孝顺必须争一下高低小蔡告诉我的他反过来已经开始教育我了、
2: 哦、对啊你也不能总让孩子上课但是一点不安排休息啊，对不对强老师你打工有公休假呢寒暑假让孩子歇歇
1: 又给我提公休假
2: 有道理不用客气各位小铁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咱就是跟小朋友站在一起、
1: 哦、
2: 嗯，我才不会变成我小时候讨厌的大人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说我变成了、嗯
2: 你看
1: 啊，我真的变成了
2: 双标的大
1: 我实话实说，可能也到年纪了吧。我这两天在跟小蔡说，我真的很累、
2: 嗯，
1: 然后这两天跑的地方太多了，就我累的是因为我这体能实在是跟不上。
2: 嗯
1: 嗯，我真觉得自己到点了，早上5:30就行了，
2: 叫勺了，
1: 叫勺了，到点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可能嗯，就会说嗯，说孩子，
2: 看人家
1: 或者说、哎、你看人家怎么怎么着。嗯嗯，
2: 你看我那时候哪有这条件？
1: 后半拉倒不会，后半拉倒不会。嗯，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不问孩子考试成绩，
2: 嗯，
1: 但是呢，就是日常的这种生活工作当中，可能下意识的有时候还会出现就这种情况啊。你看人家怎么怎么做？
2: 嗯
1: 嗯，现在想来确实冷静下来想，确实是不对的，
2: 有点严格了。
1: 哎，对对，
2: 有点苛刻了
1: 啊。那拒绝双标，从小菜做起。
2: 你就不干是吧？一点不改，行、
1: 啊。今天就问大家说，嗯，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嗯、
2: 欢迎你来吐槽吧。
1: 我就不明白小蔡说到匪夷所思是什么概念？
2: 嗯，你确定你不明白？
1: 也不知道孩子都是怎么了？哎。你说到这个我有一个事儿，
2: 你说
1: 可能大伙儿啊现在就是下班的路上兴许也经历过，
2: 嗯，
1: 就是是不是握上方向盘就觉得电动车都在乱骑、
2: 哦、我懂你意思了，
1: 是不是当你骑上心爱的小摩托
2: 小电车
1: 就觉得开车的都干哈了呀这怎么开的这是、
2: 嗯、你这个形容可能都说得委婉了、啊、有点降低大家的愤怒程度了啊，有些人这个路怒症一上来
1: 哎闭嘴！
2: 不是你，不是你、
1: 啊，
2: 肯定不是你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朋友开车，
1: 你也不要往我这儿看啊！
2: 我朋友开车，我都不敢坐副驾、啊，我都想我应该在车底，啊、太吓人了那个路怒症一起来
1: 啊！
2: 指导大家心情吧，都着急回家，但是慢点，慢点，路上安全为主嘛，对不
1: 对？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着急，你也不用觉得孤单。我实话实说。叫什么电波一线牵啊、
2: 嗯、
1: 就是缘分电波一线牵嘛
2: 嗯
1: 你在下班路上就我俩跟你在这唠你有什么没有共鸣的
2: 就是我俩也没走呢对不对
1: 是不是别着急
2: 嗯
1: 我那么跟你说你是不是朝九晚五
2: 嗯
1: 啊我们原来是朝十晚6:30但是现在我们都9:20就来上班了
2: 对
1: 我俩说啥了
2: 他
1: 啊，到现在依然很开心。
2: 他今天都朝五晚6:30了，他今天都。
1: 我这两天都是朝6:30，
2: 嗯、
1: 晚上8:30才回家。
2: 嗯、不错
1: 啊，
2: 真好呀。
1: 别急，这个事儿咱不能急。
2: 广电好员工啊。
1: 行吧，那今天咱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嗯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4: 买买买买买买。
3: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大伙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啊，我们小菜就是会吃也是第一名的。那接下来带货官就集体给大家推荐好物。
1: 对，你不在的这两天我们吃到浙江了，盘安。浙江靠中部了已经。
0: 哦，已经靠中部了。
1: 啊，已经吃到中间了都。
0: 那搁那边江西那块没给我。没留。
1: 怎么那老人再喊你呗，到时候。
0: 啊，行。那。哦，对，你是浙江在那生活过几年的，
1: 对
0: 啊，是没吃什么好东西。
1: 哎，礼貌吗你？
0: 然后那个
1: 那时候可瘦了，那时候。
0: 哎，我跟你讲啊，昨天看到一个那个家长写的，孩子从哪儿啊，跨越了多少多少公里
1: 啊，来上学，
0: 到徐州来上学，然后就希望孩子能够吃好啊，就担心孩子能不能吃好，能不能住的就是比较如是，然后学习什么的，他说我不是最关注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结果下边一水壶的，吃您就别担心了，
1: 就是的，学习咱不敢说，我跟你说，你这三四年的大学生活换你一个半挂。
0: 好了，咱们也得出去吃，得交流，得多看。到了这个盘安怎么说？
1: 盘安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吃食吧，就聊聊他们有咱没有的。你比如说那个三角叉，不是餐具，我就知道你，它是那种番薯粉搭配那个毛芋，那给它揉在一起，然后裹上那个鲜咸的猪肉馅儿，其实是荤的，很小巧，然后
0: 就是圆的。
1: 那它会炸
0: 哦，
1: 外面是油油润润的，而且一块多钱一个，我跟你说，人均二三十你能吃一家子。
0: 二三十还少啊，
1: 一块多一个啊，你想想很实惠了，人还是肉馅呢。
0: 哎呦我的天，就是油炸肉丸呢，河南这不用的材料不一样，
1: 放了点别的不算荤的菜做点缀你要吃正食也有，你比如说湖滨酒楼，三十多年老字号了，它有点是药膳那种感觉啊，什么黄金猪蹄那种什么九蒸九晒的，和那个 Q 弹的猪蹄一起炖，还有玉竹老鸭煲的那种藤鲜肉烂，浙江省十大膳里面就膳食的膳哈，有这个有这个啊，不是说善良的膳，好吧？而且之前也给
0: 我想那么吃鸭子，都炖那么烂了，你也没见你膳啊？
1: 对，只吃善良鸭子。
0: 哦，是这个意思。
1: 还有那个乌石味道餐厅其实昨天跟大家剧透了一点点，一个是说他那个土鸡汤。清亮醇厚一喝就补啊，然后你喜欢吃的红糖麻糍也有，是那种外焦里糯
0: 这我喜欢，
1: 还有昨天提到的一个你也会喜欢的那个腊肉炒苦麻皮，
0: 苦麻皮挑出去
1: 啥意思，只吃腊肉
0: 那苦麻皮什么玩意儿，
1: 它有点像莴苣，但是它是一种带点清苦头的那种菜，就你一吃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去火但是虽然有点苦，
0: 中国人从来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苦是有微毒或者怎么着，不想就对对吓火
1: 我能抗对别这么干，别这么干，说着玩了但是这个东西虽然有一丢丢苦吧，但别的地方很难吃到，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大家到了盘安可以尝尝也真是一座大盘山半步中药点在盘安一千二百多种的名贵药材啊，你就吃吧，你就趁那时候赶紧什么黄金玉竹天麻这些药材揉到一日三餐里面，咱吃的都是药膳药食同源这个小智慧拿捏啊，
0: 可以兴许味道不一定是你特别熟悉或者是你特别能接受的你一听药食同源你就感觉到就是这个健康这个智慧你
1: 老养生
0: 已经得到了别咱俩说了，现在我们俩都偷偷咽了口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节目组一个都不能上来品鉴官小美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湖滨酒楼作为盘安深耕多年的老牌餐厅，它不靠流量营销，仅凭扎实的厨艺、贴心的服务和地道本土风味，稳稳坐稳当地美食榜单前排。店内墙面挂满各类美食赛事奖牌、参赛记录，满满都是实打实的荣誉。门店以包厢为主，私密性极佳，安静无喧嚣，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小聚都很合适。作为盘安药膳代表性酒楼，这里把山野药膳做到了极致，摒弃苦涩的药感，兼顾美味与养生，黄金系列菜品，本土药膳包菜皆是招

食材新鲜，火候到位，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中山野风味。本地人推荐的新八味土菜馆藏着盘安独一份的药食烟火。作为主打药膳的菜馆，圆弧猪脚蛋、杜仲猪腰是店里的特色，将本地草药融入家常菜，没有浓重苦涩的药味，只留下温润的食疗口感，温和不刺激，很适合远道而来的旅人。

0: 时候，基本上不会带家人。
1: 对，
0: 因为你要是全情投入工作嘛，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些。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天是，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他带队，
1: 嗯嗯，
0: 我们俩也想凑在一起
2: 纯
0: 玩一
2: 玩，
0: 嗯，就把家人都带着了。然后吃完之后哈，我就发现我们俩的家人都共同说了，哎，现在跟团游午饭这么好了吧？
2: 我们确实一般出去玩都不是那种大家想中的那种团餐，我们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个特色出来，知道吗？
0: 咦呵，你这吃咸了，你这是
2: 呛着了
0: 啊。这个跟我们去天盟，首先要告诉大家哈，我听说是一日游99块钱，
2: 对，99块钱一个人哈。
0: 据我们家人哈，就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您那饭都能吃一半，挺值回票价的，挺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坐大巴车去，
2: 嗯，
0: 是吧？也不要您费心说我去
2: 不用开车
0: 线路啊，什么都不需要，跟着我们一块儿，
2: 嗯，
0: 啊，就是跟我们一块闭眼弯就行了，
2: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去摘栗子。
2: 嗯，
0: 这个摘栗子很有讲究。我建议参与的各位友友家里边有手套吧？
2: 啊，自己拿。
0: 你戴个小手套，
2: 确实
0: 啊，就是那个线手套，其实是最好的。你要家里有劳动手套，那就更好了。
2: 嗯，
0: 这个属于有最好，没有我们绝不强求的。
2: 对，
0: 为什么？你捡栗子的话，你用手去拿，它外边是有那个
2: 刺儿的，对，
0: 哎，会扎你手，友友们，这个手套我们真的是诚意的，建议大家你戴个手套去，
2: 对，
0: 所有人都要戴手套，
2: 嗯，
0: 然后呢，鞋子穿厚一点底子的鞋，
2: 嗯，
0: 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穿那个
2: 软软的那种
0: 软底鞋，薄，
2: 嗯，
0: 底鞋不要
2: 土路，
0: 对，那你就是穿了稍微厚一点底子，你去剥栗子的时候特别方便，回头教大家怎么剥就行了。
2: 嗯，
0: 另外其他的咱就六点十分再说吧。
2: 其他的那些小童假的景区背了哈，不要着急，那都有。
0: 好嘞，好嘞，那这样稍微休息一下哈。如果想要报名的友友可以记一个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先占个席位吧。我们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

0: 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看电视，
3: 我来；
2: 看电影，
3: 我行；
2: 上网课，
3: 我举手。
2: 哟，我还难不倒你了。那我还要流量会员和宽带。
3: 嘿嘿，我保冤呢。徐州有线就这么牛，高清电视、广电宽带，徐州有线给你好看。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欣阳，
2: 这里是菜菜，小菜客服来了，每到周三这个点儿是吧？又来给大家更新我们的有限新套餐了
4: 啊！
2: 还是同样的啊，开场先把价格打下来，
4: 还打？
2: 打？怎么？
4: 人家我都怀疑人家还有钱赚了，这已经是物美价廉的好宽带了，还打？
2: 你别管，别管，你可以先打电话，比如说我们的咨询的客服热线96296。啊，这是我们的暗号，朋友们啊！
4: 哦，挽救赵，不是，
2: 哎，
4: 朝九晚五的打，
2: 一会儿客服打你电话了。而且确实是广电的光宽带网快价更优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这种成年人什么大带宽啊、高速率更划算都得要
4: 哦，
2: 全放手里。
4: 嗯，你都想这样了，你还跟人打价格呢？我真是，哎，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那个叫什么宽带哈，之前跟大家说的是什么100兆和1000兆的宽带，
2: 对对对，
4: 现在有消息了，增加了300兆宽带的选项。费用做到了840块钱两年。
2: 对，
4: 不要害怕。不是只有宽带，是电视加宽带，一次配齐的那种。
2: 是的，给大家也算过一笔账，好像是直接能省掉192块钱。
4: 嗯，
2: 吃顿饭也很香。
4: 是这个省掉192，是在您正常有线电视已经很他们两年套餐很低的价格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千兆宽带，包括这个300兆宽带，它本身价格就两年才北8块钱，200多块钱，
2: 就是
4: 这个情况之下，
2: 电视加互动
4: 又省192。
2: 对，就是电视加互动加300兆宽带，两年的一个费用是840，
4: 对，
2: 就没过1000，
4: 对，
2: 真厉害，
4: 我一年电话费也不值这个，
2: 哎，不要露富啊，就是电视互动加宽带，就是840块钱300兆的这个选项哈，广电可以都给你一次性承包下来啊，一次给你配齐啊，有需要的朋友，我们还有那个限时的礼赠。自己问啊，自己大方的问，
4: 你价格抬了还有礼赠，我的天哪，
2: 得给家人们谋福利呀、啊！
4: 行吧，就是但凡我没说清楚，现在赶紧打96，
2: 换哪干活了哈？详情还是咨询我们的客服哈。
4: 对，大家听完之后啊，别的没记住，
2: 九六二九六
4: 是记住了。好吧，有什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说清楚的，或者是您觉得哎我没听明白的，或者是我还想咨询的，96296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其实不是客服，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2: 对，有限的客服电话，然后
4: 您去问一下，
2: 您只要觉得价格没打下来，你就打他啊，打96296。

0: 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末去哪儿？我们这个周末先在家休息一下，
1: 对，饶大家两天。下周三跟我们一起玩哈。
0: 好饭不怕等、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知道从周一到周五你的工作可能也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小孩因为刚开学，可能周末的时候，也想回来和这个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外公外婆啊，一起吃个饭。尤其是一些我们的这个老年友友，大家又很喜欢玩，又很会玩的，我觉得周三的时候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叫错峰出游。
1: 对，我们习惯于把周三称为小周末。
0: 对，
1: 就得出去玩。
0: 哎，这个时候呢，对于上班的友友来说，你要说，我想请一天假，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你反正也不会影响工作吧，对不对？你请一天假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出去玩去。
1: 周中休一下可有盼头了，朋友们。
0: 哎，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干嘛呢？去天蒙山。天蒙山之前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过。

0: 我俩带队啊，但是和大家一起去过，这个整个山呢也不算高，但是呢很好玩儿。首先我们是坐着大巴车去，你不需要去规划线路，不需要费劲去开车，我们有专职的这个司机，你和大家说着笑着，朋友一起就也不用分神，就很好。其次中午吃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比如说跟着常规的一些团啊，我
1: 是请
0: 很
1: 寡食的，
0: 不是吃的那个很一般很一般的饭，不是，还挺好的。
1: 对，而且它是特色午宴，这一次不是带大家去打栗子嘛，他也会把那个时令的一些板栗菜肴给大家端上来尝尝哈。
0: 啊，挺好的。我觉得板栗菜肴你也可以不做，就我个人认为，如果我要能打栗子都是我的就好了。就凭本事吃饭。我要能把这个栗子弄下来啊，我放我小兜里头，我大大方方我给带走，行不行？
1: 他行，这不说了吗？谁打是谁的？
0: 哦哟，厉害了！
1: 你看这多大方呀，谁打的就是谁的
0: 啊！这个时候还不赶紧的跟我们去摘一摘？啊，我们不敢跟你承诺说满山遍野都是栗子，因为也有别人打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只是说。它漫山遍野的都有板栗树，只要是上面有栗子，你觉得能摘，你能把它弄下来，哎，那就是你的。但是不许爬高啊！
1: 啊，
0: 这个是不允许爬高的，
1: 安全第一哈！
0: 啊，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一次带队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雅，带着大家一起去摘板栗去。景区据说还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工具。
1: 对，就是咱刚刚说的那个塑料的桶子，因为它那个板栗外壳带棚呢，它是有那种刺刺的。
0: 对。
1: 啊，得给你一个小桶，然后会给你一个夹子，就尽量大家不要空手去捡那个，万一扎到了有点疼的哈。这建议大家是可以自备手套的，刚刚也说了哈。
0: 我强烈建议。强烈建议，但凡去的人你都戴个手套。就是戴口袋里头，需要摘栗子的时候一定要用上它。为什么？你这个玩意儿是没有办法从树上往下摘的，啊，它会用那个给打下来。然后呢，您要弄到桶里的时候，一般用夹子。但是你说我可能我下意识的，我可能忘了，或者我回去的时候
1: 上手了，
0: 我想把它装到袋里边再拿出来，你得用手套。明白了吧？这个栗子外面的这个刺儿有多扎呢？您手吃过那个？显人丘吗？
1: 我要不要说出我的故事？你手持一个小刺猬，大概也是这个感觉，它只是不动的刺猬哈，还挺扎的哈。
0: 它呢没有那个仙人球的刺儿那么的细，但是
1: 很密、
0: 很硬。那我们建议大家戴个小手套过去啊，用小夹子把它剪到你的小桶里边。然后那个穿个稍微厚底一点的鞋。不用穿高跟鞋
1: 啊，不是那个厚，不是防水太厚，好吧？
0: 运动鞋，
1: 对，
0: 这个底子呢，只要不是超薄的，什么那个布鞋的底子啊，或者是说那种很薄溜的鞋底的，别穿那样子的。有的是超轻的鞋底，这个不行。因为超轻的鞋底它有的时候那个底下鞋底不是很密实，容易把你鞋给扎坏了。因为我们比如说去捡栗子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带壳一块捡，那你怎么办呢？你拿夹子怼着那个怼着地上的那个板栗啊，拿两个脚啊踩那个板栗，一般都张口的，踩它一边一个，哎，往外一抹就好了。
1: 但是建议大家去捡的时候还是那种带棚板栗哈。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我懒，我又想不劳而获，你可以去换那个板栗兑换券也是可以的，就保证你能吃上。你看，你有这种就是我去体验一下，但我不想摘一桶的那种，都考虑到了。
0: 哦，那可以，
1: 贴心吧？
0: 横竖不让你空手回家，
1: 那必须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带个那个小袋子。
1: 啊，就是袋子，我的袋子，
0: 对，
1: 外卖的
0: 带个小袋子，
1: 哎，
0: 啊，就是什么塑料袋都行，你别用太薄的塑料袋就行了，啊，你超市里边咱买东西用那个金板一点的袋子，你套两层就行了，别扎着你啊，另外东西能完整的带回去，好不好？99块钱玩一天，那自己的礼都你了，
1: 对，9月16号下个周三，
0: 好的，那报名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啊，
1: 18151880125，
0: 18151880125，抓紧时间报名。
2: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了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说着聊着，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啊。我们今天小灿问大家了，说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还真能
1: 感同身受了，有点
0: 啊。你看，就有自我反那个叫什么检讨的了。
1: 嗯，
0: 小山说的，嗯，可能是我自己吧。啊，就是匪夷所思这个事儿啊，都发生在
1: 双标这件事儿
0: 啊。嗯，我能玩手机。小孩一玩我就要切炸了，不给他玩。
1: 你看，
0: 嗯，
1: 我批评批评你啊，我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你得做好表率，对不对
0: 啊？
1: 你要是不玩，你让人别玩，你都当人面咯咯咯的能抠手机，那人能不玩吗？
0: 对，您让孩子怎么想啊？
1: 就是
0: 是不是、啊、
1: 让孩子玩？
0: 你上厕所。啊，说真话就是别这样啊。
1: 嗯，
0: 就是、我那个曾子杀猪这个事儿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行，别说了，你们自己查一下。
1: 诚信，诚信，
0: 哎哎哎
1: 啊！你答应孩子事儿，你就得做到
0: 啊！
1: 你要是想玩手机，你躲着点孩子。嗯，
0: 来看蚂蚁小贝说的，美容院说我皮肤缺水，但中医院说我内脏器官湿气重。宝宝，这个没有什么匪夷所思。
1: 你说身体双标了是吧？
0: 对，
1: 那你这话闹的。
0: 嗯，痰湿这个事儿啊，湿气重不是水。
1: 啊，
0: 不是水肿，
1: 哦，
0: 是你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粘液会比较多、
1: 哦嗯，
0: 这个排毒系统自然排的就慢。另外一个呢，你身体尤其内脏器官会长期处在一个炎性的状态之下，就是炎症的炎性的状态之下、
1: 嗯，
0: 你皮肤缺水，和你这个痰湿这个没有
1: 不冲突，
0: 几乎没有什么。冲突的，对，而且这个湿气重的话，很可能你的这个肝脏啊，也会说就是负担比较重，
1: 嗯，
0: 啊，对不对？然后你想想，你这个肝脏无法让你自己这个润化，你皮肤缺水，这不很正常吗？
1: 嗯
0: 嗯，我们不普及这个科学知识了，
1: 这就很正常。你看我脸比较油，然后身上还干呢，这找谁说理去？我皮肤就很双标，
0: 匪夷所思，
1: 匪夷所思
0: 啊！醒来森林说的，我在第一个公司，老板跟我说两年啥都不会；在第二个公司，你之前才做了两年，会什么？
1: 哦，老板的包容度不同
0: 啊，不对吧？哦、
1: 换老板了吗？
0: 不是不是，你第一个公司、第二个公司嘛，肯定换老板了啊。
1: 嗯
0: 啊，第一个老板说跟我两年啥都不会，是等于是一个
1: 定
0: 性的事儿，就是劳动能力不行
1: 哦
0: 啊。那这个第二公司说你之前才做了两年，能会什么呢？会什么呢？就觉得你必须得会
1: 哦。
0: 这玩意儿我没懂，我没懂啊，
1: 我俩理解
0: 不一样。我的问题，
1: 哦
0: 啊，你小灿念一个吧。
1: 没事，你看王小虫这个说的就很明白，
0: 嗯、
1: 他说去商场买衣服，说穿啥都瘦。去健身房，教练说膘肥体壮，哪哪都得减。你怎么说呢？就是
0: 匪夷所思都在我们身上。
1: 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导购是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
0: 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的这个同一个事物，他看到事物的不同面，
1: 对，一体两面、
0: 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
1: 嗯、
0: 行吧，就是再匪夷所思，再双标。当我们知道这是双标的时候，我们就要摆正位置，理性看待。
1: 嗯，你认识到了就可以尝试去改正就行了。
0: 哎、啊，对对对，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啊、哦，
1: 拜拜，
0: 拜拜。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8: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啊，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

0: 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1: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0: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

0: 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自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首政。

0: 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2: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5: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7: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6: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8: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7: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0: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9: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5: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

0: 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

0: 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方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11: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少的听友就

0: 说啊，最近早上起来呢，就想吃一些暖暖的好消化的东西。
1: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会自动发出补充热量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一碗热气腾腾的营养粉，对咱们的脾胃特别的友好。
0: 是的，我发现呢，最近抢购咱们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俗话说秋收冬藏，这个时候呢，身体会自发的开始收敛，吃一点热乎的暖和的啊，就是在积聚能量，就会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顺势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空气很干燥，咱们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呼吸道和食道黏膜就更容易觉得干燥甚至上火。而温热的汤羹食物呢，富含水分和胶质，就可以滋润身体。所以呢，咱们节目里面推荐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就特别的受欢迎。当然咱们节目里的福利也是特别到位的，我看很多听友都是五盒十盒的整组的订购，享受到了特别的双重福利。
0: 说的没错，咱们来自河南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选择的是地地道道的卢毒铁棍山药为原料，盒子上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标有原产地的标识。这就意味着呢，每根地道的卢毒铁棍山药啊，并不是呢收上来就能够使用，而是要经过五个小时的文火麸炒变熟，再经过三年的陈化。这样的话呢，它的山药的淀粉会变少，营养转化的呢能够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最后呢再与红豆和薏米啊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加喜欢，实现了对于您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
1: 大家可以拿出一袋热水冲调成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药红豆薏米糊，暖胃暖身滋养身体。市场价格是79块钱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两重福利。这第一重福利呢是五盒一组，每盒呢为你立减30块钱，每盒到手价仅需49元。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如果您订购两组，每盒只要39块钱。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哈。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0: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卢毒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是因为呢它生长在黄河与沁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那这里的卢毒坚硬如铁，它们扎根在这里历经风霜，形成了形如铁棍质如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十年养地一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自然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沉淀下来啊，品质也会更好。
1: 可是呢，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的菜山药或者是用车拉进城的所谓铁棍山药，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它们的一个品质的。而我们既然要吃，就得吃道地的，这就像大家知道的可以化痰理气的陈皮，肯定比普通的橘子皮价值高，对吧？今天您选择通过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来订购，我们就必须为您保证品质。您拿到手会清楚地看到原产地的标识，配料表里也是干干净净，不加蔗糖，只有原料，吃起来那股子焦香味啊，喝下去胃里舒服极了。如果您明明睡过了8小时，醒来却依然疲惫，明明吃的不多，胃却是胀胀的，明明补品没少吃，身体却好像不领情，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是的，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啊，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啊，是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呢，嘴里面也不发酸。市场价格呢是79元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呢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五盒一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钱，那到手价呢是仅需要49元。那第二重福利呢

0: 就是如果您订购两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两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千万不要错过。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选啊，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1: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体验的不是普通的山药粉，您吃到的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10年一茬的生态种植，延续古法的麸炒工艺，叠加上3年陈化和现代的细胞破壁研磨技术，让一勺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质地细腻，温水一冲，焦香扑鼻。
0: 没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山药呢？就是因为山药本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食材，而且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啊，一直有很高的认可度。
1: 是的，山药呢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红豆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薏米同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把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日常方便好搭配，而且每天冲一杯价格也不高，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东西才真正容易坚持。
0: 我们再把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市场价格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享受双重的福利。第一重呢，是您可以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两组，那么每盒呢只要39元。而且前1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多送2盒。别光顾着听节目，咱们的订购热线呢也一定要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一起吃哈。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今天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原因呢就在于它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啊，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焦香味儿，特别的顺口。他们坚持3年陈化，跟陈年老酒是一个理儿啊。在时间里呢，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土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土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胞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2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许茹芸，猫与钢琴。钢琴的清冷搭配许茹芸声音的空灵，就好像猫咪踩过琴键时留下的轻痕，微妙却深入人心。后来我们熟悉的芸式唱腔，那种能把悲伤唱得温柔，把思念唱得轻盈的特质，其实早在这首歌里就藏着伏笔。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黄品源，小薇。

黄品源、小薇。曾经以为只要足够喜欢就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可现实却告诉我们爱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小薇背后的故事一样，修车厂老板卖掉一切只为寻找心中的小薇，可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她。或许这就是爱情的无奈吧。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韩红，擦肩而过。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

0: 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九月十一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九月十一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 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 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

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

声誉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

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两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

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

0: 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
0: 好。
2: 好，
0: 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啊。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

0: 这个心脏肥大，整
1: 天
0: 呢人都憋气，人呢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难
1: 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

0: 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的。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
1: 嗯，
0: 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儿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人在月子做的病吧。
1: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1: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1: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的。
1: 哦。
3: 胡老啊。
1: 很严重
3: 是吧？我要不用这胡家老高啊，我可能都痛得心颠呐。
1: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
1: 哦。
3: 还是说这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1: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有，
1: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1: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3: 没想到，
1: 啊，
3: 药效真好。
1: 哎，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3: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了，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3: 我咋这我替你妹妹当你说嘛，
1: 啊，
3: 早上3个月呀，啊，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
1: 嗯，
3: 凑钱买呗，
1: 嗯，
3: 是不是？
1: 哎，
3: 那些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日子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啊，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3: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个药 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3: 现在的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光棍，那啥心情？哎呀，可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这么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好，
3: 啥都
1: 太好了。
3: 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
3: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
3: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老朋友。好了。
1: 好，再会。
3: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教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1: 是吧？
4: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就是。
4: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4: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这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要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
4: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4: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0: 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啊。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0: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1: 我
0: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了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我说你干脆也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

0: 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1: 对对对，哎，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让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1: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1: 好好好，
0: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嗯，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

0: 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和男友交往三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母亲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九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得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躺着几个行李箱。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 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她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她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她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他，但是他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他明里暗里的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他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他想，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月觉着自己呀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月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月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月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月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2: 程月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可是程月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月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周末，程月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月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月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月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月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啊，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月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月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月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1: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月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2: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

0: 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
1: 程越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0: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1: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越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周末一大早，程越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越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程越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越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越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越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越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越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越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越，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越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越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越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越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越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越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五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越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越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越，可是程越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越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三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越，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 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 自己只希

0: 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0: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三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月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月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月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0: 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婚姻。程月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月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月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郑小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是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她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是现任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郑小英是一个热情的音乐社会活动家，她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的指挥，她边讲边演的表演形式被媒体誉为郑小英模式，影响着同行、学生、观众。在青年时期，郑小英是怎么意外地走上了音乐指挥道路？留学苏联时，他是怎样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席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他是怎样推动法国歌剧《卡门》中文版在中国公演？而在创建爱乐女室内乐团和厦门爱乐乐团的过程中，他又是怎样倾注了辛勤与汗水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英。

1929年，郑小英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从小勤奋好学，曾经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奖学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农业经济专业。

母亲温子英来自重庆，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而郑小英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天资聪颖，开朗活泼，上幼儿园时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音乐天分。老师教的歌曲她听一遍就能唱。六岁时母亲给她买了一架钢琴，专门请老师来教她。郑小英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普通的曲子老师教几遍她就能很快上手。1947年，高中毕业的郑小英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按照学校规定，她要先到位于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3年的预科。在这所以培养职业女性精英为宗旨的学校里，郑小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与学校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多交集。1948年底，解放区不断扩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当郑小英得知这个情况以后，不顾家里的反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辗转到了河南开封，被分在中原大学文工团。郑小英有一副好嗓子，自然成为文工团的主力。文工团排练新歌时，他发现有些同志经常跑调，于是呢，就一边打拍子，一边领唱。久而久之，郑小英成了文工团的指挥，她的音乐潜质逐渐有了用武之地，她的指挥生涯也就此开始了。1952年，由于品学兼优，郑小英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不久，苏联著名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应邀到中国访问，他发现中国的音乐院校没有合唱指挥专业，就提出开设一个短期的合唱指挥培训班，培养指挥人才。因为郑小英的音乐底子好，她被杜马舍夫一眼看中，成为培训班中的唯一的女生。虽然培训班的时间不长，但杜马舍夫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教学内容系统全面，教学方法也做到了严谨规范。郑小英由此掌握了指挥的基本知识，还学会了如何组织合唱团和策划音乐会。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60年，表现优秀的郑小英被公派前往苏联留学，在世界闻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他师从著名的指挥家安诺索夫。那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郑小英深知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下能出国留学实属不易，他心里涌起了强烈的使命感，倍加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杜马舍夫得知郑小英来苏联留学时非常高兴，他热情介绍了自己的老朋友资深指挥家巴音，对郑小英进行课余辅导。巴音当时正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执棒，他也看中了郑小英的潜质，决定好好培养。巴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给郑小英开小灶，讲解指挥知识。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郑小英的指挥才能逐渐显露出来。1962年，巴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郑小英代替他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巴音的这个举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立刻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按照惯例，学生是根本没资格在剧院指挥公演的，更何况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剧院，如果演砸了，对剧院的形象会有很大伤害。对于巴音的安排，郑小英非常感动，他明白只有精读总谱，理解全剧，才能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但是他寻遍了莫斯科大大小小的书店，也找不到托斯卡的总谱。巴音了解情况以后，主动从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借出了仅有的一份总谱，私下交给了爱徒。郑小英连夜把总谱上的配器抄在了自己的钢琴谱上。为了提高自己的指挥能力，郑小英经常跑到剧院现场观摩巴音老师的指挥，并且把老师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让无声的乐谱在自己的头脑里化成悠扬的音乐。
公演那天终于到了，报幕员报完幕，郑小英款款走上乐池的指挥台，自信而大方。他把手中的指挥棒向上一扬，大厅里回旋起了普契尼戏剧性的音乐。他从容不迫，娴熟地带领现场的千余名观众一步一步走进了歌剧《托斯卡》的情境中。当演出结束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郑小英走上舞台，向观众挥手致意，而老师巴音站在舞台一侧，鼓掌欢呼。这次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评价，郑小英的导师安诺索夫称她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新华社第一时间发通告，把他在莫斯科的优秀表现登在了报纸头条。年仅33岁的郑小英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尽管后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郑小英和他的苏联老师很长时间内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始终牢记老师的谆谆教导，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融入音乐，走出了一条中西音乐融合发展的道路。1978年，郑小英担任了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后来长期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系主任，培养的多名学生在国内外比赛中都获得了大奖。郑小英成为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的指挥家和权威人士。长期以来，搬上中国舞台的西方经典歌剧几乎都用外语原文演唱，而郑小英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倡导和推动洋戏中唱。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汉语演唱西方的歌剧和音乐作品。他认为，用本国的语言来演唱外国的东西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唱出来，他们不是更能体会音乐的精彩之处吗？1979年，中法两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根据这份协定，双方着力加强音乐领域的合作，决定由中法两国艺术家强强联合，在中国歌剧院推出中文版的法国经典歌剧《卡门》。当时法方派出以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为首的团队，而中方则指定由郑小英挂帅。卡门是由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这部歌剧主要塑造了相貌美丽而性格倔强的吉普赛姑娘卡门的形象。全剧旋律紧凑，节奏充满活力，人物的性格描写细腻真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皮里松首先关注的是翻译的问题，他认为歌剧翻译不仅要意思对、语气对、分句对，原文音节的数目和律动也都要对。根据法方要求，郑小英邀请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孙慧双承担卡门的翻译任务。由于孙慧双并非音乐科班出身，所以郑小英首先对他进行了歌剧知识的普及和培训，还建立了严格的校对审核制度。孙慧双每每翻译出初稿，都要教郑小英审核把关。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并肩作战，把歌剧的27个唱段反复译配了三遍，并且把翻译稿交给全体演职人员研讨修改，最后反馈回来的修改意见达到2000多条。郑小英拿着中稿找到皮里松，用中文试唱了全本的卡门，请他核对译文句式与乐句是否完全符合原文，以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皮里松对郑小英的敬业精神表示了高度的赞许。1982年，法国歌剧《卡门》中文版第一次在中国上演了。虽然当时没有做任何宣传，剧场的橱窗里甚至没有摆放剧照，但这部歌剧的上演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连续演出了27场，场场爆满。正是因为这部歌剧的成功，中央歌剧院后来又排演了《弄臣》《图兰朵》等世界著名歌剧，开启了中国歌剧演出的一个全

新篇章。洋戏中唱的模式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由于歌词翻译优美精准，观众就算不看字幕也能听明白，这对在国内普及西洋歌剧起到了很大作用。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马勒代表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郑晓英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港台流行歌曲大行其道，高雅音乐开始在低谷中徘徊，有时一场演出只能卖出几十张票，经常是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很多文艺院团演出受到影响，演员们不得不外出走穴。从众人追捧到乏人问津，中国的交响乐和歌剧经历了坐冷板凳的岁月。当时郑晓英和同行们讨论行业状况，他们认为应当着力培养观众，提高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能力，尤其是要让年轻一代亲身感受高雅音乐的美妙。1989年，郑晓英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莉共同发起成立了爱乐女室内乐团，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也是第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乐团。这个乐团不占国家编制，经费自筹，不发工资，不凭职称，不分房子。支撑这些艺术家的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在刚创办时没有经费，乐团成员自掏腰包。当时司徒志文捐出500元，郑晓英捐出女儿的大提琴，而其他人也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多年以来，爱乐女室内乐团秉持播撒爱乐种子、普及严肃音乐的宗旨，下学校、进厂矿、去乡村，演出数量超过300场，直接听众达到20多万人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热爱，被称为低谷中的鲜花。时间来到1994年，郑晓英从电视上了解到世界妇女大会将在我国举行，届时将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多位女性代表相聚在北京。当时她心里就蹦出了一个想法，让爱乐女乐团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一次交响乐公演。而此时距离大会召开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一个小型室内乐团扩建成大型交响乐团，难度很大。为此郑晓英不辞辛劳，亲自到北京市的各个中学，从学习管乐的女生中挑选有潜质的学生。乐团架构基本完备后，郑晓英就利用周末时间为这支临时组建的大型交响乐团进行合奏的强化训练。在郑晓英的精心指导下，乐团的演奏水平逐渐提高了。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人头攒动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广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郑晓英站在指挥席上，用流利的英语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介绍了爱乐女乐团，并指挥演奏了女性风采进行曲和贝多芬的欢乐颂。当演出结束时，现场的数万名女性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整个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而这一刻对郑晓英来说，收获的不仅是追求音乐理想道路上的一次成就高峰，还有那份女性专属的荣耀与尊严。1996年，因为体制原因，爱乐女乐团不得已宣布解散。没过多久，郑晓英接到一个从福建厦门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南下创立交响乐团并担任首席指挥。经过再三考虑，郑晓英决定接受邀请。就在她满怀激情准备二次创业时，她的身体却出了状况。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她被诊断出直肠癌，但郑晓英没有被病痛吓到，她遵照医生嘱咐，按时按量服药，定期接受放疗和化疗。老伴的支持和医生的悉心治疗给了郑晓英极大的鼓舞。半年以后，她大病初愈，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厦门。

然而创业的道路充满了艰辛，郑小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厦门爱乐乐团采用的是关注民办模式，没有财政拨款，主要靠自筹经费。一开始一家企业承诺出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突然袭来，这家企业的财政状况出现问题，无力继续支持。郑小英只能向厦门市政府求助，后来经过多方奔走，乐团的经费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厦门市委市政府每年拨给乐团300万元经费，厦门电业局和福建电力公司也为乐团提供了一处装修一新的排练场地。就此，厦门爱乐乐团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支乐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间就在国内外声名鹊起。而郑小英凭借着个人声望，频频邀请海内外著名客席音乐家与乐团合作，并且按照国外乐团建设的经验制定音乐季演出计划，积累演出曲目。乐团坚持每天排练5个小时，每周推陈出新，同时定期举行周末交响音乐会，演出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由郑小英策划，厦门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还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唯一金奖，并且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乐团因此获得厦门市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奖。2006年，厦门市政府举行厦门市十大城市名片评选活动，130多万人参与投票，最终厦门爱乐乐团入围，成为与鼓浪屿和厦门大学并列的厦门城市符号。郑小英为实践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的理念，已经为厦门介绍了《紫藤花》《岳飞》《草原之歌》等民族歌剧，并且用中文版首演了意大利的《茶花女》《弄臣》《帕老爷的婚事》等共计9部中外经典歌剧。另外，他在国家大剧院执棒中文版的德国作曲家马勒的交响乐《尘世之歌》，让百年前的中为洋用再次洋为中用。他录制了《让耳朵更聪明》交响乐欣赏、《会说话的手》正式指挥法基础等网络课程。他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阳春白雪、贺者日众，与大众共享美妙音乐的人生追求。由于郑小英在音乐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曾经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如今虽然已经耄耋之年，但郑小英仍旧活跃在舞台、讲台和电视上，浑身上下依然充满干劲儿。郑小英的癌症后来复发过2次，但是他不以为然，仍然执着地追求着他所钟爱的指挥事业。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泡。

0: 熬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知道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事儿，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纸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的对，做的好，做的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他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

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味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他不光是管这个藏血，他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了。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
就在这个肾

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
3: 啊，
0: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

0: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1: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0: 好好好，
1: 嗯，
0: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1: 啊，
0: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1: 啊，
0: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0: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1: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1: 嗯，
0: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1: 嗯，
0: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1: 啊，
0: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1: 嗯，
0: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1: 嗯，
0: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1: 嗯嗯，
0: 哎。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1: 嗯，嗯，
0: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哎，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

0: 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脏腑。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那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是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 这也可以啊。
0: 嗯。
3: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3: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0: 嗯嗯。
3: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3: 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3: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3: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3: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3: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3: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哦哦，
3: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3: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嗯，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3: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3: 对。
0: 嗯。
3: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3: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3: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3: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护疏不渡。 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呢，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啊，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八十片，一天顶八十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上，明白了吧？
3: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0: 脑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3: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2: 的
3: 情况，
2: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就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3: 嗯嗯。
2: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3: 嗯嗯，
2: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3: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2: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3: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2: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3: 三副了。
2: 对。
3: 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
2: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的。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3: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2: 哦，我现在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3: 嗯嗯。
2: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3: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2: 哎、
3: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2: 好
3: 生活，
2: 谢谢，
3: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2: 对对对。
3: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3: 嗯，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3: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2: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4: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3: 嗯，
4: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3: 嗯，
4: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3: 嗯，确实啊，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4: 对
3: 啊。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4: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3: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3: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4: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3: 嗯，
4: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3: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4: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3: 嗯，
4: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3: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4: 嗯、
3: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4: 嗯、
3: 你血脉一通的话，就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4: 嗯，
3: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 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
4: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3: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4: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呐、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3: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4: 啊，
3: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4: 好
3: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就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4: 好好，谢谢李老师。
3: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 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
9: 生活更安心。
1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九月十一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九月十一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254集。
12: 火星四帽，再看燕普那五官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面目狰狞，五官挪移。无量那个发铜林呐、今天有你没我，是有贫道没你，你拿命来吧。铜林的能耐跟燕普比的一块儿不能比，那燕普是云台三大神剑呢，能耐在那摆着，身份在那摆着，不用说跟铜林身手，就是跟铜林的师爷董乾、董化一战的一块儿，一半会儿也不至于失败呀、 就那么高的能耐。但是呢，今年他不利，一个是建山乱了套了，他心没底了，心乱如麻呀。这个人不管干什么事儿，一到这个份上，什么事也干不好。现在这燕普的心呢，不知道什么滋味儿，心想还下一步怎么办呢？什么地方是归宿呢？剑山丢了，我们到何处去安身立足呢？啊，上万龙藏风岛，上谭家庄，上西口，上哪儿呢？这是分心之处。二一个他恨，你说原来剑山有招贤馆、招贤楼，平常英王一坐殿，24位战殿将军，36员宿将，108名护卫，在家请来的剑侠200-300号，何等威风！今儿个用人的时候，都挠牙子了都，谁也不上前了。看来人都是锦上添花，很少学礼送炭。这些白眼狼，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光恨了，再加上怕，全加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能耐明显下降。佟林是越战越勇，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没分出输赢来。哎，正这么时候，就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无量佛，海春，不要担惊，贫道来也。蹭蹭窜出二位来。佟林一看谁呀？哎呦我的，太高兴了，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往那边一看，师伯父庄道勤、师叔李道远，这四大剑客赶到了。佟林好像在梦中一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剑交单手，急冲冲来到老师近前，双膝跪倒：“师父，您怎么来了？”“哎呀，还不是为你吗？你这一出动，连你师爷都不放心，何况为师呢？我们一直跟在你身边左右啊！”哎呀，佟林闻听深受感动，当老师多不容易，说培养出一个好徒弟来，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师父比我父母对我都疼爱，闹了半天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一点觉察都没有。佟林眼泪还掉下来：“师父，您来的正好，您看前面穿黄袍那个人就是反王富昌。”“我知道了，后退。”佟林退到后面，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四大剑客稳稳当当分东西南北四个角，把燕普、谭天和富昌围在当中了。谭大帅，燕军师可认识贫道否？
13: 呀呀呸！
12: 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对不对？正是。哎呀，我怎么说呢？燕普啊，咱们都是出家人，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现在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你往周围看看，剑山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你还想转危为安吗？你还想活着离开剑山蓬莱岛吗？我看不那么容易了吧。 要能听贫道

两言相劝，念起同道的份上，我你开一条生路，你逃命去吧。倘若忠言逆耳，燕普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四大剑客苦劝云台大剑燕普，其实是对牛弹琴呢、这燕普跟英王富昌心连着心，一点其他想法都没有，在这关键时刻宁愿同生死也不愿意逃命啊，所以听不进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你想这四大剑客刚来精力多充沛，尤其现在这个形势占着上风，没能耐也有能耐了。燕普正相反呢、心情灰退，就是凭着自己这点能耐硬干，那怎么能行？勉强支持了四十几个回合呀，被何道元、尚道明紧紧缠住，难以脱身。燕普一看完了，武灵佛，王爷，臣不能救你了，但也不能逃走，我要先行一步。哎，把太阿剑一吊个，剑柄朝外，剑苗朝里，双手一使劲儿，刺透自己的胸膛，顿时毙命。他自杀了。谈天灾祸的看得清楚，哎呀，眼睁瞅着军师燕普了断了自己，我怎么办？驾着鹰王跑吧，跑不了了，身逢绝处了，干脆我也死了得了。晃三皇宝剑，他也想自行了结，让徒弟一个箭步窜到他背后，嘡就是一脚把他踹了个狗啃屎。王石谷往上一纵，别走，踩住谭天的后背，马肩头拢二臂，抓了俘虏。三皇剑、太阿剑都成了胜利品。英王一看走不了，到了现在他相反呢，不惊慌，倒镇定下来了。别动啊，别靠近我，谁也不准靠近我。在这时候，小弟兄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蛮子坏事包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了。他们不是走散了吗？走散了瞎跑呗，现在剑山这一乱，哎，在这儿遇上佟林众人。这边佟林、王石谷各位剑侠，这边是小弟兄，正面有四大侠客半月形把鹰王给包围了，他还往哪儿跑？鹰王往对面看了一看，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太好了，今日今时就是我宾天的时候了。哼，我虽然不能流芳千古，也宁愿遗臭万年的我呀。康熙呀、康熙呀、算你捡了个便宜，生我不能要你的命，死后变成厉鬼我也跟你算这笔账。天哪，老天爷不公平啊！
我爱新觉

富昌落到这步田地。他又哭喊，佟林一看这人发神经，可能神经分裂了，不愿意叫他死。王爷，请你清醒一点，不要害怕，你乖乖的跟我们回北京，见着康熙圣主，念起骨肉之情，或许不要你的命。你千万别犯傻啊，你可不行往邪道上想。来来过来。好啊，佟林呐，太好了，我赞成你是个人物，你们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我死之后你们可以拿着我的人头请功受赏，你们都可以戴红顶子当大官了。我是不能跟你们去北京，我更不能见到康熙皇帝，从我这就不承认他。天哪天哪，大伙一看他干什么呢，他把这个衣裳撩起来搁到嘴里嘎嘣嘎嘣他就嚼啊，满嘴喷着血沫子，把那衣服都咬碎了。时间不大，身形一晃，扑通摔倒在山坡上。众人赶到近前一看，七窍流血，服毒自杀了。怎么死的？自己把自己毒死的。原来富昌并不傻，他经常准备一包毒药缝在这袍子里头了，就准备这一手，今天果然用上了。宁愿死也不当俘虏，当俘虏那个羞臊受不了，人格受不了那种侮辱，不如来个干净利索。像这种人都是烈性子人。众人一看死了吧，佟林吩咐马上找好棺椁把死尸承殓起来，得运到北京啊，皇上得过目啊，这是他心里的最大心病。说把英王杀了在哪儿呢，说英王复读了，尸体呢他得亲自看看，他要说不看了你们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那行，他没发话谁敢做主。哎，找的好棺材把英王承殓起来了。英王一死，剑山一乱，整个完了，祈祷兵散呢。天亮之后，整个剑山蓬莱岛被官军所控制。钦差年羹尧马上下令，少额必办，胁从不问，多咱都是这样，当头的顽抗者就地消灭，毫不留情，交枪投降了认错了算了，能宽免就宽免，能不株连人多就别株连，要不就这事儿里株连多少人呢。这就在当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遇上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就怎么办，要遇上那个狠毒的那好嘛，了不得了，那株连九族，一个扯一个，制造大冤狱，那得株连多少人呢。年羹尧还行，还把国家的大旗插在剑山，三日之后各路英雄齐来报功，他立了什么功，他立什么功，他抓多少俘虏，他夺多少战利品，啪啪啪啪啪全报上来了，然后都详细登了记，深奏朝廷好请功啊。光剑山蓬莱岛的俘虏抓了7000多呀，这些人也得请指定多，暂时都软禁起来，罪恶重的送到建州，带上手捧子砸上脚镣子等候处决。大部分人有能耐的都逃跑了，像了烟和尚、了尘和尚、一目了然僧、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等人都跑了，等将来咱们说到谁的时候再详细说，安下这个咱暂且不提。
另外再交代一句，大清国四大剑侠，董乾、董化一、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四大剑侠何大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加上关斗、关九公、英雄德禄、陆明瞻，所有这些世外高人一看剑山破了，人家不贪图立功，免退都走了，城邦聚火是不辞而别，就是经常跟佟林在一起的众人仍然在建州这儿。钦差大人年羹尧马上把破剑山的经过写好了奏章，用600里加急申报朝廷，请旨定夺，下一步怎么办。时间不长，圣旨回来了，头一个表彰了年羹尧，说他立下了大功，加封年羹尧川陕总督兼兵部尚书衔，让年羹尧统领大兵在成都候旨，暂时先不要还京，同时让年羹尧节制西北6省军务，这权力可够大的，6省的军队归他一个人调动，俨然就成为海外的天子。年羹尧一看圣旨不让回京，那就暂时在成都住吧，他住下了。那别人干什么呢？也没旨意叫回京，只好都迁往成都。他们得着蒙丹蓝谱之后，按名单开始抓人，述说简短，有的抓住了，有的逃跑了，这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剑山蓬莱岛的事情是最大，株连的人最多呀。1年多的时间这才彻底荡平，把过去所谓的伪宫殿全都扒了，一切英王制造的东西该毁的毁，该烧的烧，这剑山蓬莱岛仍然恢复的原来那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复一年，这就到了康熙61年了。这天佟林东侠、北侠、南侠众人正陪着年的人闲谈，信使来到了北京来的。这信使下了马之后来到公馆里面，急冲冲见年的人。年羹尧一看不是公事，是私人信件，谁来的？爱新觉罗雍亲王胤禛，胤禛来的信。一封给年羹尧，写的什么大伙不清楚，年羹尧边看边皱眉，是边看边点头。里边还另外有一封是给佟林的，年羹尧看完交给佟林。佟林一看雍亲王胤禛说的，让佟林见字之后速领各位侠义英雄，包括他的徒弟新收的英雄好汉，是连夜进北京，有急事召见。哦，佟林一看爷着急了，让我们马上回北京，请示年的人。年羹尧这海川呢，现在成都什么事没有了，你尽管放心，就按爷的旨意办，马上领人回北京吧。好吧，佟林头天接着信，第二天准备应用之物，骑着快马，带着老少英雄47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就在佟林呢没到北京之前，在路上的时候京里头发生事儿了。什么

0: 将来他爹康熙不在了，由他继承大统，他也想尝尝皇上是个什么滋味。另外这个胤禛这个人很不简单，有时候喜怒不形于色，高兴你也看不出来，他生气你也看不出来，颇有心计。特别是近二年，他在北京不惜重金培养党羽，买出了不少打手，形成了一党，这势力相当庞大。如果说白话呢，同林年羹尧也是他的一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4: 第255集。
0: 外边也有他的人，里边也有他的人。在北京为雍亲王服务的就是大学士隆科多。隆科多呀，是雍亲王的亲舅舅，有直系亲属的关系，能不给他认真办事吗？京里边，皇宫里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这隆科多都及时到雍亲王府来密报，又出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了？你得留神，怎么回事？那个说能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皇族之间争权夺位的事儿，古往今来是最厉害，就这种事儿。康熙皇帝35个儿子，也不知道怎么闹的，这老头儿子就这么多。儿子越多，事儿越多呀。你看康熙大帝，这皇上很了不起，打开历史您仔细看看，他的才干，他的魄力，他的所作所为，超过贞观李世民。你看咱们往常一说贞观之事，李世民如何如何了不起，实质上李世民赶不上康熙。康熙的所作所为超过李世民，治国各个方面都有能耐，可就有一样，对家务事他就没能耐了。这古人呢就犯这毛病，说今人呢大概也不例外。你看在外边指挥千军万马，又是大将军，又是元帅，又是什么什么什么领导人，可能耐了，回头

进他这家，当时他犯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这个小家庭他领导不了。康熙就是这么一种人，那么明白，那么果断，那么英明，把这家务事管的是一塌糊涂。首先他考虑的是35个儿子，哎呀，哪个我喜欢呢？哪个是重点培养对象呢？谁是我的继承人呢？这玩意儿他说不准，有时候看二儿子挺好，有时候看七儿子不错，有时候看四儿子也行，有时候看14儿子也很理想。到时候这个决心呢，他下不了，始终在这继承人问题上他犹豫不决呀。康熙皇帝到了晚年经常闹病，其实闹什么病？心病，就是为他这些儿子的权利的事情，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在他心目之中有几个理想的继承人，头一个14皇子允提。这允提是德妃生的，文武全才，聪明伶俐，他一了解情况，八大朝臣各大亲王只要谈起心来提到14皇子，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所以康熙就琢磨着，这允提将来可以做我的继承人，但是呢始终也没下决心。后来提到胤禛这方面，有人说胤禛颇具才干，也是个大孝子，您呢是否把您的将来这个一切一切的事情委托给他，他是个理想的接班人。但是康熙就考虑的这老四有点内向，这人挺奸诈，虽然我们是父子，在谈起话来的时候他很不坦诚，他跟我藏心眼儿，对这样的儿子不太喜欢，所以呢也不想把皇位让给他。一进关的时候，这个清朝人呢也效仿着明朝，也效仿汉人吧。汉人是什么规矩呢？父传子，家天下，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谁是大儿子谁是当之无愧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二儿子三儿子靠边站。这个满人进关之后呢也效仿汉人，拿康熙来说吧，也曾经立过太子，太子就是他二儿子允仍。这怎么不立大儿子？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就是大头顶。但这个允仍这人有病，自从立了东宫守爵殿下之后就盼着他爹快死，哎，你死早点我好点早当皇上啊。一瞅他爹这寿命还挺长，一年比年精神，这老头倍儿棒。这太子允仍啊就有牢骚了，背后喝点酒就发作，言下之意，你看我爹他老也不死，我得哪位能当皇上啊？我这太子当的也太长了，当了快30年了，这到现在还没头，看这意思他把我耗死他也死不了。你说哪有这样儿子？这话能不传到康熙耳朵里吗？康熙一听，哦，盼我死啊，这个不孝之子废了，把允仍太子给废了。废了你就别立了呗。要我说到家务事的时候，英明的人也糊涂。过了数年之后，康熙一想，得了，他已经痛改前非，认识错了，还叫他当太子吧。二次让允仍又当了皇太子。其实这允仍啊毫不改悔，这回当了皇太子之后成立太子党，周围有一大帮人竟是当大官的，没事晚上关上门关上窗户，
在屋里窃窃私议，密谋策划，皇上死了，我要当皇上，我应该怎么立，封你什么官，封你什么官，把这都合计好了。那派头比皇上的派头还大，所以康熙皇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二次把允贞给废，不但把太子给他废了，而且打入宗人府，断去父子之情，让他改造去。把皇太子废了之后，始终谁是继承人谁也不知道，康熙跟谁也不说。所以到了康熙晚年特别有病的时候，这些儿子心里都画问号，你说我爹这有今天没明天的了，到底他老人家也不在了，我们谁是接班人呢？后来康熙也多个心眼儿，别出新词儿，出个新花样，哎，弄了个小盒，把他的遗嘱搁那小盒里头了，意思就是说我死之后你们把这小盒打开看一看，就知道谁是我的继承人，同时把这小盒藏到正大光明那块匾的后头，派专人看管。这件事情就成了不解之谜了，包括雍亲王胤禛在内，没事就琢磨这小盒里这名是谁呢，真是呕心沥血，坐卧不宁啊。后来突然胤禛有了主意了，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雍亲王胤禛为得到皇位，呕心沥血，挖空心思啊，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有一天他舅舅来了，隆科多呀，内阁大学士，皇上的近臣，老围着康熙转悠，康熙哪怕说点平常的话呢，他也来禀报雍亲王，你爹说话是什么语气，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话。雍亲王这块也掌握情况，这天隆科多来说的可不是这事，他告诉雍亲王做好准备，皇上要不行了啊。是吗？病到什么程度了？三天水米没沾唇了。太医院的御医轮流给诊脉，都摇了脑袋了，恐怕是没治儿了。哎呀，胤禛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这我爹真要是一咽这口气，究竟这皇位是谁的呢？这是他最关心的事。说他爹死不死那都不关紧要，死死呗，去个祸害，当不当皇上这是主要的。就在那天的晚上，他把他的心腹人在北京的爪牙一共13位九门提督、大学士、内阁廷臣，这都是他的人，门窗关好了，开了个秘密会议，是密谋策划。后来隆科多给他出个主意，说老主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把遗命写好了，装到个盒里头，放到正大光明匾后头了。他怎么写的谁也不知道，谁也没在他跟前，我就是尽量的想看看，我也没看着，只有皇上自己知道，钥匙就在他那腰带上拴着呢。要想揭开这个谜，最好利用这段时间派个人进皇宫，能把那盒偷出来看一看就清楚了。好主意，但是宫廷警卫森严呢，说着玩呢，说偷点东西就偷了，那么容易吗？但雍亲王马上想到佟林，现在佟林跟着年羹

0: 公尧远在四川，远水不解近渴，那么身边有谁呢？还得最信赖的人，还得为我宁愿死的人。后来他想到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画壁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因为这个位置是佟林的，佟林不干，推举他做了十三省总镖头。他也曾经跟甘雨多次见面，知道他能力特别大，实在没咒念了，他派大总管何春拿着名片去请甘凤池，让他马上到雍亲王府来一趟。甘凤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夜来到雍亲王府。雍亲王这个会啊已经不开了，单独接见甘凤池。老头子甘凤池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雍亲王从里边出来了，赶紧进前施礼：“爷您好，小民甘凤池叩拜王爷。”免礼免礼。老侠客请坐请坐，谢座。甘凤池头眼一看雍亲王瘦了，眼窝深陷呢，显得那鹰钩鼻子更高了，钩更大了，看那意思有重要的事，面带严肃，屋里其他人一概都没有。甘凤池感觉到挺紧张，一句话没敢说。等了好半天，胤禛这才说话：“老侠客在。十三省总镖局的事儿忙吗？”“不少，一天呢有很多事情缠身。”“
1: 哦，
0: 你跟海川经常通信吗？”“
1: 没有，
0: 我知道海川忙，最近一个时期始终没通信。”“
1: 嗯，
0: 我知道你跟海川的关系，你们俩情同手足，不分彼此，你们江湖道最讲义气，对吧？”“
1: 啊，对呀。”
0: 甘凤池一听糊涂了，怎么问这话，什么意思？“那么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本来呢想叫海川替我办，可是你是知道的，海川远在四川回不来，我就想到老侠您的身上了，我打算请你代替海川为我办件事，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只要王爷吩咐，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
1: 好，
0: 好一个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老侠子，我想叫你今儿晚上进皇宫去一趟。
1: 甘凤池一听进皇宫干嘛呀？
0: 脸就有点变色了。“不要紧张，你到那儿这么办，你在正大光明匾后头有个盒，你给我拿来，办完了这件事儿，你算立下大功一件，我绝不会亏待你，不知你愿意去吗？”“
1: 这……”
0: 甘凤池没想到干这事儿。现在京里的谣传四起，都知道皇上病重，将来谁是新皇上都在猜闷儿啊，因为他儿子太多了，有说是这个的，有说是那个的，但是更多的人都猜测是十四皇子允提，80%是这么猜的，也有几个人说四皇子胤禛的。甘凤池呢没说话，但是他听这事儿听的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今天晚上雍亲王叫他夜入皇宫盗取那小盒，这事儿要叫皇上知道了，抄家灭门，死有余辜。那是随便动的东西吗？有心不去，看雍亲王这意思，

深思熟虑，把一切希望寄托我身上了。我要说个不去，他也不能饶了我。现在不把我怎么地，迟早我脑袋得搬家。因为他从雍亲王那个表情跟眼神上看出来，眼珠里放出两道光来，寒气逼人呢。是甘凤池打了个冷战。哎呀，这事儿怎么办？所以没当即表态。老侠客，你害怕了？你要害怕可以，我另换旁人。不，王爷，既然王爷叫我去，我方才说了，肝脑涂地，我万死不辞。我就怕皇宫戒备森严，画虎不成反类弃犬。一旦我办不到，不耽误大事了吗？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凭大侠客你的身手，我心里是有底儿的。你叫画地无形演绎侠，你的轻功练得绝顶啊，你真是卖卖力气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假如说万里有个一，这事不成，我也不能怪你。你为我尽了心了，啊！我仍然重重报答于你。你到底是去是不去？小民愿为王爷效命。哎，这就对了。甘凤池出来，擦了擦冷汗，心想：我倒了霉喽，倒了霉喽。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早晚雍亲王胤禛一翻脸，这石盔子得扣到我头上。我让你偷你就偷去，你不知那个事儿事关重大呀，啊，你疯啊，你傻呀，啊，你要说不去不行啊，你还是乐意去，我得跳到黄河我洗不清。说不去现在就得罪雍亲王，我一个侠客算个什么呢？人是一国的亲王啊，要整死我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呀。哎呀，老头子急坏了，硬着头皮夜入皇宫。哎，真把那盒给偷出来了。天亮以前都返回雍亲王府，满头大汗。雍亲王一看他回来，可乐坏了，怎么样，成功了。那盒呢？现在我身上。包裹打开，把盒往上一掀，嘿，雍亲王这个乐呀，老侠客立了大功了。你先别回镖局，就在我王府休息。因为什么呢？这盒我们看完了，你还得送回去。哦，嗨，送也是我的事儿，对，送也是你的事儿。把甘凤池给软禁起来了。不让回镖局。这边雍亲王立即把隆科多找来，还有九门提督众人，在密室之中把小金锁撬开，把盒盖掀开了。等打开这一命一看，全傻眼了。上头就那么几个字儿：传位十四皇子，就这么几个字儿。传给十四皇子允嫔呀。果不出大伙所料，雍亲王眼睛喷火，心里说话：这个老东西偏心眼儿啊，让个老十四了，我偏偏不叫你如意，这怎么办？隆科多眼珠转了转了，看了看这几个字儿：工笔楷书。哎，有主意。王爷，你看啊，传位十四皇子允嫔，我打算把这玩意儿改了。这十字是一横一竖，我在上头加一横，这竖再来个勾，传位于四皇子。你看这怎么样？哎呀！

0: 哎呀，胤禛拍拍他舅舅的肩膀，这高套了，简直！哎呀，这他太好了，麻烦您大手笔给带带牢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未时是一天中的哪个时段？为什么中医认为这个时辰最适合调理小肠经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16集，未时参气小肠经。

0: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吃完午饭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困意袭来，眼皮打架，头脑发沉，此时如果进行短暂的午休，就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的疲劳感，让大脑得到休整，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后续活动。不过在午休的同时，人体的营养吸收中心却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正进入全力工作的状态，它就是小肠。作为消化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场所，小肠负责将食物中的精微物质吸收并输送至全身，为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中医认为，十二时辰中的未时正是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未时对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此时随着太阳开始西斜，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重要的调整阶段。因此在未时调养小肠经，不仅关乎消化吸收的效率，更影响着全身气血的生化与水液代谢的平衡。那么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做到顺时而养，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养护小肠经？在这方面，古代医家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智慧小妙招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胃食指的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也叫日叠，是中医理论中小肠经活动最为旺盛的时间段。小肠主要负责消化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废物排出体外，在人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胃食呢，太阳开始西斜，万物的阳气也逐渐的收敛了，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阶段。在这个时段，小肠经的气血最为旺盛，是消化吸收的黄金时段。通过调理小肠经呢，我们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完成消化吸收的任务，维持身体的健康与平衡。因此呢，胃食养生不仅能够促进消化吸收，还能调节情绪，提升整体健康水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胃食养生的智慧，探索如何通过简单的养生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字的文字和文化含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胃食在中医养生中的重要性。甲骨文中的胃是木所代表的树梢上再加一重枝芽形成的枝芽重叠的形状，象征着树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但尚未结果。这种形象的描绘既展现了自然的生长状态，也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和未来的可能性。在流传最广的十二生肖选拔赛的传说故事中，动物们需要通过渡河比赛来决定排序和排名。传说马凭借着奔跑速度的优势，在比赛中领先羊一步，因此呢，午马排在了第七位，而未羊呢排在了第八位。羊虽然也努力地渡河，但因性格温顺，不喜争斗，最终呢稍慢于马。古人用十二地支对应一天十二时辰，并用动物的行为来解释排序。马与羊的秉性暗合着天地阴阳之气的消长规律。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这个时间段，天光最盛，阳气到达鼎盛时期，也是内寒阳气出现由盛转衰的转化的时节点。此时大部分的动物呢感到了困乏，唯独马仍然昂首挺立，甚至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马呢是最擅长奔跑的，它始终精力最旺盛，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性很吻合，因此它属阳兽，代表阳刚迅捷，故以马的阳性映衬了正午时间段的阳盛，称为了午马。 而未时呢，太阳稍稍偏斜了，阳气呢开始减少，阴气开始增加，气温适宜，而阳呢代表着阴柔温顺，阳的脾气温顺，平日吃草之后便待在一处安静的反刍，不会像马那般需要奔跑发泄精力，因此呢马在前羊在后，故称未羊。羊与马的地支排序符合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羊在中国的文化象征中是象征着温和勤劳和谐稳定和

0: 幸福。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深入探讨胃食与我们健康之间的关系。胃食呢，作为小肠经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对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整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小肠有哪些功能呢？首先我们来看小肠具有受成化物的功能，它是中医里的仓库管理员，还是加工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在《素问·铃兰秘典论》中提出来了，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说明小肠经的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所谓受成，就是受纳和盛放之意，化物呢，是消化吸收饮食物的作用。食物呢，经过咀嚼进入到胃之后，在胃的蠕动下研磨，经过胃酸的初步消化后，转入小肠进一步的消化和吸收。小肠呢，就是食物的仓库管理员，先保存一段时间，以利于进一步的消化吸收饮食物，还是饮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即接受胃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是像稀粥一样的这种食物状态，并暂时储存。加工完成之后呢，还要立刻把有营养的物质送给脾来化成气血，而无用的食物残渣呢，进一步向下传给大肠，而不能私自截留货物。那么这个过程里边，食物从食物的形态转化为精微的营养物质，再加糟粕，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故有化物之称。就像精炼厂能将石油、煤炭深加工成特定的化学产品和炉渣一样，如果中转站小肠受成化物失常，就可以表现为仓库爆满，出现消化吸收不良的腹胀。就像《黄帝内经》所说的，小肠胀者，少腹撑胀，这个撑胀就是胀满的意思，说的就是小肠本不欲截留货物，若饮食无度，胡吃海塞，不断的进货，超过了消化系统的负载，就会形成物资的堆积，表现为腹胀肠鸣。一些观众朋友往往在吃完自助餐后会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叫吃太撑了。我们讲一个张仲景的泻心汤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相传在东汉建安年间，秋意渐浓，一座府邸之中有一片热闹的景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觥筹交错之间，官员们推杯换盏，笑语喧哗。一位年轻官员面对桌上丰盛的珍馐佳肴，他全然不顾脾胃的承受能力，美酒一杯一杯地接着喝，佳肴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仿佛要将这世间的美味全部纳入腹中。然而欢愉过后便是痛苦的回忆。次日凌晨，这位官员醒来，只觉得胃脘部胀满不适，疼痛阵阵袭来，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腹中肠鸣碌碌有声，却丝毫没有任何食欲，吃什么吐什么。家人见状焦急万分，赶紧请来当地的名医来诊治，可几服药下去之后呢，这位官员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越发严重了，整个人呢变得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正在家人们心急如焚之时，听闻医圣张仲景医术高明，尤其擅长调理脾胃之疾，于是乎家人们赶紧备上马车，将病人送到张仲景那里医治。张仲景呢，仔细观察病人的面色、舌苔，又耐心地询问病情，随后伸出三个指头搭在这位官员的手腕上，凝神静气地切脉，然后呢，诊断为厌饮无度，致使脾胃受伤，寒热错杂，气机痞塞，正所谓胃不纳，小

0: 肠不成，故而呢胃脘胀满疼痛。张仲景提笔写下了药方，还形象地比喻胃是口锅，小肠是碗，锅满碗溢，岂能不乱。连日宴饮之后，山珍海味填满胃脘，就像那锅里的水满的要溢出来，小肠这碗自然也盛不下，脾胃之气升降失常，才导致了诸多不适。张仲景开出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方子当中半夏和胃降逆，消脾散结，干姜呢能够温中散寒，而黄芩黄连能够泻热开脾，人参大枣炙甘草健脾益气，调和诸药，几味药相互配伍，可使脾胃之气恢复了升降之序，寒热调和了，脾满自然就消除了。病人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煎服半夏泻心汤。神奇的是呢，几服药下肚之后，病人胃脘疼痛渐渐就减轻了，食欲呢也慢慢的恢复了。又过了几日呢，他已能正常饮食，精神焕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
1: 张仲景巧用半夏泻心汤化解了因饮食无度引发的腹胀腹痛，这个经典医案揭示了饮食失宜对肠胃功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有节制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从而加重肠胃负担，损伤运化之机。其实小肠作为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其职责远不止于收纳加工食糜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小肠还与水液代谢、糟粕排泄的顺畅与否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平衡。那么，小肠具体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对水液的合理调节，让水谷精微得以滋养周身，糟粕废液能够排出体外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0: 其次呢，小肠还具有一个功能，叫泌别清浊的功能。如何理解呢？这里边的泌呀，说的就是小肠具有分泌小肠液的功能，而别呢，就是小肠能够把胃送下来的像稀粥一样的食糜进一步的分别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两个部分。这个分出来的有用的部分叫清，清呢指的就是有用的水谷精微和津液，而浊呢指的就是没有用的食物的残渣和废液。那么分出来清浊之后呢，小肠还要把有用的吸收并且上输给脾来化生气血，没有用的废水和食物残渣进一步要向下排送，废水呢要前输给膀胱作为尿液排出，而食物残渣作为固态的部分，这些糟粕呢要送给大肠作为粪便排出到体外。那么这一个过程呢，我们把它表述成分析排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如果哪一个环节失常了，就会出现分拣故障。那么多余的水分没有送给膀胱，而是排到大肠，大便就会稀，就如同仓库里边的下水管漏水一样。中医临床上有一个治疗的原则非常重要，叫利小便食大便的治法，就是利用了小肠的这种分拣的功能，泌别清浊的道理，通过让病人多排小便，这样大便就不会再稀了。这个就是利小便食大便治疗大便溏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基于的中医理论就是小肠的泌别清浊功能。可以说小肠的这种分拣功能、泌别清浊功能，它决定了二便当中水分的归属和配比，也决定了大小便是否正常，这一个排泄废物的病理变化是否存在。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和武陵散的故事。传说呢，在明朝年间呢，长江边上的渔镇笼罩在氤氲的晨雾中，一位渔夫呢

着小船在江上讨生活。经年累月，他为图省事，直接舀江水来饮用，连喉咙里都残留着江水上的土腥味儿，却不知浑浊的水液早已在他的体内埋下了隐患。有一天呢，这个渔夫突然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他强撑着身子划着船靠了岸，每迈出一步，尿道都会传来如碎玻璃渣一样在摩擦般的刺痛感。起初呢，他认为只是劳累所致，可随着症状的不断加剧，就连正常的走路都变成了煎熬，腹部肿胀的如紧绷的鼓面一样，小便呢又涩又痛，难以忍受。于是呢，到处寻医问诊，找到了云游至此的名医李时珍诊治。李时珍翻阅医书，看到《伤寒论》中有五苓散症的记载，又仔细观察这位患者，他的舌苔是白腻的，他的脉象呢，通过摸发现是如缓的，他不禁长叹一声，认为患者常年饮用浊水，湿气早已淤积在他的下焦，原本丝质清浊分辨的小肠，此刻也像堵塞的浊水的水沟渠，无法正常的来排泄废水和糟粕了。于是他铺开宣纸，李时珍提笔写下了五苓散的药方，其中泽泻15克为君药，如治水之大总管般直捣膀胱，通调水道，用茯苓、猪苓各9克做陈药，一补脾，一利尿，好似协同作战的双胞胎。白术9克，加固脾土堤坝，防止水分泛滥。桂枝用6克，则是温阳点火器，蒸腾水气，以助气化运行。这五味药暗合了五行，恰似一支配合默契的水利工程队，将紊乱的水液代谢重新梳理顺畅。渔夫服下3剂药后，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复诊时，他提着2条鲜鱼前来致谢，却被李时珍摆手拒绝了。李时珍翻开正在修订的《本草纲目》，指着水部条目，虽然没有言语，但是看他凝重的神情，仿佛在告诫渔夫：生饮江水多湿，煮沸饮用才是根本。五苓散虽能治水，可防患于未然才是长久之道。此外呢，还有治小肠积滞的经典名方枳实导滞丸，专治化物失灵导致的便秘和口臭。枳实导滞丸可谓中医肠道清道夫，专治积食湿热，让肠胃一路畅通。这个方子呢，它是源于金元4大家之一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它是治疗饮食积滞，就是湿热内阻的经典方剂。据说李东垣生活在战乱年代，百姓饥饱无常，常见饱一顿饥一顿，吃完就脘腹胀满，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他创此方戏称脾胃如道路，枳实去肠污。那么这个方子都有哪些组成呢？其中有君药，枳实它能够破气消积，如推土机来开道，而大黄呢能够泄热通便，就有如高压水枪在冲刷，而陈药呢是神曲，它能够消食化滞，就如同酵素分解剂，而黄芩黄连能够清热燥湿，就如同消毒喷雾。左使药呢用的是白术茯苓，能够健脾祛湿，主要就是防止大黄泻下过头，而泽泻呢能够利水，让湿热从小便而走。此方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食导滞，再加清热祛湿，专治吃撑了而运生的湿热堵在肠胃里边，而造成的腹

0: 和型的便秘或者腹泻，带有酸臭味道。病人的舌苔一定是黄厚腻的，就像糊了一层黄油一样黏黏腻腻的，而且打出的嗝嗳气是酸腐的。现代呢，我们用这个方子主要治疗什么病呢？比如说急性胃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型的脂肪肝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脾胃虚寒者慎用枳实导滞丸。原方为肠道内饮食机制出现湿热机制的疾病，影响肠道运转而导致的大便便秘或者泻下如败卵，其目的是可控的促进腹泻，尽快让邪气排出干净。方中的大黄枳实如同冰镇的泻药，让脾胃虚寒者错用就会加剧肠道不适的症状。此外呢，本方孕妇是禁用的，因为枳实大黄对肠腑的影响就如同高压水枪配推土机，它让人体肠道向下蠕动过快，这样容易伤正气，容易损伤胎气，造成流产或者滑胎。在使用枳实导滞丸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侧重，可以搭配不同的帮手。比如说如果气滞腹部胀痛明显，您可配一个疏通管道弓木箱。如果肉食积滞了，您可以请来脂肪分解专家配山楂。总之呢，枳实导滞丸是中医肠道拥堵的应急方案，针对吃出来的湿热便秘腹泻，它的效果可以说杠杠的。有观众朋友会问了，我不是饮食积滞，我是直肠子，吃什么拉什么根本就存不住货，那我该怎么办呢？哎，针对小肠吸收功能差、精炼厂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呢营养不足、形体瘦弱，另一方面呢二便清浊不分的病人，中医呢常用参苓白术散进行治疗。参苓白术散堪称中医脾胃修复大师，肠道的管理员，专治脾虚湿困、大肠传导失司出现的腹泻，让消化系统满血复活。此方源自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治疗脾虚，也就是小肠吸收不良兼湿盛的经典补益方。这个方子中君药用的是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如充电宝一样。而白术呢能够健脾燥湿，好像烘干机一样。陈药呢是茯苓，它能够渗湿利水，就如同除湿器一样。而山药莲子呢能够补脾固肠，就如同双面胶一样进行修复黏膜。而陈豉药呢是白扁豆和薏苡仁，能够祛湿，如同排水管。而砂仁呢能够行脾开胃，桔梗呢它能够载药上行，就如同电梯送货到肺脾一样。而甘草呢能够调和诸药，它是一个诸药的和事佬，把秉性不同的各个药能够粘合在一起，让它们协同作战而不互相拆台。其作用就是补脾胃、益肺气、祛湿，专治虚不受补、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湿热便秘慎用。此方好比干旱土地，再补土会更加板结。感冒发烧暂停使用。如果伴有胀气，需要加陈皮配个脾气疏通源。如果兼气虚自汗，我们可以加黄芪，相当于请来一个毛孔的门卫员。总之呢，小肠的受成如仓库，贪多则崩，而化物如精炼厂失调则废，泌别清浊如分拣源。中医用泻心汤、五苓散、枳实导滞丸、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来调理，辅以饮食节制，方能让它笑傲江湖。
1: 从古至今，历代中医名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调治肠胃疾病的传世名方， 无论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所致的饮食机制，还是泌别清浊失职引发的水液紊乱，皆可辨证论治，合理用药，使其重归有序。此外，在中医看来，小肠功能的正常发挥也与小肠经的气血运行息息相关。作为人体十二经脉之一，受太阳小肠经循行周身，既输布气血以濡养脏腑，又能反映内在病变与体表。通过刺激小肠经上的特定穴位，可以调畅经络，改善脏腑功能，固护正气，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古代医家是如何妙用小肠经上的穴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治疗病患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六集《胃食参气小肠经》。
0: 小肠腑作用再好，也离不开为它输送养料的小肠经。小肠经沿途还有很多穴位，我们举几个古代医家与这些穴位的妙用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第一呢，我们要讲的是孙思邈的后溪穴妙用。相传在大唐时期，山川间云雾缭绕，道路蜿蜒于铜山峻岭之中，孙思邈背着装满草药的竹篓，手持药锄，在云游行医的路上徐徐前行。那日他行至一处村落，只见田野间一农夫正佝偻着身躯，双手紧按腰部，农夫每迈出一步都如负重千钧，原本稳健的步伐此刻变得蹒跚而迟缓，显然正遭受着腰痛的剧烈折磨。孙思邈快步向前，将竹篓轻轻放下，示意农夫坐下来。他仔细观察农夫的面色，见其面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发紫，额头呢也青筋凸起，伸手触诊，发现农夫腰部肌肉僵硬如石，按压的时候呢，发现农夫身体不自觉地剧烈地在颤抖，痛苦之色溢于言表。孙思邈沉思片刻，翻开随身所携带的医书，目光快速扫过关于督脉和后溪穴的记载，随后呢，他握住农夫的手，引导其缓缓握拳，露出手掌小鱼际赤白肉际处的后溪穴，轻轻按压穴位。后溪穴呢，乃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且通于督脉。督脉呢，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气，而腰部呢，为督脉所过之处，按压此穴呢，可疏通督脉气血，通则不痛。随着按压的力度逐渐增重，农夫原本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不多时，农夫缓缓地站起身来，试着活动腰部，惊喜地发现疼痛竟大半都消散了。后溪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轻轻地按压有助于腰痛的缓解。第二呢，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与邵泽学催乳的故事。在一处普通的民宅内，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产妇躺在床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无奈，家人围在床边，愁容满面，不停地唉声叹气。原来产妇产后乳汁不足，婴儿饿得啼哭不止，尝试了很多方法，乳汁却依旧如涓涓细流，难以满足婴儿的需求。而恰在此时呢，李时珍听闻消息赶来了，他走进房间，目光温和，安抚着产妇和家人。他仔细端详着产妇的面容，见其面色萎黄，唇色淡白，舌淡苔薄白，脉象呢一摸非常的细弱，他判断这是气血亏虚，乳汁化生无源之症。李时珍呢查阅相关的记载后，取出了艾条点燃，对着产妇的小指甲末端的尺侧距指甲 0.1 寸处的邵泽穴进行艾灸。邵泽穴 手太阳小肠经之井穴。井者

0: 了吸吮了。
1: 家人们见状，对李时珍的医术可真是赞叹不已啊，视其为神术。我们都知道，下午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咱们身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1955年，我军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在这场仪式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当时并没有任何军职，却因特殊的贡献成为55位开国上将之一，他就是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赵尔陆。从1952年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以后，赵尔陆的名字就与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他深入实际，虚心学习，狠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并取得辉煌战果。毛泽东为此称赞他是导弹内行。戎马半生的赵尔陆为什么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上任以后，他是怎样努力改变我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的？重新出山以后，他又是怎样狠抓两弹一星研发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现身国防工业的开国上将赵尔陆。

1905年6月，赵尔陆出生在山西郭县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读书时，他曾经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1927年初，他怀揣着革命理想来到武汉，经董必武介绍，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他跟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赵尔陆追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他从红四军一个连的党代表干起，一直到团长、军需处处长、第一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曾经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有效粉碎了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10月，赵尔陆参加长征，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大雪山，非常困难。部队急需补充棉衣，但却买不到布和棉花。赵尔陆发现当地出产羊毛，于是组织供给人员买了一批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毛帽子。当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一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赵尔陆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曾经去太原等地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为八路军各部队作战提供了较充足的后勤供应。1937年11月，赵尔陆任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一批军政人员开赴五台、定襄等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作战，同时配合兄弟部队摧毁各地伪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1944年，赵尔陆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5月，他率部进军雁门关，发起雁北战役，成功打破日伪军3道封锁线，扩大了雁北解放区，为进一步开辟平绥铁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建立了前进阵地。8月，赵尔陆率军区部队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解放了多座县城，并一度攻入石家庄，大大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尔陆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1945年10月30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电报，赵尔陆并告聂萧、刘邓、30、40、新八等军被我刘邓包围于邯郸地区，正激战中。胡宗南石家庄16军3个师全部南援，我为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原敌之目的，改变对赵部部署。赵尔陆同志接电后，即率6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赵尔陆参与指挥解放华北的多次战役，

并全面负责组织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赵尔陆担任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时间来到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激烈的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急迫而繁重，国内军工生产维修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前线的需求。这年六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迅速组织人员开创国防工业，生产并修复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弹药和武器装备。赵尔陆清楚地知道，当时新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只有战争年代建设起来的一些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受到严重破坏的军工烂摊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谈何容易？但赵尔陆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成为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兼党组书记。1955年，赵尔陆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赵尔陆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通过到兵工厂参观，使赵尔陆弄清了中国军队正在装备和工厂正在生产的苏式武器早就被苏军淘汰了。赵尔陆提出要参观航空工厂和研究所，被苏方拒绝了。这些事实使他真切地感到，苏联在军品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的，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少已经落后过时，甚至提供的技术资料也不完整，并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无私援助。所以从苏联回国以后，赵尔陆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科研的道路。在这之前，中国的军工行业主要是仿制生产，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型研究所也侧重于实验鉴定的研究工作，而没有产品的设计能力。为此，赵尔陆主张科研设计要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把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部队与工厂拧成一股绳，发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工作。赵尔陆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制式武器的定型与生产，后来又积极筹建电真空、光学、航空工艺和特种材料等专业科研机构。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由赵尔陆任部长兼党组书记，主管国防工业与民用机械工业。1959年国庆十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时，受阅部队全部用国产的制式武器装备。在受阅部队方队里，不仅有中国自行生产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100高射炮、122榴弹炮、152加农炮和战车防御炮，还有国产的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这标志着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大跃进影响下，人们热衷于产值和产量，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对此，赵尔陆心里非常焦急，他说，如果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是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所以他率先大抓机械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1959年5月和6月，他连续给本部司局长、省市自治区机械厅局长，还有直属厂厂长、党委书记写了两封严肃而又诚恳的信，指出了产品质量的严重问题，要求他们当机立断，立即着手组织工作组，帮助重点企业整顿产品质量。赵尔陆在信里写道，

电产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生产手段，设备的质量不好会给使用部门以至整个国家带来很大损失。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片面性，注意了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为了搞好综合平衡、数量、品种与质量的统一，赵尔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并且在1959年5月26号写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递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5月30日批示，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6月17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在同一份文件上连续两次批示的情况非常罕见，足见对赵尔陆工作的肯定与嘉奖。遗憾的是，赵尔陆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改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离开了他心爱的国防工业战线。从那时开始，赵尔陆患了心脏病，嗓子忽然失音。聂荣臻元帅去看他时，让他赶快住院检查。虽然横遭打击，身处逆境，赵尔陆却没有消沉。当身体稍微好一些时，他就陪同新任部长孙志远去工厂视察，帮助熟悉情况。在为期几个月的调查中，他们走访了许多偏僻穷困的地区，包括延安的一些老区，为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出赵尔陆的宽大胸怀和对国防工业的执着追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当年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始动工，1959年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开始建设。鉴于当时中苏公开分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中国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用在攻克战略武器等军事尖端技术上。我们必须在既无外援又基础很薄弱的条件下发奋图强，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对于这个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赵尔陆铭记在心。尽管他当时因庐山会议上受到批评，心情很沉重，又改在非军工部门任职，但是他无怨无悔，从大局出发，团结同志，积极工作。赵尔陆思考着国防工业如何自力更生，走出困境的问题。面对紧迫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赵尔陆对发展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很有信心，仍然想在国防工业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深知国防工业贯彻执行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已经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科技人才，还有从国外返回的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能横空出世。为此，他要争取重新从事国防工业工作的机会。当时，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倾向。1959年9月以后，中央军委担心国防工业的状况影响军队建设，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国防工业建设和加强对国防工业领导的问题。根据贺龙的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国防工业工作。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至此，赵尔陆重新走上了国防工业的领导岗位。
国防公办成立后，经过认真讨论，在1962年9月11号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2年规划。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赵尔陆等在内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成立以后，周总理及时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点课题上来。周总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掌握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进展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赵尔陆带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当时大量的课题研究都是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1964年6月，赵尔陆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决定出差西北亲自了解情况。根据当时跟随前往的中央专委参谋回忆，最后一站他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将近3000米。当时赵尔陆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上不来气，但是他仍然坚持查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到晚上，他终于支撑不住了，一连歇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1个多小时。但是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病，仍然坚持工作，虚心学习，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研究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经过多方考察，赵尔陆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爆炸成功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交代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给周总理写一份简要的书面报告，汇报抓原子弹研制所做的工作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情况，以及试验能够成功的理由。赵尔陆把报告迅速交给周总理，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心里很高兴，立刻将报告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签约同意了。接着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1964年10月16号15时，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后来毛泽东在看这次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身旁的赵尔陆提出一些技术问题，并且称赞赵尔陆，你啊，现在也是导弹内行了。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后，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工程也开始上马。赵尔陆向周总理建议加速展开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1966年3月，在赵尔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办公会议上，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701工程处，意思是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作为具体的组织领导者，赵尔陆为氢弹的爆炸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倍加呵护。他说，这是关系到我国航天事业举足轻重的大事，也必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他不断深入工程研制的第一线，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日以继夜地忙碌着。然而忙碌的工作使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幸的是1967年2月2号，赵尔陆在办公室因病逝世。他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赵尔陆逝世4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北地区爆炸成功，这是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发展的又一次飞跃。那腾飞的火焰，冲天的蘑菇云，闪烁着国防工业战线上科技人员的欢笑，也凝聚着一代名将赵尔陆倾注的毕生的心血与汗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天空。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对于马可·波罗、徐霞客这两位旅行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个名叫杜环的旅行家，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游历非洲的中国人。他所著的《鲸行记》是中华文明有关阿拉伯帝国、非洲国家最早的第一手记载。他在唐初基本上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到达非洲，并从红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返回广州港，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唐代可以说是一场华丽的探险。作为唐朝的一名文官，杜环是怎么踏上非洲之旅的？他在《经行记》里是如何描述沿途见闻，又是如何记录阿拉伯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的？他所说的摩林国究竟在哪儿？他的残缺不全的《经行记》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杜环。关于杜环的传奇，要从唐代初期纷乱的边疆局势说起。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带，有一条古老的河流由东向西北方向横穿而过，这就是塔拉斯河。那么这条河全长不过500多公里，在河谷中游左岸的平原地带坐落着一座以它的名字命名、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叫塔拉兹，在唐代译作达罗斯。公元751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争，交战一方为镇守西域的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另外一方是将领齐亚德统帅的大食军队。而在此前一年，大唐帝国在亚洲内陆的威势达到顶点。作为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刚刚在帕米尔高原深入万里立奇功，为他在西方赢得了中国山地之主的美誉。而唐朝在中亚最大的竞争对手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则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奴隶出身的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率众起义，2年间倭马亚王朝军队迅速溃败。起义军占领库法城以后，在749年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成为阿拔斯王的第一任哈里发。因为这个新王朝的旗帜崇尚黑色，在中国史籍上他们被称作黑衣大使。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啊，局势不稳，哈里发致力于扑灭和铲除前朝余孽，由此引发的国内动荡波及了8世纪初刚刚被阿拉伯人占领的中亚河中地区，驻军哗变，被唐朝称为朝无九姓的各土著王国也趁机响应。为了应对帝国东部边疆的变乱，哈里发委派阿布穆斯林出任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又命令手下大将齐亚德萨里率军进入河中地区，镇压了布哈拉等地的叛乱。而与此同时，唐朝也企图利用大食国内的混乱形势，全面恢复阿拉伯人进入中亚前唐朝在葱岭外的势力范围。于是高仙芝率兵首先进攻朝无九姓的食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这个国家农业发达，地处中亚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的特殊地位，原来曾经臣服于唐朝。750年唐军攻陷十国都城，第二年初高仙芝将前十国国王一行带入长安，斩于阙下。不料唐廷凯旋盛典的余音未终，边关警报已经千里传译飞报长安，高仙芝的军队劫掠十国，导致了新的麻烦。侥幸脱逃的十国王子奔走于朝无九姓，极言唐军之残暴，后来又前往康国投奔率军驻扎在那里的大食将领齐亚德萨里。最终传到安西的消息是，大食兵有可能与诸国联谋进攻四镇。为了争取主动，高仙芝决定干脆啊，先发制人，欲来敌于国门之外。在751年初夏，高仙芝征召安西各镇军队主力大约20000人从库车向西进发，长途跋涉了2000多里，在汇合了葛罗路等附属国军队以后，在7月底抵达了十国大镇达罗斯，并在这里遇到了大食与河中各国联军。达罗斯战场上对峙双方的军队服饰迥异，语言不通，武器装备也大不相同。由高仙芝统帅的唐军本部以步兵为主，擅长使用两面开刃的长柄陌刀，与另一种特色兵器弩相配合，创造了步兵克制骑兵的战法。

当时高迁之把步军部署在达罗斯河边抵御敌人的进攻，自己呢率少量的骑兵驻扎在步兵阵地之后作为机动部队，而把战斗力较弱的葛罗路部队部署在两翼充当警戒部队，以充分利用威力强大的弩射杀敌人。我们再反观阿拉伯军队，恰恰是清一色的骑兵组成，装备长矛盾牌，配以弓箭和马刀，以优秀的骑兵纵横亚非大陆的大食军队与依靠陌刀与弩以步制骑的唐军在战场上针锋相对。尽管阿拉伯军队握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凭借着武器和训练的优势，高迁之率领远征唐军仍然与之苦战了五日之久，不分胜负。但到了第五天傍晚，唐朝的盟军葛罗路部队忽然叛变了，向高迁之军队的后方发动了袭击。看到这个情况，阿拉伯军队趁着唐军阵脚已乱，以重骑兵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令唐王朝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损失惨重，阵亡和被俘各约一半，只有数千人在高迁之率领下败退，回到安西都护府的驻地。虽然高迁之兵败达罗斯，但并没有以败军之将受到处罚。他离开安西以后，出任了权力较大的河西节度使，后来被召回长安，进一步加官进爵。而至于大食方面，阿拉伯人对于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向东方征服。在达罗斯战役获胜的齐亚德萨里被阿布穆斯林任命为河中行省总督，但是一年以后，他因为功高盖主被阿布穆斯林杀死。又过了一年，出于同样的理由，阿布穆斯林被新任哈里发曼苏尔谋害。实际上，在达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政府军，而是一支呼罗珊的边疆守军。这一次战役并没有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关系。在达罗斯战役的第二年，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华，正式与中国通好。达罗斯战役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另一段传奇才刚刚开始。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战败被俘的唐王朝军队的一员，他作为文官参加了达罗斯战争。杜环被俘以后被带到康国，也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萨马尔罕，再到阿巴斯王朝首都亚俱罗，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库法，后来又跟随哈里发使团考察非洲，先后在中亚、西亚、非洲十多国游历和生活过，总计流离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全境，基本上走完了丝绸之路全程，最后在公元762年赴商船从海路回到了广州。这位杜环把十多年间抑郁的耳闻目睹、亲力亲为的生活阅历真实地记入所著的经行记中，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和研究中世纪中亚、西亚、北非风物情貌的地理著作。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但可惜的是啊，经行记早就散失了，没能全部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其族叔杜佑在自己的著作《通典》当中保留的片段，只有1511字。杜环在库法城里发现当地已经有来自中国的灵卷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唐朝工匠，像金银匠、画匠以及纺织技术工等在当地工作。比如他遇到了京兆人樊书、刘此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岳灵、吕礼为织络者。在历史上，达罗斯战役结束后不久，中亚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萨马尔罕。很快，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营商。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师傅所传授是无疑的。时间如此巧合，只能是达罗斯战役中被俘的唐朝士兵在当地生产纸张，并把手艺

传给了当地的阿拉伯人以及中亚人。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就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而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对唐人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为此杜环在《经行记》里特地记载了大食法、寻寻法和大秦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历史学家白寿仪曾经把《经行记》对于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达罗斯之战的两种影响。大食法也就是伊斯兰教，《经行记》是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汉文记录。杜环记载道，一日五食礼天，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兼非节切，细行蔓延，安己威人，欺贫虐贱，有益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祸福无量。

关于伊斯兰教的文化，杜环还这样写道：其大施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点，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四天而已。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而女子出门必拥闭其面，无问贵贱，更是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典型风情。当时正是伊斯兰教率土秉化、从之如流的兴盛时期，大食国内四方服凑、万货封建、锦绣珠贝、满于世肆的繁荣经济也给杜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杜环的这些记叙完全是他亲眼所见的事情，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可叹十载大食使者来长安甚多，唐朝却没有使者到达过阿拉伯半岛，真正身历这个当时大国并且留下记载的唐人，恐怕也只有杜环这个达罗斯之战的俘虏了。那么大食法之外，杜环所写的寻寻法即仙教，俗称拜火教，是原波斯帝国的国教。而寻寻是唐代的一个译音，也是阿拉伯人对仙教徒的称呼，意思是私语之人。经行记中记载的另一个宗教大秦法指的是基督教。给杜环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基督教医生最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很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当时阿拉伯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教徒的医生主宰着阿拉伯医术，杜环称他们是大秦医生。他在经行记当中这样写道：其大秦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中海地区高超的医术。而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已经跟信仰大秦法的毗岭国接近。毗岭国也就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中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毗岭的文化气息。而且当时大食和毗岭也征战连年，在大食也一定会有毗岭战俘，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在杜环的经行记里是这样描述毗岭国的：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西着素衣，妇人皆服朱锦，好饮酒，上干饼，其俗每七日一降，不买卖，不出纳，为饮酒血浪终日。杜环如实记载了拜占庭帝国人民肤色白里透红，男人穿单色衣服，妇女爱好服饰，喜欢喝酒吃面包，每七天有一天，也就是礼拜天休息娱乐的实际情况。

0: 虽然杜环未曾进入拜占庭帝国，进而亲身踏上欧洲的土地，但是他却是历史上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根据《经行记》记载，杜环到过的摩林国，在博萨罗国西南，渡大气，行2000里至齐国，其人黑，其俗广，少米麦，无草木，马食甘鱼，人仓古蟒。古蟒即波斯藻也，瘴疠特甚。那么这个摩林国究竟在哪儿呢？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摩林也就是阿拉伯语马格里布在唐代的译音，原意是日落之地，所以摩林国就是今天的摩洛哥。我们来看路线，杜环是从巴士拉出发，经过苏伊士地峡到达埃及，接着跨越撒哈拉沙漠到达摩洛哥的。在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笔下，这条道路既有荒无人烟的沙漠，也有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在这条路上虽然少米麦，但椰枣林立之区不少。椰产地实际上包括自西向东一条展开的大腹带，恰与杜环的说法相吻合。而整个北非，尤其是利比亚，是基本没有河流的。地中海以产沙丁鱼、海鲸鱼为盛，杜环讲的马食千鱼之情形，也只能是靠地中海边的渔人捕捞。另外，杜环所在的八世纪的摩洛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时间尚不足百年，所以当地在人种上的阿拉伯化是几乎不存在或者不明显的。那里是波波尔人、黑人的家园，尤其是广大的村镇，这里的人们肤色是黝黑的，比较大的海港城市中才住有白色皮肤的罗马人。那么即使今天，北非的一些阿拉伯人的肤色也比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要黑得多，这同千余年来的异族通婚有关，因此杜环才有其人黑的说法。除了摩洛哥之说之外，也有人考证摩林国在今天红海西岸的东非厄立特利亚、埃塞俄比亚甚至肯尼亚的著名港口马林迪，迄今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上述地方都位于非洲大陆。在杜环之前，中国还没有任何对非洲进行描述的书籍出现，足见杜环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编纂的《经行记》在不知不觉间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直到今天仍能让人感觉到其游历人生的伟大之处。根据杜佑的通典来看，残存的《经行记》记述了公元八世纪中期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的康国、狮子国、毕岭国、摩林国、波斯国、石国、碎叶国、大石国等国的地理环境、物产、民俗、宗教、法等重要内容。这些为我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并且弥足珍贵地记载了中华文明对中亚、西亚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浸染，尤其是以纺织、造纸为主的科技文化西传的最早记录。经行记从唐代以来就被学者重视和沿用，由于这部书的散佚给今天留下了很多迷惘，比如该书何时撰写，是在游历途中还是回国以后，书的篇幅长短、书的全貌以及全部内容均不得而知。对杜环此行的起点、所到国家、经过路线，中外史学界众说纷纭。而《经行记》所记载的大量物品那时尚未完全传入中国，杜环的介绍势必引起唐朝的重视，也丰富了唐朝民众的视野。可以说，《经行记》是中国人民同西亚各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与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就按照他出那主意改了，传位十四皇子，他把那十字改成了个余字，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严丝合缝，改完之后怎么看怎么看不出毛病来，又把它封存好了，搁盒里头，小锁修理好了，又给它锁上。大功告成，第二天叫甘凤池又送回正大光明那匾后头。送完之后了，雍亲王说话了：“老侠客，你对我立下大功，我绝不欠你的情，你放心，如果我要掌握天下，你就算我的开国元勋，左膀右臂。只要你对我忠心，我绝不会亏待你，谢王爷。”你甘凤池本来是好人，硬是叫雍亲王拴到战车上了，后来加入雪滴子，跟佟林反目成仇。其实呢，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这事儿过去之后呢，没过几天，消息传出老主宴驾，这下可了不得，皇上死了，等于天塌地陷一般。再说朝郎驸马、各大亲王、各大旗的旗主，特别这些皇子，拉着大队哭声一片。其实都是假的，哭什么哭？掩人耳目，心里头各有各自的打算，都在宫门外头跪着。一会儿有托孤的老臣隆科多率领四大亲王从里边出来了，宣布老主宴驾了，新君的登基，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马上先办喜事后办丧事，按着老主的遗命到正大光明匾后把盒取出来，当众宣布遗命。就把那盒拿下来的时候，隆科多拿手托着叫大伙看，跟变魔术似的，别变漏了。这些人把脑袋全抬起来，那眼光刷全记住那小盒上了。再看隆科多小心翼翼的，又怕烫着似的，盖儿打开，用手指的牵着，把衣招高高的举过头顶。这阵儿众皇子那心刷提到嗓子眼儿，在那跪着，有的就哆嗦成一个了，有的汗珠子都滴了下来了，关系着自己的命运跟前途。就那各旗的旗主，各位亲王也不例外，他们都盼着这个新君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要关系好那妥了，放心了。平常要不睦，他要当了皇上，我的娘啊，不得给我小鞋穿吗？什么都得完，想到这儿能不关心吗？隆科多请出遗诏来，没念，让身旁的神力王念。神力王戴上老花镜看了看，神力王也没想到，你别看他跟胤禛关系不错，他好像听说呀，皇上跟他吐露过，对十四皇子允提颇感兴趣。有一次，十四皇子从西北回京，康熙亲自接见他，爷儿俩触喜谈心，正好神力王也在跟前呢。神力王在旁边猜测，你看这爷儿俩这感情多好，老主还把带的翡翠扳指给了十四儿子。拍拍他的肩膀，那意思说，孩子你好好干，有你我什么都放心了。你看这什么意思，那俨然把身后的事情委托十四皇子了，所以在神力王的思想当中肯定十四皇子，结果一看传位于四皇子，当众这一宣布不要紧，就跪着这些人哇

0: 开了锅了。有几个站起来，不对，念错了吧，我们看看。隆科多一笑，好好好，请大家过目，轮流传看，你们是不放心看看。
1: 大伙看完傻眼了，
0: 意想不到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下雨点也淋不到他头上，你说从哪方面讲吧，怎么皇上留那么个一命呢？这怎么回事？谁都糊涂，
1: 就是隆科多四皇子胤禛心里头清楚，嘿，别人怎么知道？
0: 一命在这摆着呢，谁敢不听啊？
1: 所以马上派人迎请雍亲王胤禛升座太和宝殿，宣布新君登基。你不服也这么点了，啪啪啪的升殿典礼这一完毕，马上传下圣旨去昭告天下，康熙之后是雍正皇帝，年号都起好了，现在就不是雍亲王了，现在是雍正皇帝了，一切一切全都改变了，人们议论纷纷。可是雍亲王心里头有鬼啊，就从继位的那天开始，他就更睡不着觉了。他好像看着一片含沙声声讨他，怎么办呢？后来他一咬牙，嘿嘿，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呀、啊。到了这会儿就不能仁慈了。仁慈了，我这座就稳当不了了，杀吧，我就谁不服杀，谁不忿杀，哪个背后有怨言杀。好家伙，从他继位开始这天，监狱里是人满为患，宗人府里边也装的满罐肥，天天逮捕人，是天天杀人，把原来的太子党给收拾了，把原来忠于老主的大部分淘汰了，尤其对自己不满的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大刀阔斧是毫不留情。你说对外人行啊，他三十多个哥们儿呢啊，都不满意，他是一个也不留客气，不满意我就收拾你们。有七个抓进宗人府，往铁门里头一关，关死拉倒，永远也不释放。有的赐自尽，有的那还没敢说别的，也没表示出来说我反对或者我拥护，你不没拥护吗？我加封你个名叫赛斯黑，赛斯黑是满洲话，翻译成汉语就是猪狗的意思。人要叫这么名还好得了吗？就当猪狗那样给你养活起来，你就是我的奴才。你看这权力这边可了不得，太残忍了。一时之间这北京烟云笼罩，布满了白色恐怖，那些当官的胆战心惊，天天喊拜年的话，都怕引来杀身大祸呀。日夜巡逻，头些日子整个实行宵禁，到晚上什么时候禁止行人通行，清查户口，捉拿嫌疑犯。所以就顺天府九门提督衙门，所有的衙门抓那嫌疑犯老了鼻子了，有很多人无辜受了株连了，把脑袋搭上了，换皇上他也不满意啊，说两句牢骚话，哎，叫官府知道了就地处决。别人咱不说，单说大学士隆科多新君这一登基，和隆科多自命不凡呢、啊。嗨，新君怎么登的基？ 还不是我一手给扶植起来的吗？我不给改遗诏，我不给他通风报信，我不给他使劲，他能有今天吗？所以呢，在雍正皇帝的面前，动不动就显示自己了不起，你得领我的情，哎，没我你没今天。这雍正还最烦这事儿，不过一开始那家把隆科多这官封多了，顶顶桂冠全套他脑袋上了，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礼部大学士，兼这个兼那个，这一个人当了十来个官职，全都是一品大员，美出鼻涕泡来了。过了些日子，稍微比较消停一点了，雍正皇帝把他这舅舅请进内宫，设便宴款待。隆科多家挺高兴。雍正皇帝还问呢：“舅舅，现在京里面形势怎么样？”“万岁洪福齐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了，都挺好。”“是啊，我得感谢皇舅啊。”“哎，陛下您圣明。”“皇舅啊，你读过书最多，知道的事儿比我也知道的多，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你说吧，请陛下示下。”“我说偷改遗诏应当定个什么罪？”隆科多一听，什么怎么提到这上头，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大祸就在眼前。四皇子胤禛篡改遗诏，登上皇帝宝座，历史上管他叫雍正皇帝，也就是清政府进关之后第三位皇帝。有关篡改遗诏这件事儿，这玩意儿也奇说不一，从正史上来看不存在这件事儿。那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就同意雍正继位，但是呢，拜官野史、民间传说还都说他篡改遗诏。究竟改没改，究竟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无凭可考，咱也别深究了，咱们就说他是篡改遗诏了。正因为他心里头有鬼，所以登上宝位之后用暴政维持统治，用暴力手段压制反对者，北京城是一片白色恐怖啊。另外呢，这雍正皇帝心里头有鬼，他这一算计，知情人了解他内幕最多的就是他舅舅隆科多，而篡改遗诏就他们俩商议的。如果这隆科多嘴角一歪歪，把这件事儿公诸于众，对自己大大不利呀、啊！嘿嘿，心说我先拿他开刀吧。请隆科多吃饭，哎，吃着吃着，边吃边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雍正就问他说：“这个谋权篡位，按照我们大清的利率应该什么罪？”隆科多毫不加思索：“哎，陛下，谋权篡位那属于大逆不道，论罪当斩，那是死罪。”“哦，那么篡改遗诏又是个什么罪？”“那当然也是死罪了。”隆科多也搭着喝多了，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完了，脑瓜子嗡嗡直响，预感到不对头，再想改口改不了了。就看雍正帝眼露血。

0: 住啊！
1: 脸儿沉下来了。
0: 哦，
1: 篡改遗诏，论罪当斩。那么，请问舅舅，那么你犯了什么罪了？
0: 哎呀，陛下开恩！
1: 隆科多避席跪倒了，往上磕头：“
0: 陛下，
1: 您这话是醉话还是真话？即使我篡改遗诏，我为的是谁？还不是为您吗？不篡改遗诏，这皇帝的宝座您能坐得上吗？请陛下开恩。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舅舅，你为朕立下大功，但是，哎，怎么说呢？我也不得不想办法封住您的嘴巴。您帮忙帮到底吧，啊！我什么时候都领您的情，但是您活着，我不放心呐。你说你怎么办吧？这就等于宣判隆科多死刑了，但是没法扭转了，那大权在握，雍正帝马上命卫队把隆科多押送出了北京，发往黑龙江。后来又派人送去一包毒药，叫他自行了结。结果隆科多是服毒而死啊。那么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您看那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也有这段，您看那隆科多，呵，自恃有功，专横跋扈的不得了，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结果先拿他开了刀了。他那么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就没看穿雍正是个什么人。隆科多一死，消息传到北京，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气，嘿，这个正人死掉了，太好了。那怎么说呢？还得给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说隆科多病死的，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一病而死。为什么忧郁呢？就是思念老主，悲伤过度。您听这名多冠冕堂皇啊，哎，隆科多这个事儿过去了，但雍正还不放心呢。他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头一号的政敌就是他兄弟十四皇子允提。本来呀，这皇位是允提的，不是自己的，他夺了人家的位置了。允提能善罢甘休吗？而且十四皇子原来被康熙帝加封福远大将军，现在驻兵在西宁，就是青海省的西宁啊。福远大将军坐镇一方，手握兵权，掌握着十几万铁甲军呢。雍正一想，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他要真起兵造反怎么办？哎呀，十分担心。他已经派了六七名钦差赶奔西宁去，请十四皇子允提进京商议国政。什么叫商议国政啊？打算解除他的兵权，把他骗进北京，把他给收拾了。但允提也不白给，尽管接了几次圣旨，就是托辞不进京，到现在也没回来。雍正皇帝想的这件事情，哎呀，心神不宁啊。有心命令年羹尧进兵攻打十四皇子，觉着也不妥。老主刚宴驾，弟兄之间马上兵戎相见，这玩意儿传出去。

0: 好说不好听。你说不打吧，十四皇子允丕不听他的，怎么办呢？他就想到铜陵，因此马上飞旨调铜陵率各位侠义英雄即刻回北京。就这么的，铜陵接着的信，率领老少英雄47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俺一进北京一看呢，铜陵就倒吸了一口冷气，跟几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截然不同。那会儿的北京那多热闹啊，多繁华呀，要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有点过分，但是是比较太平的。可这回进北京一看，好嘛，满街之上都是军队，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多数都在关闭，而且开放的城门门前戒备森严，出城的人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甚至搜身，不然的话不让你进北京。来到街上一看，买卖铺户多一半已经关了门了，大街之上显得非常清冷，这有点路尽人稀之感呢、而且人们走在街上没有一个敢笑的，都是匆忙而过，让人看着心里那么不舒服。铜陵众人骑着马呢，到了城门这儿当然不费劲了，说明原因，回到富贵巷铜陵的家里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57集。
3: 老少英雄甩凳立鞍，跳下坐骑，仆人把马匹接过，叩打门环。铜铃的兄弟二爷铜森在里边出来了。
4: 哎呦哥，
3: 您回来了。
4: 兄弟，我回来了。
3: 父亲母亲可好吗？
4: 哎，二位老人家身体可结实了，哎，您放心吧。
5: 哎呦，各位都回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3: 听说你们

0: 最近要回来，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书中代言现在老佟家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前后好几层院子，空房子有的是。佟林众人回到家里之后，海川洗脸净面漱口，把衣服归整完，先到上房屋叩拜父母。那佟林是个大孝子，陪着爹娘唠了一会儿，一看二老精神头挺足，身板挺结实，佟林放心，跟一家人又谈论多时。老少英雄到里边见过佟老爹佟老妈，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佟林陪着众人够门后院，安排众人休息。这时候佟森呢，佟二爷跟哥哥左右不离呀，好像有些话要说还不敢说。佟林看出来了，等把别人安排好了，抽了个时间把二弟叫到空房里头。二弟啊，你是不是有事儿跟我说
1: 啊？
0: 佟森把门窗全关上了。大哥，您知道北京情况的变化不？
1: 我倒听说了，究竟怎么回事？
0: 哎呀，大哥，老主康熙突然暴崩，死的蹊跷啊！据老百姓传言，他有病不假，病了好几个月了，但是不至于死。诸皇子轮流着给他父亲探病，什么事儿也没有，唯独雍亲王胤禛探病之后他就没出来，时间不大，消息传出老主突然驾崩。你说这玩意儿有鬼没有？现在整个北京人们都传说，说老主的死跟雍亲王胤禛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被他谋害的。二弟，这等大事休得胡言。
1: 是啊，
0: 您看当着您那么多好朋友的面，我都没敢说。二弟，这种谣传千万不可听信。
1: 是是是是，但你说没这么回事吧，都这么说。
0: 另外呢，雍亲王胤禛现在是皇上了，雍正皇帝啊，自从他继位之后，哎呦我的妈哟，天天杀人呢，把他那些亲弟兄关的关，杀的杀，放住的放住啊，把他舅舅隆科多也给收拾了，还美其名说什么思念老主，悲伤过度故此而死，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先把他送往黑龙江，后来听说还送去的药，
2: 你们怎么把他给毒死了？
0: 你看老百姓这小道消息往往还相当真实和准确。佟林一听张大了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
1: 哦，是这样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谁反对他他就收拾谁。
2: 哥，我挺替你担心的，
0: 你看你那阵跟雍亲王不分彼此，简直跟亲弟兄差不多少，无话不谈，现在地位不同了，人家是皇上了，一旦要见着面的时候，哥多说拜年的话呀，那个刺耳的话可千万别说，一旦他翻了脸，龙颜无恩呐，跟过去大不相同了。
1: 我明白了，
0: 二弟啊，这种话你只能跟我说，跟第二个人也不能讲，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1: 我不是小孩的，我懂。
0: 哥俩谈了能有两个多小时，佟林这才出来，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嘿嘿，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谁听见了？ 让病太岁张方听。

0: 那张芳多坏，那眼睛可好使了，一看佟林跟二爷佟森进了空房了，张芳就知道有事儿，心说我偷听你们哥俩谈话也不算什么大错，我跟我佟师叔不分彼此，我是关心他，因此在窗台外的听了个闷诊。等佟林出来之后，张芳把佟林叫到没人的地方，师叔啊，刚才你跟我二叔谈什么呢？哎，没谈什么，家里有些破事儿，跟我叨咕叨咕。不对吧，我二叔跟您说那话我全听见了，你偷听啊，偷听了。师叔，您生气我也都听来了，我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雍亲王胤禛他不是个人，他是一只狼。住口！佟林吓得几面沟发凉啊，往左右看看没人，一把把张芳的脖子拢住，脸贴着脸儿告诉张芳，孩儿啊，你竟爱耍贫嘴，最爱诙谐，甚至跟当初的雍亲王也不分彼此，现在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你懂吗？千万不能再回谢，这种事千万说不得，一旦张扬出去，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住之后，就得收拾你啊。到了那会儿，师叔想管你管不了，想保护你也就保护不了了，明白吗？
1: 明白。我是跟师叔您说，不说我心里憋得慌。那么一个说的不好，俩人说的不好，怎么都说的不好呢？在这宴路之上，哎呀，我听到话多了，结果到北京一对证，果然不假。您说咱怎么当初跟这种人在一起呢？怎么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呢？哎呀，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况且这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咱也不要信以为实了，屈亡了当今圣上也是不好的。哎，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我绝不是屈亡他。
0: 爷儿俩谈了多时，进大厅跟老少英雄见了面，就好像这事儿从来没发生过似的。佟林还恢复正常，该说说该笑笑。头天晚上大伙儿都住的佟宅，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门上茶水，众人喝着水在这聊着天儿，就听门外一阵大乱，佟林就一愣，时间不大，有人进来禀报，原来雍亲王胤禛的大总管何春求见佟侠客。现在这何春了不起了，原来是雍亲王府的总管，现在是皇上的总管，雍正加封他48处都总管，穿的衣裳也变样了，但何春这人还是挺好的。一说何大总管到，众人起身迎接，再看何春迈步往里走，头一个奔佟林来了，佟教师，佟侠客，几年不见了，您挺好吗？我这儿有礼了，还礼还礼。佟林拉住他的手一看，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袍子，腰里扎的带子，蹬的靴子，脸上是容光焕发，比当初胖了不少，也显得白了，眼睛也显得小了。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屋，何春进屋一瞅，哎呀呀呀呀，呵，各位老侠客，各位侠客也都在都在，我这跟大家见礼了。众人彼此都见过，何春没等佟林问就说了，哎，佟侠客，京城的变化您都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恭贺雍亲王继大位做了皇帝陛下。
1: 哎，是是啊，咱们大家都高兴，您当然更高兴了。哎，
0: 那么万岁听说你们回京了。
1: 哦，知道我们
0: 会的。
1: 知道了，
0: 非常高兴，非常要想见佟侠客和在座的各位英雄。可现在呢，由于他是皇帝陛下了，跟当初呢不太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就是个制度和尺寸的关系，不像当初那么随便了。怎么办呢？陛下降旨，让各位明日一早赶奔雍和宫。雍和宫呢，就是再早的雍亲王府，现在改为雍和宫了，让各位在那儿候驾。陛下正当午时赶奔雍和宫，要款待各位，要跟大家见见面，好好谈谈。众位，这可是旨意啊，因为咱们都不是外人了，这么一说就算了。明天早晨千万别迟到。哦，我把这事儿就说完了啊。宫里还有事儿，我马上就得告辞走了。没说几句话，贺春走了。大伙一听，哎呀，这皇上还行呢，不忘旧情，明儿在雍和宫宴请众人，不能不去呀、啊，不去等于抗旨不遵了。头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众人梳洗已毕，列队赶奔雍和宫，就是雍亲王府，在佟林他们家的前头街。现在这雍和宫经过修缮，金碧辉煌，门上的人早就把大门敞开了，一看佟林众人到了，列队迎接，仍然是那么客气，把他们让进大殿。哎呀，佟林一看，这就是当年的燕安殿，雍亲王胤禛呢经常在这坐着接待客人，我经常在院里练武。哎呀，比当初扩大点了、人都搬走了，显得特别那么冷清，大家坐在这儿就不像当初那么自然，这不怎么那么变，空气觉得有点紧张，心情比较压抑，爱说话的人呢这词儿也就少了。众人喝着茶在这等着吧，各都想到自己的心事。刚到正当午时，何春何吉大总管二总管先后来到。佟侠客，哟，各位，大家早来了吧？佟林点了点头，我们都来了。好，圣驾这就到，大家准备吧。众人一听圣驾来了，全都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好了。五分钟之后，雍正皇帝驾到。为了一切都从简，为了方便，雍正皇帝没穿长朝服，就省殿穿那套太麻烦，没穿，身穿便装，在众卫队的保护下离开皇宫，来到雍和宫。一般的大臣都不知道这事儿，这是微服而行。等雍正这一出现，以佟林为首，老少英雄跪拜在地，这玩意儿说话还别扭呢，你看当初多随便，现在不行了。佟林众人赶紧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臣等佟林叩拜陛下万万岁，趴那连头都不敢抬了。雍正皇帝满面陪笑，海川，各位老少英雄，平身免礼，谢陛下。雍正过来乐呵呵把佟林的手拉住，海川哈哈哈哈，没想到咱们爷们也有今天吧，我太想你了，我就盼着你快点到北京，咱们爷儿俩快见面，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明。雍正皇帝在原来的雍亲王府，现在改名叫雍和宫。

0: 接见同林老少英雄将近50人，故人见面当然是非常亲热，但这个亲热气氛跟当初截然不同，他有尺寸的这样的别扭。你看原来雍亲王胤禛见着大伙说说笑笑那多随和呀，大伙也不那么拘束，现在的形势大不相同，皇上天子老天的儿子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众人从心里头讲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你看佟林跟雍亲王相处那么多年，心里都觉着不得劲儿。等到了大厅之中分宾主落座，张芳翻着母狗眼一看呀，他发现在雍正皇帝背后站着几个大和尚和几个生脸的人，这些人都冷着脸，喜怒不形于色，那眼光盯着佟林，盯着在场每一位的表情就更觉着不自然。书中代言张芳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些人呢都是雍正皇帝新晋从四面八方选拔来的杀手，取名叫雪滴子，就是他的亲兵卫队。现在雍正害怕呀，睡觉身边都得站着人，生怕他的对手派刺客刺杀他，故此拼凑了个卫队。为什么取名叫雪滴子呢？您查找资料的时候就明白了，据说呢这是一种杀人的利器，用皮革呀整的外皮儿，里边有简单的机关，有几把转刀，比如要叫谁死把这张扣在谁脑袋上，一动这消息里边这个转刀一转个，这脑袋马上进到皮囊里头了，这人就没脑袋了，然后再搁上特殊的药水往里头一撒，这口的嘴朝下一倒，这脑袋就化成脓血，就这么厉害。他后边这些卫队里头身上全带着这些东西，故此这个卫队的别号就叫雪滴子。现在只带了一部分，大部分人在皇宫大内正加紧操练。当然在座的众人全不了解内情，可偷眼一看雍正皇帝和当初没什么两样，只是服装和气度方面跟当初不一样了，还是那么乐，嗓音还是那么洪亮，甚至比当初还洪亮，见着大伙还那么热乎，问这问那，唠了点家常嗑，这个气氛呢就和缓了一些，不像刚见面的时候那么拘束了。雍正皇帝转脸问佟林：“海川呐，家里都挺好吗？”“托陛下洪福，我家里都挺好。”“哦，朕已经告诉何春何吉，对你家格外关照，不能叫你担心呐。有哪些困难，尽管向朕提，见不着朕就直接找何春，就解决了。谢陛下隆恩。”海川，不用张嘴隆恩闭嘴隆恩的啊，咱爷们跟当初没什么两样，说话是越随便越好，况且这不是登基大典，这也不是在朝堂上，在私下里头，哎，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何春呢，陛下御宴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酒宴排下，我要跟大家好好谈谈，今天是一醉方休， 酒宴摆下了，啊，大伙一吃一喝，嗯，这气氛比刚才啊又缓和了不少。这张芳这个酒啊就没少喝，脸上觉着一发热，心有点悸动，还不说话，嗓子眼儿刺痒，他跟谁也没打招呼，把酒杯放下了。哎，陛下还认识我吗？张芳怎么说这话呀？莫非我当了皇帝连你我都不认识了吗？啊，认识就好，陛下。张芳，我很少听你说话，怎么你比过去成熟了啊？心事也重了，说几句我听听，让大伙儿乐一乐。谢陛下。哎，是啊，大了几岁呢，跟当初是有点不同了，也谈不到成熟。那方才您说了，让我们呢不要发僵，说跟当初一样，那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人好说好笑，只是您做了皇帝了，跟我们的距离啊好像远了不少，在您面前说话办事有点拘束，所以我也不敢言语了。既然您叫我说呢，我就斗胆就说几句。我要说的不对，您可别怪我呀。怎么能呢？张芳，有什么你说什么吧，朕爱听你说话。谢陛下开恩。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三伏天里中医强调不能贪凉，有些朋友就一点凉的都不敢碰，天气特别炎热也不肯开空调，结果反而造成了中暑。其实不贪凉不代表一点凉都不能碰，不贪凉重点在不贪上，偶尔吃点凉菜问题不大，空调温度不调太

0: 防不胜防吗？这里有误区，提醒您遵医嘱积极治疗心脏疾病，间断性心动过缓很危险。医生有话说，教您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我们经常听说有人因为心脏骤停而去世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心脏的问题真的不可轻视，一旦心脏停止跳动，生命也危在旦夕。有位卓先生就遇到了这样一次危险的经历，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1: 卓先生是一位羽毛球教练，除了教小朋友学习羽毛球，也有成人跟着他学习。一天，一位平时跟着他学球的王先生突然倒地。卓教练参加过急救培训，一看王先生发生了心脏骤停，赶紧给王先生做了心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并让其他学员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赶紧去找 AED 体外除颤仪。在救护车到来之前，王先生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事后另一位学员说，看到王先生那个样子已经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担心心外按压如果方法不准确会不会适得其反。卓教练说，自己也担心自己不够专业，但是当时培训他的医生说过，如果心脏不跳了，全身得不到血氧，生命危在旦夕，做心外按压相当于通过外力帮助心脏工作，即使不够准确也比不按有意义。听了卓教练的解释，大家都表示自己也要学一学心肺复苏这项急救技能。
0: 如果突发心脏骤停，采取心肺复苏急救真的很重要。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我们能做些什么？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
1: 本期嘉宾丁春华，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擅长危重疑难心脏病、心律失常、心衰和晕厥的治疗，在导管消融、起搏器、植入式心律复转除颤器等手术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的丁春华大夫，很高兴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心脏的科普的一些话题。
0: 因为心脏对于我们的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啊，特别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心脏出了问题很可能就危及生命。你看羽毛球小将17岁啊，叫张志杰哈，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就猝死了，这个大家都非常震惊，也觉得非常的可惜。正好今天呢，丁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猝死我们有没有可能早一点发现，尽可能的预防呢？
2: 可以说这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也是很痛心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作为医疗的专业人士的话，猝死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可以说猝死的本身的定义就是一个意外性的、突然的、不可预期的、短时间内，一般我们限定一个小时以内的死亡叫猝死。它之所以有这个定义来讲，就是说它是出乎你的意料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但猝死可不可以预防，实际上是可以预防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它能早期的一些心脏的潜在的一些问题早期发现，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来避免它的诱发条件，那么就不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讲呢，就是说就是猝死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黄金的时间段怎么来进行救治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们目前国家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希望我们公众每个人都要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才能提高我们猝死的这个救治率。
0: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一点这种急救的常识，在医务人员到来之前啊，我们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可以帮助到这些发生猝死或者叫心脏骤停的患者朋友呢，我们能做一些什么能够增加他抢救的几率？那我想请丁主任还是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这样的病例，我们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
2: 实际上临床工作当中猝死我们最多见的病人首先来的是急诊科。猝死很多情况下来讲是心脏的原因，我们叫心脏性猝死，因为这个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出现了一些

0: 恶性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突然就没有意识了。如果现场呢有这个合理的或者是及时的急救，那病人是可以转过来的。我201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回国到广州工作，当时我们抢救的一个病例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就在我们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那个校园里面的一个病人，当时在打篮球啊，打篮球，几个学生在那打篮球，突然就失去了知觉，因为都是大学生啊，并且是医学院的啊，这个学生就对他进行了及时的这个我们说的心脏的按压啊，还有人工呼吸这些啊，紧急送到了大学城医院这边来进行抢救，所以这个病人实际上生命我们是挽回来了，也没有造成他的这种脑部的后遗症。所以这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及时救治的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那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男生啊，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导致他出现了打球过程中出现了猝死，我们来了以后也就问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他说就是前几天前三四天然后感冒了，发烧，自己就觉得感冒发烧不就是感冒发烧吗，活动活动是吧，然后让这个感冒好得快一点，所以就约了两个同学去打球，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意外事件啊，意外事件。所以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就是如果说你处于疾病的急性期，虽然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但实际上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到完全进入到临床，对吧，进展成工作，所以说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这种意识，在疾病的急性期是不建议进行这种剧烈的体育活动的，对吧，因为你炎症，比如说像这个病人最后我们发现他还是有相当于是心肌炎啊，心肌一个炎症反应啊，比较重的。
1: 他这个心肌炎是感冒造成的吗？
0: 感冒造成的，
1: 还是他本来就有？
0: 感冒造成的。
1: 嗯，
0: 他就是一个病毒感染以后，心脏也会发生炎症，然后心脏它相当于就有心衰的一些症状啊。当时心脏功能实际上已经比较差了，他又去跑，又去打球，原先身体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结果就没有意识了。还好，因为他毕竟是医学生，还是受过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同学就把他摁回来了啊，经过这个心脏按压啊，心脏骤停的紧急处理，因为正好离我们医院也很近嘛，对啊，校园跟医院还是比较近的，所以患者还是没有问题，对啊，但这个我印象很深。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想，如果是他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对吧，如果说不是，
1: 周围没有人会这个
0: 会这个是吧，这种规范的这种抢救，
1: 嗯，
0: 可能也就悬了啊，或者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1: 嗯，那丁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警示哈、啊。一个是，如果感冒发烧，我们其实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这个说实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受凉哈，然后没觉得自己有很高的烧，有可能有点低烧没注意，然后就觉得这时候我如果出一身汗的话，可能我这感冒就好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可能，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这个病毒已经侵入到我的心脏造成心肌炎了，那有可能我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在乎，觉得无所谓，我运动一下出点汗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值得警示的哈，我们还是有风险的。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可能我们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猝死患者他周围的人给他进行了紧急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可能确实不敢动，就是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状况，虽然我很着急，但是我确实不太敢就是轻易的去上手。嗯，因为刚好你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大体上大家是受过专业训练，虽然没有进入临床，但是可能孩子们已经受到一定的训练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如果在路上我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了，然后意识不清了，其实普通人是很难动的，就很我们大概也不太敢。那这时候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0: 对于猝死的话来讲，我觉得全民的 公众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吧，我觉得进行基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训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进行普及和推广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当然我们说规范和不规范可能会影响质量，但是做和不做就直接影响了后果，你不做结果肯定是零，对吧，你做了不规范可能会导致我们抢救的这个成功率会低一些，但至少还有希望啊，至少还有希望。你不做那心脏就是停跳了，停跳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按分钟算，就是每一分钟它的存活率就会减低10%，也就是说你晚一分钟进行心脏按压，它的存活率已经减低10%了，10分钟基本上就没有戏了，对啊，就是医生过去再专业的团队过去也没有用，但你前面的这部分时间只要你对它进行了心脏的这个按压，它就有一定的血液在维持我们基本的脑啊肾啊，对啊，这些重要脏器的特别是心脏本身的这个灌注，它就有机会存活，你就让它自己它就心脏停了，那就活不了的啊，就没有机会的。
1: 就是说我们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按压实际上是替他心脏来做一个能够供血的工作，就是让他心脏等于继续动着，虽然说他不是自己动的，我们帮他按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能够让他的主要脏器还能得到一些供血供氧，是吧？
0: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胸外的心脏的这个按压本身，我们心脏它自己是在跳动的，它把这个血通过心脏的跳动把这个血泵出去，那心脏自己本身它不跳了，对吧，无论是完全停跳还是出现了时速时颤，就是它不能把这个血泵出去了，就自己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收缩的这个能力了。那现在来讲我们对这个胸廓的按压啊，我们压到这个胸骨上，然后以频率，对吧，将近100次的这个频率进行按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频率是要求是比较快一些，快一些。这时候的话来讲呢，我们是靠一个外力，通过整个这个胸廓的运动，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挤压心脏，对吧，你一上一下的这个挤压把心脏的里面的血压出去，再把这个周围的血抽回来，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即使这个被动的过程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还是能促进我们这个血液还在运转啊，因为你血液一旦停止运转，那各个脏器就都没有氧气啊，没有能量的供应，包括心脏本身自己也没有，那它就活不过来了。
1: 嗯，
0: 对啊，你只要摁着它，它是可以维持我们基本的这个血压的支撑的支持的。
1: 嗯，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哈。其实因为我也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嘛，就是在我刷到张志杰猝死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有很多医生在各种视频号上来教大家这个紧急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其实我自己都刷到了7-8个，就不同版本啊。说实话咱都认真看了，特别想学，但是其实就是如果真的碰到了，我仍然可能还是会比较慌乱的。但是我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他是心源性的猝死，就是我们可以做人工按压，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
0: 这个主要的话来讲就是看我们现在要看他的这个脉搏，对吧，我会摸颈动脉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脉搏，再有的话来讲就是有没有呼吸，还有一个很关键，你会拍一拍他，看他有没有反应，对吧，意识、脉搏、呼吸，再来你看他的胸廓是不是还有这个，对吧，一般的我们会，你比如说我们会头偏下去，偏下去你去看到一听，你能听到他鼻子这边有没有呼吸，能看见胸廓是不是有起伏，然后呢从我来讲可能几秒钟我就能判断出来他现在已经失去意识了，你一拍他没反应啊，对吧，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的话你一摸脉搏也摸不到，这个来讲可能不是专业人员，就可能有点心虚，
1: 慌乱，主要是
0: 有点慌乱，是吧，但是你能看到的能知道他鼻子是不是出气儿啊，再来讲胸廓有没有起伏，说这些都没有了，那就表明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呼吸了，
1: 停止呼吸了，心脏
0: 不
1: 工作了，
0: 不工作了，那这时候来讲是要紧急进行处理了。进行处理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AED 能给心脏骤停的患者提供怎样的帮助。
0: 就是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机场是吧，还有这种大的体育场啊，包括学校，现在都有 AED。 AED 实际上就是自动的这种心脏除颤器啊，心脏除颤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心脏一个很高的一个电压，然后让心脏重启啊，就是它的作用。因为在心脏猝死的时候，他的心脏可能是室速，也可能是室颤，就是心脏不是一下一下跳动了，而是心脏是在那颤抖，或者说在那蠕动，就是他并不能把血压出去了，只是一个在那蠕动，或者说在那颤了，细颤，所以血根本就出不来。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有点像一个国家发生了内乱，对吧？就需要有一个重启啊。那这个 AED 就是会给他一个电压，很高的电压，一般可能达到2000多伏的电压进行放电。放电以后，因为心脏它就把心脏所有的这些电信号全部重置了，有点像我们电脑重启死机了是吧，然后重启一下全部打平，然后让心脏重新跳动啊，重新跳动。所以 AED 的话，它的作用是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在没有 AED 以前，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每个场合都有 AED， 所以说那个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就很重要了啊，人工呼吸转。当然以前我们说你需要标准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的匹配，所以现在进展认为即使你做不了那么专业，我只会按不去吹是吧，不去吹也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去看，你把心脏，你把那个胸廓按下去，它毕竟会导致我们胸廓受压，你再把手抬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气体进入到肺里面，然后你又压了这个心脏，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肺脏通气的，肺脏通气的。并且你要求我们的公众就是像我们专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我觉得可能也不现实。如果说大家都觉得我不标准，哎呀，就别做了是吧，那实际上就丧失了机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即使你做的不标准，你做还是比旁观要有效，有机会啊，有机会。
1: 丁主任说到了，其实是有可能预防的，特别是我们是老年之声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预防突然出现的猝死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讲一讲怎么采取一些可能的预防措施吧。
0: 猝死呢，实际上它之所以可以发生一个事件，也是说事出不寻常必有妖是吧，肯定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它猝死，只是说可能心脏的或者机体的一些问题在病人猝死以前我们没有去关注到，或者说我们没有去提前把这个雷给排除掉，才会最终让它给爆炸了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临床的猝死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常见的猝死的这个原因里面，最多见的原因就是心律失常啊，最多见的就是心律失常。因为只有心律失常它发生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而心律失常里面来讲呢，我们有分心跳快还有心跳慢啊，这两种都可以导致病人出现猝死。那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体检或者说保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关键的啊，特别关键的。首先第一个来讲，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对吧，每年的一个体检，就跟我们的汽车保养一样是吧，你去 4S 店要去保养这个车，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定期的体检，我们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状态我们可能就不是很清晰啊。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心律失常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阵发的，或者说是一种间断性的啊，这种是我们有时候就忽略了。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心动过缓的患者有时候会出现，哎，眼前发黑了一下，几秒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也没有黑，就觉得晕了一下，啊，也没有太在意。有的人可能就比较 粗心一点就觉得哦，下次注意一点是吧，也就过去了。但这个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些预警信号，
1: 嗯，

0: 前没有这种征象，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头晕，或者感觉突然好像断片了，对吧？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心脏它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又突然的心脏停跳啊，停跳。再有的话呢，如果是你摸自己的脉搏，摸自己的脉搏发现有比较长的间歇，这时候来讲也要注意，对吧？有可能你现在心脏它跳的就不规律了，或者是你觉得哎呀好像特别疲惫，打不起精神，或者说有时候突然就晕倒或摔倒了，这个我们要进行排查啊，有没有这个心脏的本身心动过缓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患者也是比较遗憾哈，就是他去做我们那个24小时心电监测，带着那个盒子，两天以前是有一些症状，但是带着那个盒子，有时候的话来讲，我们发现，赶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是家属送回来的盒子，人已经不在了，对啊，他带着我们的监测，实际上我们是记录了他整个的猝死的过程，对啊，那就是说他还是来看的太晚了，他以前可能已经有这个问题，但是来讲他没有去关注他。那关注他，这是这个心动过缓的问题。如果说确实我们有啊眼前发黑，或者已经有过一次晕厥的这种病史的患者，一定要到心脏的专科来进行排查。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是很多的啊，是很多的。我们有普通心电图，也有24小时的心电图啊，我们还有7天的心电图啊，可以监测7天的。我们还有植入式的这种心电记录仪，可以把它很小啊，就像我们小拇指一样，把它塞到这个皮下，可以监测上年的时长，对吧？它给你监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了这个晕，对吧？它本身是像一个黑匣子一样，是吧？飞机黑匣子一样，让你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律时长，我是可以进行监测的。如果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就可以进行对症一个处理。我想这个是需要大家首先从意识上要重视起来，一个是体检，对吧？第二个来讲，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征象啊，有眼睛发黑，哎，有突然断片，还有自己摸脉搏呢，有比较长的间歇，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家里面有没有比较年轻突然去世的亲戚，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另外一类的这个病，就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它本身就是容易出现心脏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些停跳，或者是快速性心律失常，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当然从我们临床的角度，实际上更多见的一类病人，我们认为是比较可惜的，是已经得了冠心病的病人，然后经过我们积极的这个处理，然后也做了支架，然后患者又猝死了，这样的病人来讲我们是很痛心的啊，很痛心的。什么原因？就是说他认为哎，你看我血管堵了，然后我放了支架了，就万事大吉没事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做过这个支架啊，如果得过心梗以后，就是你的血管堵死过，然后有心肌坏死，即使我们放了支架，他也是有猝死风险了啊，主要是来看你的心脏的功能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需要一个大家要特别关注的，我是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心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们国家每年由于没有提前安装我们叫心脏的自动复律除颤器，我们叫 ICD， 由于没有提前安装这个机器，我们比欧美国家要多死亡多少倍的人群啊，多少倍的人群，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ICD 的植入的数量是明显的比国外少好多倍，对吧？大家都是觉得我没事儿啊，是吧？我没事儿啊，然后的话，我现在不挺好的吗？是吧？但关键的问题，赶我们再去随访，给打电话随访这个病人的时候，家属就说人已经不在了，啊，人已经不在了。对这点来讲，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得了心梗以后，已经放了支架，我们需要监测什么？我们需要监测心脏的功能，也需要监测你的心率情况，对吧？特别是这个已经有了心衰，在住院期间已经有心衰，有了抢救这种心衰的患者，一定不要认为，哎，我这放了支架了，血管也通了，手术挺成功的，就没事儿了，是吧？烟接着抽，酒接着喝，那然后呢，也没有去定期的来医院进行复查，对吧？这个心脏病一旦你出现了这个心梗以后，我们是要求你要定期复查。这个定期是什么样的频度？如果是有心功能不全，就是有心衰，你至少每个月要看一次我们专科门诊，我来评估你的心功能状态，至少
2: 每月一次，
1: 至少要每月一次，要每月一次。如果说确实是已经在心脏科进行了这种介入的治疗，对吧？我们建议的话来讲，如果说你没有心衰，那你至少一个季度你要来心脏专科门诊，至少。你现在我们大批的患者是怎么情况？出院以后可能看了一次，后来就不来看心脏科了，然后就一直在社区随访，去实际上也不是随访，就是去那取药，就是一直吃到底。但这个是绝对不对的，病情会发生变化的，是吧？就跟一个车一样，你修好了一次，你后面不再去检修，对吧？你本来就是个破车了，是吧？然后后面肯定是容易出现大的一些问题啊，大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两个检查需要定期来做，一个是动态心电图，一个是心脏超声。这里面任何一个检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都需要装这个 ICD 来进行保价啊，否则这样的病人就猝死风险是相当高的啊，相当高的。
2: 嗯，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 ICD， 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陌生，
1: 嗯，
2: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它怎么为我们的健康来保驾护航的？
1: ICD 呢，实际上是一个医疗器械，有点像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 AED 是吧？这种在公共场合，那是体外的一个除颤器。ICD 呢，就相当于我们植入式的啊这种心脏复律除颤器，它的全名叫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那从它这个名字当中，它有几个功能啊？首先来讲，它是需要植入的，对啊，它是我们要在你的左侧啊锁骨下这个区域啊，就是这根我们单这个扁担，对吧？这根锁骨下面一般的一横指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做一个4-5公分的一个小口啊。那个机器有多大呢？应该是现在火柴盒也不常见了哈，可能有我们扑克牌是吧，半个扑克牌那么大啊，就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2: 一个片吗？
1: 是一个片，但是有一定的厚度，厚度可能有将近不到1公分啊，不到1公分，对，是一个扁平的啊，当然它有一点流线性啊，
2: 就贴在我们的皮下的，
1: 贴在我们的皮下，我们把要在这个皮下，我们掏一个，相当于掏这么一个口袋是吧？把它给放进去，放进去以后，这个机器我们会连着电极啊，这个电极我们会通过锁骨下或者是通过这个腋静脉，我们把这个电极放到心脏里，跟心脏进行连接，对吧？那这个电极的作用就是说，我们

0: 要把心脏的信号让这个 ICD 进行感知，来判断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心跳，你自己的心跳是什么样的心跳，需不需要我来干预。 ICD 可以做的事情，第一，它可以在你心动过缓的时候来保证你心跳不慢，就是你有长的间歇，是吧？然后的话来讲呢，我可以把你的心脏我来带着它跳，这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的话来讲，就是说在你出现特别快的时候，我可以更快的心率来起搏，来压制你，那不让你的那个快的心率来控制这个心脏，就相当于你跑得快了，太快了，我比你跑得还快，我突然一停，把你给干掉，那把你给干掉，我们这叫快速起搏。第三个功能来讲，就是和我们除颤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发现我压不住你，我没你跑得快了，我发现根本就搞不定你了，我就干什么，我直接给你一个高电压，休克算了，直接把心脏就给敲懵，对吧？让你重启啊，让你重启。这是我们 ICD 的三个功能，对吧？
1: 就那么小小的一个，
0: 这个
1: 小小长方片片，
0: 对，
1: 就能起这么多作用，
0: 这么多的作用。
1: 啊，
0: 当然，它实时来监测你的每一次心跳是不是有问题，它一直在运算啊，这是一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当然它我们现在比较高级的一些 ICD 还可以来做这个心脏的同步化治疗，也可以来监测你心衰的目前的严重程度，它可以和我们中心进行沟通，可以把数据传过去来监测你目前的心功能状态，就是有点像一个保镖一样，并且它可以远程我们来看到它的功能情况，但我不能远程来调整它，有远程调整它就有风险，有黑客进去那就有麻烦，这样就是说这个机器是可以远程把它的数据传到中心，我们可以看有问题也可以报警，我们可以说你不行你要马上来医院，你的心电是不是有问题的。所以 ICD 的话是保驾的，它不是说一定要非要等到病人猝死过一回再去装，而是要在我们判断你已经有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要装进去啊，它可以挽救病人不至于出现问题。
1: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ICD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算我们一个医疗的新科技吗？
0: ICD 的话来讲，实际上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嗯，它不是一个新的科技，但是来讲它在不断的进行优化。啊，现在的这个 ICD 包括起搏器，我们都是可以兼容核磁的。以前大家都说，哎呀，我装了起搏器，装了这个 ICD 是吧，就不能再做核磁检查了。现在的起搏器包括我们植入的电极都是兼容核磁的，就是它不影响，你还是可以去做核磁，只不过就是你在做核磁以前需要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要把起搏器的模式改成一个兼容核磁的模式就可以了，对啊，以前是不行，那现在来讲随着技术的进展，对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关心什么样的人，
0: 嗯，
1: 适合或者是需要装这个 ICD 呢？
0: 嗯，这就涉及到我们猝死的这个分类啊，猝死的分类，就是说从猝死的话来讲，我们大致上有几类，一类的话来讲就是先天性的，啊，遗传性的这种容易猝死的这种心脏病，我们叫遗传性的心电异常的疾病。也就是说他的基因本身电就不稳定，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在心电图上是有表现的，比如说他是布鲁嘎的综合征，就是当然这个名字是一个不是那么好记的一个名字，他的心电图是有特征的啊，是有特征的。那这样的病人来讲容易晚上出现猝死，睡眠当中猝死，那我们看见这样的心电图，我们要对这些病人进行重点的关注，是吧？他的家族史当中有没有早期就猝死的患者，还有的话来讲呢，他自己我要对他进行一个筛查啊，进行一个药物这方面的一个测试，必要的时候来讲我们可能需要住院做一个电生理的检查，有时候把导管放到他心脏里面给他电刺激，看看的话来讲他是不是有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就是这部分病人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叫先天的心电不稳定，还有比如说长口蹄综合征的患者，也是家族性的啊，家族性的。还有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算比较常见的，就是肥厚性心肌。

0: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比如说博尔格综合征啊、肠扣蒂综合征啊，这些患者就是他的心电这个电路本来就有问题，对啊，心脏实际上有点特别像我们的，特别像我们的发动机，对啊，发动机有电路，有油路，对吧？然后有几个缸，对吧？你看我心脏有电路，它就是管你控制你这个发动机转速的，对吧？然后跑多快的，还有油路，对，它自己有本身有血液供应，让它自己来跳，也分了四个缸啊，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它自己在协调在动，是吧？所以有的患者来讲，本身它就是一个这个电路就有问题，先天就有缺陷啊，就容易出现猝死。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叫肥厚性心肌病，或者说扩张性心肌病，就是心肌病的一些患者，他的心电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心肌有问题啊，心肌有问题，相当于这个缸体就有问题，缸体要么特别肥厚，要么特别薄啊，就特别大，这样的患者的话呢，他的心脏功能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说他在进行一些剧烈的体育锻炼或者一些竞技性的，对吧，这种对抗性的练习的过程当中，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性猝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心脏，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病人出现死亡。还有一类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啊，心梗以后的这些患者，或者说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出现心衰的患者，他已经心脏功能不好了，心脏功能 EF 值已经低于 35% 的患者，实际上我们都需要装 ACD， 只要没有禁忌症我们都需要装，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很大的。
1: 嗯，
0: 但对于我们国家装的这个比例很小啊。以前呢由于 ACD 比较贵，现在我们国家医保政策已经很好了啊，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无论从价格但还是从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上来讲，现在这个已经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好转。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需要大家这个转变观念，对吧？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病人要转换观念，对吧？你不装这个，实际上他就会面临这个风险。当然你说这不我现在好好的吗，对吧？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因为确实它不稳定啊，这个心衰以后它就是不稳定。你不是说现在我挺好的，我也不憋气也不难受，是吧？但是你发生猝死的概率比一般人高很多，没有那个机器那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还有一类的话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也是特别这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说已经猝死过一回了啊，他已经猝死过一回了，但是可能也没有找见特殊的一些原因，对啊，没有找见特殊的一些原因，这样的患者来讲，对啊，就是像是一种臆断性或推断性的找你其他的原因，但你猝死又抢救回来了，这样的患者我们叫二级预防，也是需要装的，对啊，因为这次比较幸运，对啊，我们叫心脏骤停幸存者，下次就不一定了啊，下次就不一定了。所以说这种是需要大家一个是了解，对吧？再来讲呢，也要遵从医生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从我们的思想当中，很多的患者来就觉得，这个是个，好像是个
1: 义务，
0: 哎，是个义务，是吧？再来讲，还有人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过几年，因为它是有时间的嘛，对吧？因为它是电池，一般的话6年左右，对吧？我们可能需要换这个机器。啊，换这个机器，电机我们可以，如果是没有问题可以不换，要换这个机器，就觉得啊，只管几年，啊，还要花这么多钱，装上以后好像也没显出好来，是吧？对，也显不出好来，不跟其他的一个治疗，哎，装上以后马上就能感觉出不一样来，这个你感觉不出不一样来，只能感觉出又多了个东西，还鼓起来了，还不好看，但这个是救命的。
1: 嗯，关键是别存侥幸，别觉得你看我现在没事儿，但实际上如果医生帮我们判断了我们需要装这个 ICD 哈，我觉得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心动过缓的猝死呢？
0: 实际上心律失常哈，我们经常讲心律失常这几个字。

0: 心率，对吧？心脏的心，纪律的律，时长，对吧？心率时长我们比较简单的分类，实际上只有三类：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跳不齐，没有其他的组合，对吧？刚才您提到了心动过缓，实际上心动过缓里面又分两类。一类的话来讲呢，就是规律的心动过缓，比如原先跳80次，后来我只跳40-50次，是吧？这是规律的心跳过缓，但是它是比较规律的。还有一类的心动过缓是什么？有间歇。我平时跳70-80次，啪一下子就停2-3秒，就停了，这也属于心动过缓的范畴啊，心动过缓的，但是呢，就属于这种间断性的啊，间断性的。所以说，心动过缓的话，实际上风险最高的不是这种持续性的、慢慢慢慢的这种心动过缓，
1: 就是那个窦性的。
0: 对，那个来讲，实际上它的风险没有那么高，风险最高的是这种突然的间歇很长，然后心脏就不跳了，有点像突然就死机了，就不动了，转转着好好的，突然就死机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脏动着动着突然就不动了呢？
0: 有几种常见的原因。第一种常见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电路它也是有寿命的，就是心脏里面这个电路是有寿命的。我们从窦房结啊，从我们总司令那边传下来电信号也是有房世杰传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导电性下降，不传了啊，不给你传下去了啊，相当于这个传令兵电话线断了，一开始是接触不良，后来就完全断了。接触不良的时候，如果是一开始接触不良的时间很短，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越来越厉害，断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的话来讲可能就会出现严重后果了，一下子停几秒，停10几秒，这种情况是有的。那这样病人可能就停的时间过长，也没有其他的替代的一个心跳来支持他，病人就没有了，那病人没有，这是一种情况，就是相当于是一种老年退化性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体检还是比较重要的，再来讲观测自己的这种症状也是很重要的。第二种情况来讲就是继发的，就是我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以后，我们这个传导系统这个电话线的供血就有问题了，供血有问题以后，它的功能就出现问题，然后就心脏就停了，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心脏本身就缺血，然后又不跳了，这个猝死率更高，对吧？我们经常在急诊的时候来了以后，病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很多属于这种情况，心梗，然后又合并了，没心跳，来了以后已经啥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心跳也没有了，对吧？就是这种情况，猝死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1: 嗯，那我关心的是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预防，就是怎么提前知道呢？
0: 所以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定期的体检。第二来讲，你要关注你的症状啊，就刚才我说咱们比如说你有突然的头晕，突然的断片儿，突然的眼前发黑，是吧？还有来讲呢，你发现你的心电图出现了明显跟以前明显的变慢，你一定要去医院来查了。再有的话来讲呢，就是得了冠心病以后，不是说放了支架就没事了，你一定还是要去监测你的心脏彩超，还有动态心电图和心电图的变化，因为它会变啊，它会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功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种变化你不能等到它猝死的时候才关注到，那就太晚了，它前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说你不知道，对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猝死的预防就是说从锻炼的角度，我们都知道马拉松实际上经常会有猝死的一些这个马拉松的选手，为什么？那说这些人按平常看来他们的体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很好的，是吧？现在目前来讲可能也都进行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筛选，但为什么还会有猝死？就是过量，就是你达到了它的极限，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是吧？你让它工作在一个它能不能耐受的这个极限状态的时候，一下就崩断了啊，也可能就会出现猝死了，对吧？所以锻炼也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适度，对吧？否则就会过量，就会出现风险。
1: 嗯，这里其实我也想请丁主任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因为老年朋友在运动锻炼中出现风险的时候也是有的，尤其很多老年人可能不服老哈，就是还是运动挺剧烈的，或者说动作幅度挺大的。

0: 我也想请丁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老年人他在锻炼的过程中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是安全的。
1: 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进行专业测试，对吧，我们可以进行专业测试，我们有心肺运动实验，对吧，可以有健康的这种我们说康复的一些方案给到你。如果说你自己的话来讲，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微汗，稍微出点汗
2: 就够了，
1: 这个，对，不需要把自己锻炼的出大汗就可以，对啊，就是让你的心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来讲不要去把自己搞到自己的这个极限，因为这个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容易出现一些摔倒啊外伤的一些情况，他毕竟各方面的协调能力比年轻人还是要差一些。
0: 那除了出汗这个判断标准，因为确实也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夏季可能会稍微出汗多一点，那么其他季节可能微汗比较合适，那除了出汗这个指标，我们还有其他的可以来判断自己，哎，是不是需要赶紧停下来，是不是不能再运动了，甚至是不是需要赶紧去医院，这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蛛丝马迹呢？
1: 如果说已经原先有了一些这个器质性心脏病的一些患者，我们的建议是不能出现症状，就是不能说我锻炼的时候我忍着去锻炼，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不能把自己搞到自己好像很疲乏的这个程度。再有锻炼的时间，强度时间很重要，一般的单次的锻炼的时间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我们不建议去长时间的锻炼，实际上也是不好的，强度不宜过大。我们在医院里它是有心肺运动实验的，这个属于到我们叫运动处方的问题，对吧，我们一般会建议在你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运动处方的心肺运动实验，根据那个的结果我们制定你的运动处方，然后来讲因为会以心率来卡，这时候的话来讲我会告诉你的心率达到多少次，第一是安全的，第二个的话来讲我们认为这个量对于你来讲是合适的。
0: 丁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心脏的报警信号，控制好基础疾病，有关心病的患者朋友要定期检查，出现问题及早诊治才能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心脏医学部主任医师丁春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远离危及生命健康的危险因素。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

0: 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

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

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书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拖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
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
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营地，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营地，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

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
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

0: 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高啊，你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儿，那数羊呗。对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0: 啊、
2: 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0: 嗯、
2: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
0: 嗯，
2: 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就走道就觉得脚像没根似的那种。
0: 嗯、
2: 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就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比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高，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0: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0: 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 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要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是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大睡点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哟，哎呦，紫不拉秃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2: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都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0: 这是必然的。
2: 对了，
0: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哎，
2: 是呀，但这个就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都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 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就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
2: 啊。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这感觉这叫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0: 哦，
2: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那
2: 不
0: 吸收了。
2: 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些、没啥事了，这就别担心了、
0: 好，
2: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2: 哎，对呢，
0: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啊，
2: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2: 是的，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0: 您的福音呐、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0: 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1: 哎，
2: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2: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2: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2: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嗯，
2: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
1: 嗯，
2: 还有这个腿抽筋，
1: 嗯，
2: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1: 啊，
2: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个我就用上你这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
1: 哦，
2: 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在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是您用了
2: 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
1: 嗯，
2: 哎，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啊，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2: 哎，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2: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2: 我也有个追求。
1: 嗯，
2: 哎，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2: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喝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2: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五体投地呀，太好了你！
1: 是
2: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谢谢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2: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2: 谢谢
1: 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好，谢谢，
1: 别客气，
2: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您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2: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2: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的实话，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2: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2: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2: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2: 啊。
3: 哎，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2: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2: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2: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2: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
2: 啊。
3: 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吃死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2: 啊。
3: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2: 好，
3: 我真的特别开心。
2: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
2: 哦。
3: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2: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2: 啊
3: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2: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2: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2: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2: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2: 嗯，
3: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2: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2: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2: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不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2: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2: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2: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2: 嗯，就是。

0: 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

0: 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生活中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会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是最近太累了，上火了，但其实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身体缺 B 族。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和它有关。低呢是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的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了维生素 B3 之外，较多的摄入维生素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充足摄入维生素 B1 能够使患病风险降低约 35%， 维生素 B2 可以降低 16%， 维生素 B6 可降低 35%， 维生素 B9 可以降低 23%， 维生素 B12 可以降低 20%。 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较多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能够降低 20%， 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最为明显。第二是有助于降低死亡的风险。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具体表现是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 46%。 第三呢是有助于保护心血管。第四呢是改善压力与睡眠质量。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嗜睡。第五呢是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以及脂溢性的皮炎。另外，烟酸维生素 B3、泛酸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和皮肤黏膜的健康有关，缺乏会使皮肤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脱屑等症状。有一个一分钟自测，可以看看您到底缺了哪一种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庭，包括维生素 B1、B2、B3、B5、B6、B7、B9 和 B12。 如果缺乏维生素 B1， 胃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如果维生素 B2 丢失，容易引起疲乏无力。维生素 B3 缺乏症又称糙皮病，以皮炎、舌炎、肠炎等为主要的症状。缺乏维生素 B5 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等。体内维生素 B6 不足会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维生素 B7 和维生素 B9 缺乏，不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缺乏维生素 B12 容易引起具有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

0: 带等等问题。补足 B 族维生素，日常好好吃饭就够了。 B 族维生素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维生素 B1 最为丰富的食物来源是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其次呢是粗粮。维生素 B2 主要存在于猪肝、猪肾、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维生素 B3 呢，主要存在于动物的肝脏以及酵母、鱼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是以动物的肝脏、酵母、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最为丰富。维生素 B6 主要存在于肉类、蛋黄、全谷物等食物、蔬菜和坚果当中。维生素 B7 在肝、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为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维生素 B9 广泛存在于各种动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但是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率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呢，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那么了解清单之后具体怎么吃呢？有五招。第一招是主食适当的粗一点，在每天蒸米饭的时候可以抓一把糙米或者是燕麦进去，早餐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煮粥的时候加一点燕麦。第二呢，是每天吃够深色的蔬菜，绿叶颜色越多说明叶绿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此点表明叶菜的颜色越深绿，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镁等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越高。第三呢，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推荐每天饮奶300克以上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类25到35克。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不能少，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成年人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摄入鱼类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畜禽肉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第五呢，是烹饪方式有讲究。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说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搓洗，炒菜的时候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所以煮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呢尽量不要煎炸。此外，维生素 B2 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的饮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

0: 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很多老旧小区居民的期盼。近日，鼓楼区西苑人家等四个老旧小区的六部电梯集中开工了。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到底是怎么照进现实的？一起来听记者朱雨桐、刘长征的报道。西苑人家小区居民赵女士：
8: 我住四楼，可以盼望已久的，很幸福。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还有呢，感谢我们的邻居，就是非常的配合。从一楼一直到六楼，就是无论到哪一家都是非常配合，签字呀，包括按指纹呀，包括要他们的那个，就是房产证呀什么，非常配合。年龄嘛越来越大了，再说孩子回家的时候，就是说包括提东西呀、过年呀、过节呀，比较方便那一趟。哎呦，真的没有想到，期待已久的，真的就是装电梯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7: 这次开工的六部电梯覆盖西苑人家、民心园、同配景苑、花园小区四个老旧小区，依托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补贴，居民的出资成本大幅降低。今年鼓楼区一共申报落地24部国债加梯项目，计划在9月中下旬全部开工。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安全科翟建：
9: 今天呢，我们就是进行那个集中开工，然后呢也是做这个全区的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宣传活动。今年呢，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国债资金支持加装电梯的这个政策。目前呢，那个鼓楼区呢包含着六部，还有八月初开工的三部，已经开工九部，还有15部正在全力推进，计划在九月中下旬能全部开工。
7: 加装电梯虽然好事一桩，但是流程并不简单。项目严格遵循民法典相关规定，落实双三分之二参与表决、双四分之三同意的表决标准。同时，经过社区公示、多级调解、房屋检测、专家论证等多重环节，确保项目合规安全、平稳落地。那么，加装电梯到底怎么申请呢？翟建说。
9: 正常的这个申请流程呢，就是说前期的这个一栋楼一个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就是推选出一到两个业主代表，然后呢进行上下楼的这个业主进行这个征求意见，按照这个加梯的这个表决的这个比例是双三分之二的，双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双四分之三业主的同意，达到这一个比例，就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然后呢到社区去进行这个做这个申请公示。

0: 拱式大约在10天左右。拱式期间呢，如果有异议，可以经过我们社区居委进行这个两次调解的这个机会啊。如果这个两次调解成功，就是说继续推进；如果两次调解不成功呢，正常呢流程假体流程还可以推进。推进呢就是进行这个电梯的设计，对房屋进行检测，然后做地勘，完成之后是我们区里组织这个专家论证。专家论证呢就是包括这个结构、建筑、安全、规划还有地勘这几方面的专家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论证不通过，就是说的这个单元就没法加装。如果论证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加装。
1: 目前鼓楼区已开工的九部电梯正在有序推进。与此同时，2027年的国债项目摸底工作已经启动，提前为明年的加梯做好准备。翟建说：“
0: 我们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国债项目也申报已经结束，然后呢，我们大约在下半年，也就是90月份，进行这个27年的这个国债项目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梳理和摸底啊，等到上级要求上报的时候，我们就是及时的上报啊，对27年的国债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 记者李婷婷报道，金秋九月，徐州水果市场迎来了一场年中最丰盛的时节。蜜橘、石榴、西梅等时令鲜果扎堆上市，为市民的果盘子增添了甜蜜滋味。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香四溢，购销两旺。红彤彤、颗粒饱满的软籽石榴稳稳占据秋季水果市场的 C 位。目前市场在售的石榴以四川会理突尼斯软籽石榴为主，商户们严格筛选货源，从果实外观、果形色泽到糖度、彩度等核心品质指标层层把控，只为给市民奉上优质鲜果。得益于今年产区丰收，货源充足，软籽石榴价格大幅下调，较去年同期降幅高达30%，性价比十足。商户王刚说：“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四川的突尼斯软籽，价格现在从2块到5块不等，因为它的大小规格和等级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现在每天基本上到货量在6万斤左右。”
1: 石榴丰收，价格亲民，让市民们吃得过瘾。而素有“秋日甜蜜担当”之称的新疆西梅也迎来集中上市期。据商户介绍，前几年新疆西梅因运输成本和货源稀缺，价格一度偏高。而近年随着种植面积扩大和物流成熟，上市量增加，价格已经明显回落，变得更加接地气。根据果实大小和新鲜度，市场上既有适合尝鲜的普通果，也有精品大果供消费者选。
3: 像这种果料我们就卖48、46也可以，但是利润也很低，10块钱。像那种的话是3块多，但是它稍微带点手感，就是稍微转一点，便宜的像这种3.5、3.5就是20块钱价。
1: 从石榴到西梅，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徐州的水果市场不仅供应充足，价格更是亲民。无论是本地时令鲜果，还是远道而来的新疆美味，都在以实惠的价格满足着市民们的味蕾。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

0: 实施。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5: 赶去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6: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7: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6: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7: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8: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7: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9: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7: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10: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滨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7: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

0: 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 我们通过上海合作，在朝廷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4: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

0: 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5: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效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0: 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德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2: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2: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0: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向辛勤的教师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祝你们节日愉快。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全市现代食品产业发展推进会召开，强调要把牢发展方向，加快迭代升级，以更宽视野推动现代食品产业发展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
0: 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高质高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交通体系，壮大枢纽经济，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1: 匠心聚力赋能制造第六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论坛在徐工举办。
0: 邳州全面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
1: 为民办实事，心仪方寸摊点，织就民生温度。
0: 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试种黄薯葵迎丰收，趟出特色种植新路子。
1: 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0: 江苏税务发布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全市现代食品产业发展推进会召开。这是继年初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推进会后，市委市政府着眼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召开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推进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把牢产业发展方向，加快产业迭代升级，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推动现代食品产业发展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市领导龚维芳、吴卫东、毛孝全出席。宋乐伟指出，现代食品产业一头连着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一头连着消费市场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寄予厚望，为我们推动现代食品产业提质扩容、焕新升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重塑产业认知，主动识变应变，在观大势、谋全局、创新路中把牢现代食品产业发展方向，跳出徐州看徐州，跳出农业抓食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维，主动顺应组织形式、营销模式等新变化，坚定不移推动现代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宋乐伟强调，要构建产业矩阵，着力研练强练，在补短板、谋转型、促融合中加快现代食品产业迭代升级，要因势而动、优结构，依托徐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321产全链条布局，年产加销全环节贯通，产城人文全场景赋能，重点坐享特色美食，坐享锁鲜肉食，坐大休闲零食，坐活新式饮品，坐优调味制品，坐精健康烘焙，坐特营养膳食，坐专高端宠粮，坐新合成食品，聚力打造结构合理、特色突出的现代食品大产业。要逆势而进，补短板，做好招大引强、培优育强、融通共强、向心图强文章，着力夯实产业发展硬支撑。要顺势而为，谋转型，加快从卖原料向卖配料转变，从有产品向有爆品转变，从通道型枢纽向供应链中心转变，着力释放产业发展强动能。要乘势而上，促融合，推动食品加文化创意双向赋能，食品加全域旅游深度融合，食品加商圈消费互促并进，着力开拓产业发展大空间。

0: 孟万维指出，要重构产业生态，激发动力活力，在建机制、强保障、优服务中推动现代食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强化一盘棋统筹推进，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高位推动，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各板块要因地制宜选准赛道，各级领导干部要跟进学习，把握科技新突破、产业新发展、市场新走向、政策新动向，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强化一揽子要素保障，制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统筹用好各类金融要素，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持续营造经商重商良好环境。希望广大企业家永葆创业初心，心无旁骛，脚踏实地经营企业，兴办实业，在联农带农、吸纳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打造基业长青的知名企业。会上，市农业农村局、丰县徐州工程学院、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会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原校长、江南大学未来食品科学中心教授陈坚做了题为《应用生物制造与人工智能发展未来食品产业》的主旨报告。
1: 记者孙冉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孙万伟专题调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高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交通体系，壮大枢纽经济，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外环公路西南环起于三铺南206国道与振兴路交叉处，止于疏港公路二期与311国道交叉处，全长 21.9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计划年底建成通车。孙乐伟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加快工程实施进度，统筹抓好沿线绿化等配套设施，确保项目按期建成通车，推动外环公路加速成环，为群众快捷安全出行创造良好条件。顺堤河作业区二期工程规划建设六个2000吨级集装箱泊位，四个2000吨级多用途泊位和两个2000吨级散货泊位，涉及年通过能力947万吨。孙乐伟来到码头岸线，查看泊位和配套设施建设，仔细询问吞吐能力、货源组织等情况，要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高效整合港口资源，提高港口运营能力，不断完善枢纽功能，积极培育枢纽偏好型产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更好服务徐州高质量发展。台绥高速公路起自苏鲁省界，顺接山东新台高速公路，向南经邳州燕子埠、车夫山、素阳山等七个乡镇和绥宁古邳、姚集、庆安三个乡镇，止于与徐淮高速公路交叉的龙集枢纽，全长约 68.2 公里。孙乐伟来到台绥高速京杭运河特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听取台绥高速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快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实施先导段工程，确保早日建成通车，赋能沿线地区发展。孙乐伟在调研中指出，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要围绕建设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积极抢抓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科学谋划交通路网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协同配合，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确保工程有序实施。要树牢精品意识，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安全关，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廉洁工程。副市长林斌参加活动。
0: 记者林晓婷、王兆正报道。 9月5号第六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论坛在徐工集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工会代表、大国工匠、专家学者及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产学研协同创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匠人才培育等议题展开交流讨论，共同探索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赋能世界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副部长李进东、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臧铁柱、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维峰出席活动。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是科技创新的基层基石，也是锻造高技能人才的摇篮，更为壮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截至目前，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创新工作室已达897家，取得专利成果48.7万个，带头培训1905.2万人次。全国创新工作室中，制造业以45.7%的占比居各行业之首，国有企业占比66.3%，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攻关的绝对主力。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学院院长、全国工匠学院副院长高丽萍。
2: 这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呢，现在是越来越受关注，因为它的整个在这个发展建设和作用发挥上，已经成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体系培育高技能人才，包括深化产改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一个载体。
0: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校长吴万雄。
3: 那么我觉得今年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劳模创新工作室啊这样一个论坛，尤其是放在了徐工集团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机械制造的这个国有企业，给大家提供那个工匠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企业人才培养结合紧密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技能工艺师大国工匠孟维。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这个劳模工匠这个论坛然后去就是在社会上起到一些效应，可以带动更多的这个青年工人、青年人更多的去走进我们的职业院校，去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作为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江苏工匠学院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系统性打造独具特色的链主引领工匠培育模型，承接沉淀升级工作室和工作室联盟的实战成果、攻坚经验和帮带模式，年培训规模超4万人次，培育首席技师5人、特级技师29人，年赋能产业链技能人才1500余名，锻造全球化产业工匠500余名，服务覆盖全国31个省及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让技能有路、成长有门、出彩有位。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院长助理孔晓辉。
5: 我们目前呢也是和企业的这个工作室呢形成串联，把工作室的这种绝技绝活呢我们转化到我们的课程，同时呢我们也把工作室的这些劳模和工匠聘任于我们的老师，我们把这些课程呢和师资呢我们进行转化，形成了我们全职业生涯的职工的培训体系，来给他们进行赋能，赋能我们整个产业的这个工匠的成长和职工的成长，助力了我们这是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
0: 论坛现场还发布了工程机械工匠人才发展矩阵项目，5名大国工匠代表、校产地多方代表共同签署大国工匠领衔创新工作室联合行动项目，校产地协同推进劳模工匠人才培育联合行动项目2项联合行动协议，这也标志着创新工作室集群化发展迈入了实质性落地阶段。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邳州全面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
1: 为民办实事，心仪方寸摊点，织就民生温度。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

0: 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0: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7: 今年以来，邳州市坚持主动服务、靠近服务、精准服务、暖心服务，全面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共签约产业项目100个，目前已完成注册87个，转开工65个，33个项目投产或部分投产，以优良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在邳州市碾庄镇五金机械产业园内，徐州西格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厂房已经拔地而起。这个由昆山荣祖机械有限公司投资3.2亿元建设的重大产业项目，购置安装了精细化等离子切割机、3000瓦激光切割机、500吨折弯机等设备220台套。项目全面达产后，各年产起重机配重系统50000套，挖掘机配重系统50000套，为徐工集团等重型工程机械企业提供关键配套。徐州西格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邹刘国：
8: 目前呢，我们工厂的厂房项目呢已经全部竣工了，然后一系列的航车、电缆、桥架一系列附属设施正在安装施工，生产设备呢已经全部定制完成，计划呢在今年10月份全部进厂就位，然后就能整系列全部生产。
7: 项目跑出加速度背后是服务保障的硬支撑，从年初动工到厂房竣工，碾庄镇将换位跑一次细化到每一个节点，签约及组建工作专班，落地及启动一起一策，以全过程全链条服务，确保项目推进顺畅。邳州市碾庄镇工业办副主任王敏敏：
9: 我们坚持一期一策的精准服务，围绕企业实际需求协调解决企业在用地协调、施工保障、配套对接等方面的难题，有效疏通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保障项目建设全程顺畅推进。
7: 与此同时，在邳州市义塘镇阿联酋卡琴格拉有限公司投资的高端表面装饰材料制造项目，计划建设高标准厂房1.8万平方米，达产后预计年进出口额1.5亿元，然而海外订单不等人，厂房建设周期无法压缩。两难之下，义塘镇给出了一个灵活的解决办法。卡金格拉高端表面装饰材料制造项目项目经理沈俊然：
10: 目前我们海外的订单比较着急，镇里面就是说协调一个临时的，就是说厂房月底可能有2台设备先进厂，9月底10月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常生产，各个方面的服务都很到位，服务的效率都很高，填补了我们这2年的这个空缺时间。
7: 过渡厂房不仅保住了订单，更为企业赢得了市场先机。10月份，首笔120万美元外资即将到账。邳州市义塘镇工业办主任陈欢：
11: 对于新入驻企业有过渡厂房需求，

0: 我们提供用工、用水、用电等问题的解决，帮助企业快速入驻进行试生产。对于企业下一步的拉地建设计划，我们也是紧密的跟踪，全程帮办代办，帮助企业顺利的能够早日投产大效。
1: 从换位跑一次到拿地即开工，从一起一测到全生命周期服务，邳州正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经营主体营造良好环境，用优质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邳州新实践行稳致远。
2: 初秋时节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在位于遂宁的徐州昆岗经济开发区年产80万台智能小家电产品研发制造项目的多栋厂房正同步施工压榨推进，掀起了一股建设热潮。记者在年产80万台智能小家电产品研发制造项目的施工现场看到，7栋厂房均在建设，吊车正在进行主体钢结构吊装，工人们则忙着绑扎钢筋或进行主体模板的施工。项目生产经理尹学瑞：
3: 目前我们这个1号厂房这个钢结构的主体已经施工完成，2号和3号钢结构的厂房正在进行主体钢结构的吊装施工，4号和5号的这个厂房，基础已经施工完成，正在准备进行这个主体钢结构的吊装施工。6号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这个厂房，一层已经施工完成，正在进行2层主体的施工。7号厂房正在进行1层主体的施工。
2: 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4月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厂房，包含5栋钢结构厂房、2栋框架结构厂房，建成投用后可年产80万台智能小家电。尹学瑞：
3: 到今年的这个10月底，1到5号钢结构厂房主体施工完成，6号和7号这个厂房呢，预计是今年的12月底主体封顶完成，到明年的5月底，6月初的样子，然后我们争取进行整个施工项目的竣工验收。
2: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园区的精准服务全程保障。徐州昆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项目包挂人马开拓：
4: 我们目前是每隔一天会对项目现场进行一次走访，针对项目现场发现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去进行解决。每走的时候，我们园区管委会领导及双工镇的主要领导的话，会进行一次调度会，针对我们本周内发现的所有问题进行一个复盘，对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话，进行一个现场调度、现场解决。
1: 一件旧衣，一辆旧车，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记忆与朴素期许。在新沂市的街头巷尾，便民疏导点、修车缝补的老手艺坚守方寸小摊，以一针一线、一拧一修的质朴坚守修补生活缺憾，便利百姓日常，让城市治理的温度落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细微幸福里。在新沂市锦绣巷便民摊点，摊主季福田已经在此坚守了27年。从日出到日落，他守着方寸小摊，用各式各样精巧别致的小修小补，默默守护着街坊四邻的寻常生活。季福田：
5: 从2000年都到这干，一干干27年，每天坚持是八点多钟，到晚上6点多钟才回家。小鞋子、腰带呀、纽扣啊，这等等等补习，反正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都还有修簸箕，还有修这个洗脚盆呢。
1: 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扎实的手艺，让季福田的小摊赢得了周边居民的充分信赖。破损的衣物、开销的鞋子，经他巧手修补，便能焕然一新。市民吴和霞：
6: 小孩鞋开胶了，拿来给修下了，缝缝补补弄够穿了，这也不能浪费。
1: 为兼顾城市颜值与民生温度，新沂市城管局坚持疏堵结合、柔性施策，精准在居民区密集、群众需求集中的街巷规范设置便民疏导点，让曾经的流动小摊稳稳安家落户。新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陆杰：
7: 我们不搞一刀切的治理，而是立足民生需求，给便民手艺留空间，给市井烟火留温度，在管好城市秩序、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守护好群众的便利生活，让城市既有文明颜值，更有民生温度。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试种黄蜀葵迎丰收，趟出特色种植新路子。
0: 老人购买618克黄金准备寄出，金店店员见疑不放，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见义勇为基金会上门送奖予以表彰。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入秋以来，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试种的黄蜀葵也迎来最繁忙的采收时段，黄色花海铺满田间，当地村民因地制宜发展黄蜀葵特色中药材种植，依托长周期采收、订单式销售优势，探索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清晨的田间，金灿灿的蜀葵花朵次第绽放，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花间，熟练采摘鲜嫩的花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黄蜀葵是优质的药食同源中药材，种植管护简单，劳动强度小，较长的采收期能让农户实现长期稳定的持续性收益。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黄蜀葵种植户曹立群：
2: 黄葵主要呢是利用它的这个花瓣，花瓣采收烘干之后呢就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利湿的作用。采收期这个它能长达4个月，今年是第一年试种，预计一亩地呢这个鲜花能采收到6000斤左右。
1: 黄蜀葵鲜花保鲜期极短，不耐存放，必须当日采摘，当日加工销售。收购商设置了专业烘干收购点，打通了从田间采摘、现场收购、及时烘干到药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标准化烘干加工后的黄蜀葵干花，品相优良，药性稳定，是生产中成药、养生茶饮的优质原料。黄蜀葵烘干中心负责人刘素霞：
3: 咱们丰县这边种出来的黄蜀葵花朵品相好，市场销路很稳定。我们实现订单合同收入，打消农户卖花难的顾虑，让老百姓种得安心，收益有保障。
1: 看得见的效益，摸得着的收入，有效调动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不少村民纷纷计划来年扩大种植规模。施寨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中药材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富民花开遍乡野大地。
0: 记者梁楠、孙冉报道。9月7号上午，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开展上门送奖活动，对2名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诈骗钱款的金铺工作人员进行表彰。他们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被骗金条618克，是目前徐州市金店行业拦截金额最大的一起。事情的起因是今年7月的一天，中山路一家金铺迎来一名老年顾客，老人一次购买618克金条。金铺经理郑亚伟：
4: 就有一个老人过来买金条，然后那个买的数量挺多。
0: 交易过程中，老人的表现比较奇怪，而且购买金条的态度十分坚决。金铺经理杨鹏奇：
5: 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在接电话。
0: 金铺的2名经理察觉到老人行为异常，高度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把这一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联手全山警方快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找到了购买金条的老人。经过民警的反复讲解，老人最终明白了自己掉入了投资诈骗陷阱，618克金条保住了马世文。
6: 这3两金铺拦截的这起案件是目前为止徐州市金店业拦截的最大的一起。
0: 对此，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上门送奖予以表彰。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陆静：
7: 近年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认真贯彻落实奖励保障政策，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就是为了动员更多市民主动加入到反诈队伍，积极投身平安徐州建设之中来，让见义勇为在鹏城大地蔚然成风。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国家统计局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1: 江苏税务发布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一到八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0: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GBT47246/200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1: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39.4 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5081.6 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1: 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联合发布，团队利用中国天眼等国内外望远镜，首次在疏散星团被银河系撕扯出来的潮汐尾里识别出脉冲星。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通报》。
0: 江苏税务部门近日出台十条措施，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全力支持江苏外贸稳量提质，与商务海关等部门共同确定全省出口退免税白名单企业，优先保障退税计划，开通绿色通道，在保证正常出口退免税办理时限三个工作日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1: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上述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9月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布达佩斯水文站当天测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国债兜底，鼓楼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按下快进键。
1: 热线回复：铜山区北京路小学一年级新生分班超额如何解决？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一号由南向北方向，省道3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5: 顺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 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主流视野，
9: 时代情怀，
16: 聚焦新闻前沿，
9: 服务百姓身边，
16: 生动徐州。近日，2026年鼓楼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迎来集中开工，为西苑人家、明星园等四个小区的居民开启了一键直达的美好生活。在西苑人家小区，家住6楼的艾女士感慨：随着年龄增长，提重物上下楼越发吃力，逢年过节搬运物品更是困难。加装电梯这件事儿，她期盼已久了。艾女士。
19: 很期盼这一天的到来，确确实实的，你想啊，我们年龄慢慢都大了，你要出行很不方便，不大敢出来，因为腿不行，出来就是咱心里边就是一种那个负担。我今年62了，这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6: 艾女士所在的单元共12户居民，1、2楼住户支持加梯工作。高层住户意见统一，依托本次国债补贴政策，该项目可享受25万元资金补助，覆盖一半多建设成本，剩余费用按照楼层合理分摊。顶楼的艾女士出资3万元，她表示完全可以接受。据了解，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纳入支持范围，全国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加装电梯2.8万台。鼓楼区通过申报争取，成功获批24部国债资金支持加装电梯项目，目前已有9部电梯开工建设。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安全科翟建：
20: 今年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国债资金支持加装电梯的这个政策。目前呢，鼓楼区呢，已经开工9部，还有15部正在全力推进，计划在9月中下旬能全部开工。正常的这个申请流程呢，就是说前期的这个一个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就是推选出1到2个业主代表，按照这个加梯的这个表决的这个比例，双2/3业主参与表决，双4/3业主的同意，达到这一个比例就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然后呢到社区去进行这个申请公示，对房屋进行检测，然后做地勘，完成之后我们区里组织这个专家认证，如果认证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加装。
16: 同时，2027年国债项目的摸底梳理工作已提上日程，计划于今年9、10月份启动前期准备，待上级申报通知下达后及时上报，为来年加梯工作做好充分储备。
1: 记者张静清报道，昨天上午，由徐州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团委共同开展的“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在贾王区潘湖湿地公园绿水青山青年学习社线路顺利开展。中国矿业大学孙悦琪学院100名2026级大一新生参与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城市生态转型与文化底蕴。活动中，新生们登上画舫游船，开启生态学习之旅，通过聆听潘湖从采煤塌陷地到国家级湿地公园的蝶变故事，学生们感受到徐州从煤灰城向生态湖的华丽转身。随后，师生们还走进箱包工作室，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制作，用脚步丈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来自四川的大一新生魏毅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徐州，潘湖的山清水秀让他印象深刻。
21: 通过老师的介绍，这里曾经是煤炭塌陷地，经过徐州人及矿大人的改造后，变得如此的山清水秀。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更偏向于留在徐州，为徐州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来自山东的大一新生黄家瑞也深有感触，他认为此次实践让他真正体会到了生态理念的意义。
22: 今天参加了都市行动，来到了潘湖，了解到这里从采煤塌陷地变成了国家级湿地公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作为一名大一新生，这次实践让我爱上了徐州这片土地，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为江苏的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1: 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是江苏共青团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上好行走的思政课的重要举措， 活动通过校地合作，组织大学生探访城市地标、企业园区、文博场馆，引导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时代江苏的生动实践。中国矿业大学孙跃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史强介绍，这次活动是徐州市团市委与中国矿业大学校团委紧密合作的成果，旨在让天南海北的新生读懂徐州，了解城市底蕴。
2: 我们徐州作为两汉文明的发源地，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且也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悦人资源。后续我们会把这些资源生动地运用起来，用于到我们立德树人的培养的过程当中，把这些丰富的育人资源运用到中国矿业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当中。
1: 潘安湖的生态蝶变正是徐州十四条宝藏青年学习社线路的一个缩影。今年徐州共青团精心开发了多条主题鲜明的线路，如丰县的传承红色血脉回望百年征程线路、沛县的汉之源线路、睢宁县的水运轻型线路等。未来徐州共青团将继续以读城为纽带，带领广大青年跟着线路出发，追溯千年文脉，见证城市发展，在沉浸式打卡中读懂徐州，爱上徐州，留在徐州。
0: 昨天铜山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铜山区北京路小学新一年级分班超额，一年级四个班，每班有近60名学生，存在大班额问题。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铜山区教育局副局长陈鹏。陈局长表示，今年北京路小学一年级新生确实存在大班额，教育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3: 具体的原因呢，有这样几个，一个呢，这个北京路小学目前只有4间空余的教室，所以它就是说分班在原校分班的可能性它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为什么生源这么多，一个是铜山区进城务工的特别多，城里面比较挤，农村比较空。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北京路小学周边的新建商品房都比较大，住户都比较多，所以客观原因造成了这今年的招生入学人数超出了学校的承载能力。
0: 那么下一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陈局长介绍说，目前已经和学校制定了分流方案，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选择。
3: 第一个呢，如果今年当年家长希望分流的话，离他非常近，大约500米左右有铜山十小，他们是一个集团的，如果家长申请，我们可以叫铜山十小教育集团统筹把学生分流到铜山十小去，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有就是次年分流，因为今年的北京路6年级是6个班级，按照目前的出生人数来看呢，明年也是招到5个班，这样的话就这一批学生到2年级的时候呢，就可以腾出一口教室来，所以这叫次年分流。
1: 校园基础设施是保障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基础。近日有市民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鼓楼区生态园小区2楼男卫生间和茶水间设施出现故障，长期无法正常使用。目前学生如厕、课间饮水以及清洗抹布、拖把都只能往返1楼或者3楼，十分不便。为什么一直不维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使用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鼓楼区生态园小学校长高乃国。经过现场核实，高校长回复说，该校2楼男卫生间并非设备故障，而是存在漏水问题。为避免渗漏情况加剧，目前暂停使用，正在进行维修处理。而茶水间一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4: 2楼的男卫生间呢，因为漏水，所以呢封闭维修。本周内吧，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维修完毕，对孩子开放。我们呢2楼的饮水机呢是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它的位置呢是在河真楼的西头。可能呢是因为学生不太了解，我们后续呢将要求老师再给孩子介绍一下具体的方位。
1: 高校长介绍，为保障师生日常需求，现阶段学校1楼、3楼卫生间都是正常开放使用的。2楼卫生间门口配套的洗手盆、水槽设施完好，可以满足日常清洁工作的需求。
4: 2楼的男卫生间暂时不能使用，但是我们的1楼和3楼都是可以正常的。包括这个卫生间门口呢，我们都有洗手盆啊、水槽啊，洗手盆、水槽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转拖把呀、洗抹布啊，

0: 我们可以到卫生间门口的洗手盆和水槽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中心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滕民将带领门诊部、护理部、医保办、太行路院区综合部、信息科、医务科、财务科、航风办等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2: 近日，市财政局联合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印发《关于优化调整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通知》。8月29号起，我市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增加智能安防、智能环境管理、智能烹饪、智能厨卫净洗、智能卫浴、智能清洁、智能影像、智能声控交互、智能学习办公、智慧健康十大类智能消费品。补贴标准为商品最终销售价格15%，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以补贴一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享受补贴产品需具备国标13位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达到一级标准并完成网上备案。政策自2026年8月29号起实施，至2026年12月31号结束。此行实行限额管理，用完即止。该政策进一步丰富补贴品类，助推绿色智能消费体制扩容，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
1: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维护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近日市财政局组织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本次清理范围包括实施满2年且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市财政局代拟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市财政局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按照谁起草谁清理的原则，组织相关科室依据上位法修订变化、上级最新政策调整要求、为基层减负规定和财政科学管理实际等，逐渐进行审查研究，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有关程序要求开展综合评估，提出保留、修改、废止意见，经局审核后报送市司法行政机关。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是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健全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清全链条管理机制，为财政科学管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市现代食品产业发展推进会召开，强调要把牢发展方向，加快迭代升级，以更宽视野推动现代食品产业发展行稳致远。市委书记松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
1: 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高质高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交通体系，壮大枢纽经济，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2: 匠心聚力赋能制造第六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论坛在徐工举办。
1: 邳州全面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
2: 为民办实事，心仪方寸摊点，持久民生温度。
1: 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试种黄薯葵迎丰收，趟出特色种植新路子。
2: 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1: 江苏税务发布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 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9: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1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1: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2: 水润万家，
13: 情系你我，
1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